最后加入黑胡椒粉，翻炒均匀，出锅装盘儿。

0: 贺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老师再度集结。上期节目中，小学组五位老师率先登场，展开激烈角逐，高强老师暂时领先。本期节目，小学组命题赛课阶段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古诗文阅读进行教学切磋，向冠军发起挑战。
1: 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2: 来，我们做一做动作。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坚固。
1: 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愚者提问。
4: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5: 卖多少钱？
6: 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
7: 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够有所收获。
4: 那么本季小学组的冠军就是，
0: 究竟谁能够摘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组桂冠？我们拭目以待。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小语名师郑梨花老师。
1: 五年级下册的自相矛盾，选自韩非子《难一》。这一节课讲的是思维的问题，然后呢是很难讲清楚的一节课。我也只是做一个挑战，希望能够借这一次节目的机会，能够去开发一节新的课，并且去研究它。那我想在这节课去直面的问题是矛盾无处不在。我们如何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矛盾？那如果有一些矛盾是必不可避的，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做？
2: 好，同学们上课，
3: 起立。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题目叫做
0: 自相矛盾，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通过描绘楚人既夸耀其矛无坚不摧，又夸耀其盾物莫能陷，从而陷入无法自圆其说境地的煽动故事，是一部充满思辨智慧的经典之作。
2: 接下来老师需要你们默读这篇文章，如果有注释的，你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如果你遇到这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联系上下文推测出来了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当你大概理解了这篇文章讲什么了之后，可以捧起书来读一读这篇文章，至少读两遍。如果比较长的句子，可以根据意思自己试着划分停顿，明白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开始。读好的同学就坐好，没读好的抓紧时间。老师想问，这个故事读懂了吗？那我考考你们了啊，这句话怎么读？
4: 女人不能应也。
2: 什么意思？
5: 这个人不能答应。
2: 我想问这个人指的是谁，你知道吗？
5: 楚国卖盾和矛的。
2: 哎，非常棒，你联系了上文，理解了这个奇人的意思，太棒了。好，楚国卖矛跟盾的这个人不能回应，是什么问题把他难住了？
3: 别人议论就说，就是他说他的矛就是能穿破所有的盾，他的盾那个能防住所有的矛，然后呢其他人就说你的那矛刺你的盾呢。
2: 结果何如是什么意思？哎，会怎样？所以他被哪一个问题难倒了？同学们一起读。
4: 你意思是矛陷子之盾何如？
2: 哦，他被这个问题难倒了。你们见过矛跟盾吗？
6: 见过。
2: 哦，你只见过盾，没有见过矛是吗？好，那你猜一猜啊，左边的这个是什么？
6: 左边的这个是盾，右边的是矛。
2: 那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盾呢，在甲骨文当中是这样写的，它外面是一个防御的方形的一个框架，而背面呢有一个加固条，这个加固条上面还有一个环，是便于你手握住这个加固条的。拿着这个盾应该防御哪一个部位？
6: 身体
2: 挡在这儿。
4: 头。
2: 哦，挡在头。为什么是头而不是身体？
3: 因为古代时候有些箭很厉害，如果你挡在身体的话，那箭可能射中你的头部，如果你挡住头部的话，如果箭射到你的身体或者手臂上也没什么大碍。哦，
2: 也就是说头是最重点重要要保护的部位，对不对？好，所以呢盾是挡在头部的。来，我们做一做动作。

0: 他说他的盾有什么特点？
1: 无盾，
2: 盾坚固，莫能陷也。
0: 所以他的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坚固。
0: 哦，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
3: 所有的矛都不能穿破。
0: 哎呀，刚才你们说了，这个盾这么厉害，什么都刺不破；这个矛这么厉害，什么物品都能刺破。那你在介绍你的这个物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强调一下你的这个矛跟盾的厉害呀？所以你读的时候可以怎么读呢？谁来试一试？
4: 楚人有喻盾与矛者，喻之曰：无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喻其矛曰：无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0: 你们发现了吗？他在读的时候有一两个字特别的重音，你发现他在哪里加重了？
3: 我觉得应该是莫和无不吧。
0: 嗯，为什么？
3: 因为东西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它强调的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强调莫能。而强调无不是因为也是基本上同一个道理，没有东西，这才体现出它矛和盾的特别厉害。
0: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加重一下，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再读一读这两句话，只读这两句话？无盾之间，读。
3: 无盾之间，物莫能陷也。无矛之力，于物无不陷也。
0: 特别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学着这样。还有他在卖的时候，他的语气可是怎么样的？你说
5: 语气要上扬。
0: 为什么要上扬？
5: 因为你要夸赞自己的矛和盾。
0: 好，来，我们也试一试，一起来读一读。老师读前面，你们读句子。喻之曰：其矛曰：
2: 无矛之力，于物无不陷也。
0: 那因为他夸赞了自己的矛和盾特别的厉害，最后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了？还记得吗？
4: 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两种。如果矛将这个盾给刺破了，那这个楚人夸赞他的盾非常坚利，那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矛没有把这个盾给刺破的话，那这个楚人夸赞自己的矛是什么东西都能刺破，那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
0: 所以文章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一起读。两个最厉害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人说话怎么样？
6: 把自己的盾和矛那个夸到绝对化程度，使自己不能把这个事情给圆回来。
0: 好，那么我们知道了他的问题，那能不能帮一帮他？
3: 可以这样说，我的盾除了我的矛，别的都能防住；我的矛除了我的盾，别的都能刺破。
0: 那请问他这样说你们相信吗？那他说他的是最厉害的，你们就相信他是最厉害的吗？那怎么才能证明你是最厉害的？还是回到了这个，你必须得用你的矛去戳你的盾，我才知道是不是最厉害的呀。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7: 我可以说我的盾很厉害，我的矛也很厉害，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但他们一定是最实用的。
0: 他这样讲你们信服吗？为什么？
4: 虽然他说他这个很厉害，但是他说他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他这样也没有夸大，而是又还说很实用，这样的话就是让老百姓也更想就是去买这种实用的来抵抗对面。
0: 所以我们看，我们要避免自相矛盾，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用刚才的方法说是什么？你们觉得？
3: 说话不说满，给自己留余地。
0: 非常好。那有一些矛盾是可以避免的，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矛盾是避不可避的呢？当你的矛盾避不可避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得回到这篇文章它的原文了。这篇文章啊，选自《韩非子·难一》，他全文用了9个历史传说和故事展开。那么韩非子借用自相矛盾的这个例子，是要反驳君主事必躬亲的观点。在尧舜时期啊，骊山农民有对耕地的争吵，舜他就去到了这个地方种地，种了一年，一年之后这个纷争就没有了。还有黄河流

0: 域呢，有一些渔民，他们为了捕捞更多的鱼，会去抢占黄河源头上源的地段。舜呢，又到了那个地方，教会他们应该如何尊敬长者。然后还有啊，在东夷的这个地方，他们制陶制得非常的粗劣。那么舜呢，又去到了那个地方，去教他们怎么制陶。孔子就说了，圣人呐，可以用你的德化去感动这些人，去教会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好你们日常当中应该做的事情。韩非子就有疑问了，他说，如果舜他需要去纠正这个败坏的风气，那么就意味着尧他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如果说尧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按道理天下就不应该有这么多败坏的风气啊。那么舜他还需要用道德去感化吗？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舜是贤明的，那么你就否定了尧他是一个明察的君主。如果你说尧是一个明察的君主，那么你又否定了舜去用德化去感化他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两者自相矛盾，不可得。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者矛盾的个体变成统一？想一想我们现代的社会是怎么做的。
1: 立规矩。
0: 用规矩去约束他们，非常好。所以韩非子他就提出来了，贤明的君主制定了法规，下面的人依据这个法规去执行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两者的矛盾了？韩非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如果 A 和 B 这两个事物它是矛盾的，但是它又是必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它的存在又是合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第三条途径 C 去融合 A 和 B 之间的矛盾呢？比如说，如果妈妈她非常的想在自己的事业上有一番成就，但是呢，她又很想去陪伴你们的成长，是不是矛盾了？因为她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妈妈可以怎么做才能平衡这两者的矛盾呢？
1: 可以让妈妈制定一些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认真工作，周末可以陪孩子们玩。
0: 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更好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矛盾它是必须存在的，那么我们避不可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当你想到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的时候，矛盾它有可能就不是漏洞了，而是你去开发一个新的途径，或者是说你获得新生的一种催化剂。或许这是自相矛盾给我们的启示。来，孩子下课。
2: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给我们举了一些课外的例子，让我更好的听懂了这节课。
5: 郑老师设计这个课里面，一个是本篇课文讲扎实了，讲得也比较透了，实现了这节课主要教学目标了。第二个是，那么又回归到了前后文的语境当中。这是难一里面九段故事里面有一段在讲尧舜故事，然后又说那韩非子是在讲这个跟儒家在论争。韩非子这段论述其实挺难解的，
0: 对，是
5: 好像往那儿走太难了，
0: 太难的，对，
5: 所以您就选择了回来，所以您就没有选择再往下走。您说我能理解您回来了，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有点小缺憾啊，其他的我觉得实现的都很好。
6: 何洁老师是目光如炬的，我特别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郑老师这堂课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7: 这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我现在要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在矛盾。
6: 哎，也矛盾。
7: 为什么呢？因为这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有的，但是我却从心里呢喜欢这节课，所以这是我的情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他这节课是非常深度的还原了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语文课应有的真实感。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节课去想象一下，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的语文课，老师和学生就是在这样和文本三方的共同绘画中

0: 成长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底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给他点了个赞。不过问题还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我没有听懂。但这个你别怪我哈，就是我也想努力去理解尧舜，可是在须臾之间让我去理解尧舜的主张，去理解法家和儒家的对抗，去理解韩非子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劝阻君王采用他自己主张这个深层次的意图。你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搞得太快，所以教授问我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1: 我自己也很遗憾。
2: 孙老师这一点就让我比较佩服了啊！这个说老实话，这是最难挑战的一点。因为何洁老师都说，短时间要找到那个 C 是有难度的，但是你敢去挑战这个 C， 我觉得非常钦佩。这第一个，我钦佩的就是郑老师，明显比上一节课那个清晰的掌控，然后自己往后退了。给学生更多的表现空间，还一个小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小的细节，吹毛求疵啊！我要问你一点，请问，你全文贯穿的那个图片，那个盾与矛，你知道那个盾叫什么名字吗？
1: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2: 你讲的是先秦韩非子的自相矛盾，你用的那个盾叫哥特式盾。是欧洲中世纪骑士用的那个盾。
1: 对，我其实我有想到这个点，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去改它，因为我想着应该一定要用那个时代的盾。
2: 不是，你要用一个至少中国的盾。
1: 是，
2: 当然我也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确实你要用一个东方的盾来讲韩非子的自相矛盾。
1: 好，明白。
2: 我们进入这个第二轮的我们课评员的投票环节。我们四位评课员呢，每个人有两分，两分呢可以零，也可以一，也可以二，和同学们的投票，然后到一起，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这个投票环节。我们同时亮一下，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我们最后还要看同学们的最后的投票情况。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成都的陈佳玉老师。
4: 曾经遇到过一次，孩子们在拿到六年级的这首《江上渔者》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对我表示出：“哎呀，老师那首诗太简单了，就是很不屑啊。”他觉得那个跟以前背的《悯农》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体会那个什么劳动人民的疾苦嘛。然后说字数又很少，就20字，这没什么值得学的。所以这次我选这首诗呢，我是希望能让孩子们看到，他之所以被选到六年级的教材里面，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这一首诗的背后，一定是有他从字面上看不到的东西的。
5: 好，同学们上课起立。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请坐。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来学一首古诗了。
3: 江上渔者选自统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这首宋代诗人范仲淹创作的五言古诗，是一首关注民生疾苦的经典之作。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叶舟出没风波里。
5: 请你圈出这首诗中提到的三种人，一边默读一边去圈。谁圈到了三个举手告诉老师。哇，好棒，来你来说。
7: 我圈到的第一个人是题目中江上渔者的渔者。
5: 非常好，渔者。
7: 第二个是题目里像范仲淹这种去关心民众的人，
5: 在诗中体现为哪一个字。
7: 君。
5: 君，非常好。还有吗？
7: 还有一个人是江上往来人的往来人。
5: 好，谢谢你，请坐。好了，那这首诗就围绕这三种人来展开。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形式，一场采访，来走进这首诗里。我先来给大家做个小示范啊，我先来做记者，我来采访一下这个江上往来人。您好，请问看起来您吃的这么热闹，这么开心，请问这鱼您是经常来吃吗？
8: 不是，我这次特意来到江上来吃鱼。
5: 哦，你是特意来的呀？这个鱼价格贵不贵啊？
8: 不贵。
5: 不贵哦。那请问一下，您知道这鱼怎么来的吗？

0: 应该是渔夫他们沉船打鱼。
1: 哦，打鱼打回来的。比如说刮风下雨的天，我们想吃最鲜美的鲈鱼，那也得他们出船出去搏击风雨打鱼来，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觉得他辛不辛苦啊？
0: 很辛苦。
1: 哦，很辛苦。好，请坐。那刚才我在采访的过程中，食客告诉我说这鱼不贵。那问题来了，这鱼如果不贵，那打鱼的人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打这个鱼，想想这鱼贵不贵？
2: 肯定很贵。
1: 这鱼贵。哎，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历史小知识，在北宋期间呀，鲈鱼是属于一种很珍贵的食材，只有什么贵族啊，什么哎对富人啊，文人们啊，皇帝啊，他们才能吃得起的。所以这里面的江上往来人，他们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什么群体？
2: 贵族。
1: 哎，贵族富人，非常好。那跟他相对的打鱼的那些人就什么群体啊？哦，贫苦的劳动人民，对不对？非常好。好了，那我的采访示范结束，到你们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您快看呐，江上的那一叶小舟，它在风浪里出没。那好了，现在渔人正在风浪里打鱼，我们在岸边好像没法隔空的采访他。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会朗诵这句诗三遍，大家闭上你的眼睛，用你心里那个最亮的眼睛去观看你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然后一会儿我们来描述它，好吗？闭眼，开始想象。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好，缓缓睁开眼睛，告诉我刚才你的脑海中有什么画面出现了。哎，你说。
0: 我就是想象出来有一个小船，然后有一片海。
1: 一片海，江。
0: 一片江，然后呢，江上起了很大的风浪。
1: 嗯。
0: 那一个小船里面坐着一个渔民。
1: 嗯。
0: 他在收网捕鱼。
1: 好，他把细节说得非常的到位哈、啊。他说那个渔民在那个小船里面在收网，已经在往回捞鱼了。接着再来，还有没有同学看到了什么跟他不一样的？
2: 我看到一页，就是从远处看都看不清楚的小船、
1: 哦、
2: 一会儿随着大浪上来，一会儿又隐在了水浪之间、
1: 哦、
2: 又过了一阵子又被风浪推了上来，紧接着又沉到了波涛当中。
1: 天哪，好有画面感呢、啊、你们感受到那种起伏了吗？你这个画面感描述太强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我们知道了打鱼人有那么多的辛苦，所以现在要去采访打鱼人了。这一侧的三列同学，我们是记者，好吗？这三列的同学，你们是渔者。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渔者提问。
0: 那些食客们吃的鱼都是你们出海打来的吗？
3: 当然是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捞出来的几条鲈鱼。
4: 你们在这个江里面都会遇到哪些危险？
5: 有时候可能风浪比较大，然后很有可能船就翻了，我们还要去游泳游到江岸上，很有可能没有生命危险。
1: 游回去，好惨啊。
2: 你们每天这么辛苦，干嘛非要老干这一行呢？
6: 我不干这一行的话，就没有其他能干的了，都被别的同行抢完了。
7: 太可爱了。你们觉得一直这样捕鱼，你们觉得值得吗？
8: 不值也得值，不然你靠什么生活？
9: 最后的小记者，我问一个问题。
1: 嗯，好。
9: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1: 卖多少钱？快快快，有人要买了，来你说吧。
8: 100块钱一斤。
9: 这么便宜，全买了。
1: 全买了。好，请坐。 那刚才大家在这两场采访中，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同学们好像都

0: 能够非常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首诗里面想传达出来的一些东西。那采访结束了，有文字稿了，我们要配图哎，咱们得配点啥图呢？给这篇报道，配什么图好呢？来，你说，
1: 可以配对比图，让往来人吃鱼的画面和渔民在海里捕鱼的画面进行对比，这样可以体现那个渔民的辛苦。
0: 特别好，很准确。他刚才说的，我们给两幅图，一个食客图，一个渔者图，对不对？那现在给老师一些关键词，食客图，让你用一些关键词。
2: 温暖的，
3: 奢华，
4: 热闹，
5: 优雅。
0: 优雅的，哎，他们吃东西的时候，贵族嘛，是吧？他肯定不是啊，狼吞虎咽的样子，那太丑了。那左边食客图够了，接着我们来说说愚者这边，能给点词吗？给一个，
6: 贫苦，
0: 贫苦，好，来，
7: 凄凉，
0: 凄凉，
8: 出没，
0: 出没，哎，他就想用诗中的原词来表现，
9: 困难，危险，
0: 困难，危险，太好了。那我们的愚者图是，可以说艰辛的，辛苦的，你们刚才说的词都非常好啊。那两幅图对比下来，我们把它取名叫江上双景图。大家对于这次的采访的报告满意吗？满意，这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我们这首诗中，江上往来人和风波中的愚者，他想突出的是谁呢？
10: 突出那些劳动者的艰辛。
0: 非常好，范仲淹想让我们看的是这边还是这边？一起回答我。愚者，很好，他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愚者的艰辛。那他这首诗中说君看，他在呼吁这些往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叫做唤醒，他在唤醒往来人去看一看吧，打鱼的人有多么的艰辛。那为什么范仲淹能看到这一切呢？大家了解范仲淹吗？范仲淹小的时候呀，他真叫天崩开局，出生2岁父亲就去世了，他妈妈是小妾，带着他只好就改嫁了别人。那范仲淹呢，从小就发誓我要苦读啊，我一定要有出息。那他在小的时候读书呢，有这么一个成语故事叫做断机化舟，听过吗？就说他小的时候在一个寺院寄宿啊，住在那儿，然后去读书。那他每天为了节约时间也节约钱，他就把小米在晚上煮成粥，然后凝固一夜就成一大块了。那早上他就把这粥切成四块，这叫化粥。切成四块以后，这一天他就分两顿，每顿吃两块。然后那断机是什么呢？他就是会切一些野菜，拌点盐就吃了，每天就吃凉粥和这样咸菜啊，这样的日子你们觉得苦不苦？太苦了。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范仲淹16岁自己立志说，长大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良相当个好官，良医当个好医生。大家说这两个工作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11: 都是为人民服务。
0: 真棒，特别准确，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看16岁的范仲淹心里就装着百姓了。后来呀，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大家在初中就会学到，叫做《岳阳楼记》。哎，有人听说过，里面有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胸怀天下的这种情怀。他在苏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他就第二年他在当地买了一块地，打算自己家安家的。结果找了个风水先生给一看，说：“哎呀，你这是风水宝地呀，这个地方你要建房子的话，以后你家的孩子世代为公卿。”那你知道范仲淹怎么做的吗？他说：“这么好的地方，咋能我一个人享用呢？我应该在这儿建学校。”所以他在那儿建起了苏州府学。那后来历代的不停地扩建，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学校还在吗？
12: 在。
0: 如果下次去苏州，一定去看一看，它是现在的苏州中学，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当你站到苏州中学面前，看到那个校的校门的时候，想起今天课上陈老师讲过的范仲淹，真的会非常感慨的。好的，那最后我们用朗诵来向范仲淹致敬，我们所有同学一起齐读，读出对范仲淹

0: 的这种敬意，好吗？来，江上渔者起。
1: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吴虞美。举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非常好，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就上。

0: 篇幅却邀约别人来关注，这种的笔法，我只提一个想法，就是今天这个采访是一个高潮，相当好。但是由于小朋友他不知道鲈鱼的细节，也不知道江上渔者他打鱼的辛苦，于是采访这个事情他变得有点戏谑了。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给小陈老师出个小主意，不如在您讲完范仲淹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民族气节之后，你让他们去采访范仲淹，问问他，第一，你为什么要写到这个渔者的时候你却写到江上的往来人，第二，你写这个到底意欲何为。
1: 哎呀，英雄所见略同，我本来也想问问为什么不能采访范仲淹，采访渔者是很好的，但是采访范仲淹的意义是他往哪看，他其实往两个方向看的，
2: 对，
1: 一个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你们今天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所以你看他后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范仲淹的意思跳出现象逻辑，跳出眼前的那些障碍，看到更远处，宋代之后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天下为己任从他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既然说三种人，范仲淹说君看，他是呼唤，唤醒这个词也好，为什么唤醒往来人，你看唤醒的是那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2: 对，
1: 社会的中间阶层啊，所以当时欧阳修这些人以他为老大，你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有多高，所以就是因为他超越了原来的阶层壁垒，以天下为警局，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好，我们最后为小陈老师的这堂课打分。好，我们一起看看，哇，在我们四位测评员里你拿到了最高分，加油，
2: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新疆的袁小军老师。
4: 这次我带来的是王戎不取道旁里，这一篇瓢古文里面它还蕴藏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不盲从。所以我这一节课想通过课堂让孩子们去感悟去体会，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小朋友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它讲出一个有新时代特色的故事。
5: 孩子们上课
6: 起立。
7: 老师好。
5: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啊要学习一篇文言文，来起读课题。
7: 王戎不取道旁里。
3: 王戎不取道旁里，选自统编版语文四年级上册，通过描绘魏晋名士王戎幼年时与伙伴们见到路旁多子的李树，唯有他推断李子必苦而不惧采摘，最终印证其推断正确的经历，生动表现了其善于思考冷静推断的品格。
5: 同学们把书打开，我们看注释一，我们通过注释一，我们其实发现这里他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第一，这篇文章选自哪本书，一起说。哎，第二，他是不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王戎啊？其中里面有一个词儿非常的耐人寻味，叫自幼聪慧。我们把自幼聪慧的人，我们一般叫什么？
8: 神童。
5: 这一节课呀，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被我们称作神童的王戎，他究竟神在哪？我们学文言文呀，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准确。袁老师把一些生字上的注音给大家标红了，谁想读给大家听？来，这个小姑娘。
9: 王戎不取道旁里。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尽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5: 袁老师特别喜欢他读书的样子，又自信，而且字正腔圆。但是同学们呀，我们学

0: 小古文啊，我们光把读音读准确，把这篇文章读顺还不够，我们要学会
1: 熟读。
0: 知道什么是熟读吗？看袁老师，王戎七岁长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叔多子，直之诸儿定都，取之为荣不动。人问之答曰：“书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礼，取之信然。”这叫熟读。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学着袁老师的方式开始读。多读几遍，看看你能读几遍。
2: 好听。
0: 那学小古文啊，我们这个除了熟读之外，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呢？我们还要学会理解。同学们，其实我们在读小古文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借助注释的方法。我们借助注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竞走，走，来，这个小伙子，走，古代的走是什么？想一想，不紧张。
3: 跑。
0: 哎，古代的走是跑，那古代的真正的走是什么？大声点说。
1: 熊。
0: 哎，古代的走是熊，古代的跑是走，竞走就是争着跑。哎。我们这节课要聊一聊王戎，他神在哪？谁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来，这个小姑娘，
4: 为什么称为神童呢？因为从这篇文章看出来，他的朋友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
0: 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绕的话，他说他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现在袁老师的问题是，你知道吗？
4: 知道。
0: 你说。
4: 是因为如果在道边的话，那如果是好吃的李子的话，大家可能都抢光了，只有不好吃的李子大家才不会去抢。
0: 掌声送给他。这个小姑娘她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这个大李树它长在哪？同学们，他就隐藏了一个信息，谁能想到说一说？
5: 这里别人都会路过，要是好吃的话，别人都摘光了呀。
0: 也就是大路边人来人往，是这个意思吗？
5: 嗯。
0: 好，非常好。哎，同学们，我们发现，当别的小朋友想的是这个李子又大又红，结在这个树上，我现在要去摘的时候，王戎想到的是什么？所以别的小朋友动的是
1: 手，
0: 动的是腿，动的是手，但王戎动的是什么？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把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品质，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叫什么？来，请你说。
6: 善于思考。
0: 还有吗？你说。
6: 善于分析。
0: 大家发现了没？他在善于观察和思考这两个词上面，他又上升了一个维度，分析。刚才王戎分析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同学们，不随波逐流，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品质，叫不盲从。不盲从是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王戎有了这个异于常人和别人不一样的品质，他才能够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自信地说出什么？
1: 书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礼。
0: 同学们，我们讲故事啊，按照这个注释的讲，把它讲通顺，这是一种初级的版本。我们讲故事还要加入什么呢？
7: 感情，感情。
0: 啊，加入感情那是必备的。
7: 想法架。
0: 哎，我听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到，这节课袁老师给大家准备了想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静态的画面，多子折枝，谁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这个多子折枝是个什么样的画面？
3: 这李子树上的果子比叶子都多，显露在外面，我都数不过来，把枝条压弯了，都垂到地上了。
0: 哎呀，大家发现没有，他在想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又借助了一个更高级，他把他的自己的动作加进去了，加进去了。还有吗？这个小姑娘，你说。
5: 在枝干上结满了李子，把粗粗的枝干都压

0: 弯了，李子上还有几颗闪着露珠，很像眼泪。
1: 哎呀，这个是用了修辞，掌声送给他。其实同学们，我们在想象画面的时候，同学们，我们只能用眼睛看吗？
2: 心里想。
1: 心里想可以。
2: 鼻子闻。
1: 鼻子闻可以。还能不能用舌头尝？当然可以，只要你能够去想，你就能够把这个画面想得特别的丰满。刚才我们说的是静态的画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珠儿静走取之这个动态的场景。等一会儿袁老师就当这个李子树，我先请这两溜的小朋友你们上台去摘李子，我们这四列的同学，我们现在是导演，我们看一看这些摘李子的小朋友，他像不像古代的小孩？如果像，你们把掌声送给他；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意见，你们提出来。哪一列的小朋友提出来的意见最多、最有建设性？还有一次哦，我就请你们来摘李子，好吗？你们做好准备啊，这两列同学，三、二、一，摘。竞走，竞走是有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啊，没有任何交流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好像没有体现出这个分工合作。好，来，请下，请下，来，请下。好，我们的小导演们，发现问题的同学举手了啊，你先说。
0: 他们没有一点的推抢，就是而且没有一些话语，就像我先来的，我要先摘，然后我先来的就把别人推到一旁，然后别人又挤上去来摘李子，
3: 可以撸起袖子这么一起，就这样感觉他们更省劲儿。
4: 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些心理活动，会一些小动作来表示自己很想要摘这个李子。
1: 大家知道我听了这么多，你知道我发现一个最适合演导演的就是他。他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他时刻在想着导演的这个视角。他说，上去的小朋友不但要有动作，还要有微表情。掌声送给他。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这一次要加油啊！那就这一列小朋友，我希望你们刚才给别的小朋友指导的，能在接下来在场上活灵活现，好吗？来，三二。一走啊，好，竞走的有了。哎呦，你这个是伤敌一万自伤八千啊，你把李子摘下别摔倒了，小心啊。啊，哎，有交流了，我听到有交流了，我先来。哎，但是袁老师要再说一下，来，注意听，你们不能只交流只推搡不摘李子呀，你们的目的是要摘李子呀。而且我发现有些同学个子小，有没有人给个子小的小朋友出个主意，然后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给他出个主意啊？你说
5: 多子折枝之后就会有李子垂下来，你多找这些垂下来的李子枝条嘛，找好位置，哪怕你就从地下钻过去也能摘到李子。
1: 不用讲王蓉了，你就是现在我们班里面的小神童，掌声送给他。好，也谢谢你们，请下。同学们啊，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想象有发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画面，可以通过动态的场景，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跨越千年的故事现在就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发生了？还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袁老师让大家看这个注释一的时候，我们说王蓉不取道旁李，这篇文章选择哪本书？哎，我们的汪曾祺爷爷呀，就用这段话对他进行了评价，以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世，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同学们，下去，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找到这本书看一看，你就会体会到寥寥数语，风度宛然的感觉，好吗？
2: 好。
1: 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0: 起立。

0: 我之前在我们学校学过这节课，我觉得袁老师这节课要讲得好一点，让我们运用想象，补充了一些内容，这都是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
1: 总体觉得完整、轻松、合理，整个设计得非常好，尤其是我觉得延展的时候，延展迁移的时候，这个路径脉络比较清晰。还有一个亮点是落脚点，提到了它的机制，提到了它不盲从，而且口头总结同学的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不随波逐流，我觉得这就揭示了这一篇的真正的用意，
2: 感觉到很有同感哈。我也是吹毛求疵的讲，你表演的时候呢，这些孩子都很热闹哈，这个是好的，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学生的表演啊，那些为容不动，你这里也没关注到。哎，因为他这个王蓉才是主角啊，你可以安排一个孩子啊放在旁边让他表演，哎，大家都那么热闹，哎，这一下子一对比是吧，就把王蓉的那种智慧、沉稳、不盲从，他那个品质给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哈，你也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3: 英雄所见略同，最重要的不是珠儿，珠儿只是一个反衬，反衬出来的是王蓉，对吧？王蓉七岁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一年？他生于公元234年，特别好记啊。然后七岁的时候刚好240年，正始元年，建安年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曹操有句诗怎么写的？千里无鸡鸣，白骨露衣，有点李子做粮食。那个小朋友为什么诸儿疯抢之啊？饥荒的年代，李子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小朋友都要见到都要去抢，但是他不去，路旁去安慰了，说明他太苦了，不能作为那个好吃的食物来源，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逻辑推理，这个逻辑推理的分析判断是王蓉独特的地方，那才叫神，是不是？好，我们进入为小军老师投票阶段。好，我们各位打完分一起亮一下题板，来，3、2、1。好，还是我最严格，对吧？啊，对，我保持这个一贯的风格啊，祝贺小军。但是这一块确实要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更进一步。
4: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清华附中湾区学校的陈宇军老师。
5: 我想到能不能穿越到南宋的古时候，看看古时候的孩子是在玩什么的。一块冰其实也能玩出很多花样，带着孩子们沉浸式的在古诗当中去体验他们是怎么脱冰、穿冰，然后敲冰，并且哪怕是冰碎了以后也能感受到玩冰的乐趣。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大家猜猜看，我写的是什么字？伸出你们的左手。这是你们的右手，双手捧着玉石在玩儿。猜猜看。好，请你说。
3: No。
0: 你们说猜对了吗？弄的本意在古时候就是小心的抚摸把玩。那质子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看看你的注释。你说。
3: 幼小的孩子。
0: 连起来，质子弄冰是什么意思？
3: 幼小的孩子在把玩冰。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说到玩冰，你们玩过冰吗？
2: 玩过。
0: 玩过的举手。哎，你说说你是怎么玩冰的？
4: 我就是把冰捧在手里。
0: 那你的手冷不冷？
4: 冷。
0: 看来哪怕捧着一块冰你都觉得好玩。还有其他不同的玩法吗？你说说。
3: 我们有的时候那里会出现一大块冰，然后我们一般在那玩都是拿一个树枝一直把冰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你看，你们家门口就是天然的冰场，爱怎么玩都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

0: 时候的小朋友，他们跟你们一样爱玩冰，他们能把冰玩出什么花样？
1: 稚子弄冰，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创作的一首描绘童真童趣的经典诗作，勾勒出天真活泼的孩童在冬日清晨从金属盆中取出冻冰，穿线敲打玩耍，冰块忽然破碎的趣味场景。
0: 孩子们，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可以读出诗的节奏感。来，把你们的手伸起来，借助你们的手势就能做到，一起试试看。稚子弄冰，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荡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当我们遇到诗中不理解的字词的时候，可以怎么办？看注释，金盆，你说
2: 一般指铜盆。
0: 看看旁边的注释，你就理解了。玻璃，来，你说，
3: 古代常指一种玉石，
0: 跟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一样吗？
3: 不一样。
0: 看，你已经区分了。还有筝和磬，谁知道？来，
2: 筝是一种金属打击乐器，磬是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
0: 都是打击乐器。你们帮我分一分，哪个是筝，哪个是磬？来，你说。
4: 我认为左边的是筝，而右边的是磬。我们通过注释可以知道，这个形状像曲尺，所以呢，磬它的形状就像是曲尺一样。
0: 太厉害了！看，筝它的形状就像一个铜钟。那你们想一想，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你说。
5: 那个曾侯乙编钟，
0: 对，就像编钟一样。编钟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5: 咚的那种。
0: 那肯定很悠扬，非常的响亮，传得很远。那你们听过磬的声音吗？听，磬是什么声音？你说。
6: 类似于那种钉子互相碰撞叮叮咚咚的声音，
0: 非常的清脆悦耳。而筝和磬这两种声音合起来特别的美妙，在古代呀就是非常庄重高雅的礼乐。读到这儿，这首诗说的就是孩子们在玩乐器的，对吗？你摇头了，你说说看。
5: 是他们在玩冰。
0: 他们是怎么玩冰能玩出这样的乐器声？你们好奇吗？那我们再来读一读诗。那我们先来读第一句，谁读？来，你说。
4: 稚子金盆脱小冰。
0: 你给大家说说他是怎么脱冰的。
4: 一个年幼的孩子将金盆里的冰取出来。
0: 把冰取出来了以后，接着怎么玩？你来读第二句。
2: 彩丝穿取荡银筝，幼小的孩子用彩丝把冰穿起来，当作银筝玩。
0: 太厉害了，玩出了什么效果？好，请你。
7: 敲成玉磬穿林响，把它当成了一种打击乐器，敲的整个林子都能听见。
0: 哇，发出了这么大的响声，对吗？可是正当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来，
5: 就是冰碎了，像那个就是古代的玉石在地上的声音。
0: 碎，你可以给它组个词。
5: 敲碎。
0: 敲碎，你会组什么词？破碎。你呢？
8: 碎裂。
0: 哦，碎裂了，能连起来说完整吗？你说。
7: 忽然冰像玉石一样在地上碎裂，
0: 并且发出了
7: 声音，
0: 像玉石一样的声音。好，请坐。看，初读了以后初步读懂了诗意。你们也想玩冰吗？你们有没有玩过用彩丝穿冰敲银筝？

0: 谁最想玩？来，我们来施个魔法，看看古代质子的那块冰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课室里。看，这是什么？这是彩丝穿成的银针。快敲给你的同学听，是什么声音？哎呀，什么心情？
1: 就感觉很突然，很尴尬。
0: 为什么会有尴尬？
1: 因为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冰碎了。
0: 哎，看冰的孩子们，你是什么心情？
2: 这个声音突然把我吓了一跳。
0: 哦，还愣住了，不仅把他弄得尴尬，你也吓了一跳。
3: 第一是给我吓了一跳，第二是那个他比较刺激，这个声音
0: 还没玩这冰就碎了，这就是童年的意外。没关系，不要尴尬，咱们来玩第二块。这一回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谁想敲敲？来，什么声音？
2: 很清脆的声音。
0: 这是清脆的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声音也是清脆的？
2: 就是我觉得银针的声音。
0: 来，这位同学，穿过这片树林，让更多的同学听到你敲银针的声音。玩冰之乐，乐在其中。读诗有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联想着读，想到他的画面，哎，还能体会到诗中孩子的心情。好，请这位同学穿回来这片树林里，把我们的冰放到桌面上。同学们，把刚才你们想象的画面融入到这首诗里，能不能试着看着画面背出来了？你试试。
3: 稚子惊盆脱晓冰，彩丝穿取荡萤筝。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0: 全班我们一起能背了吗？稚子弄冰，
4: 送杨万里。
0: 稚子

0: 是谁把孩子们玩冰的过程悄悄写进了诗里？
1: 万里。
0: 你们看，杨万里他是南宋的大诗人，他号成灾，字廷秀，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的作品就有4200首，他被誉为一代诗中，他也是我们最懂儿童的诗人。你们看，《成灾集》中就有他不少写儿童的作品，你来读。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害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荷塘里有蜻蜓去，田间也有追蝶欢。你们来读。
3: 新市徐公店，
4: 宋·杨万里。篱落朱竹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0: 读了这么多杨万里的诗，你们感觉到他的诗有什么样的特点？来，你说。
5: 都写了景色。
0: 哎，诗中有景，有补充的。来，
6: 我觉得杨万里的诗都写的是儿童的天真与童趣，也表达了对儿童天真可爱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赞美与喜爱。
0: 是呀，他把目光都落到儿童身上，都表现出了一种童真与童心。而且他的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这就是杨万里的诗风。孩子们，希望你们也成为一个爱玩的儿童，在游戏当中收获

0: 美好，也在生活日常中去发现身边的诗意。那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啦，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陈老师用 AI 生成孩童玩宾罗的舞很生动，把诗句变活了，比光读诗画面感强多了。让 AI 生成日之类童趣画面，记细节特别快，学古诗有意思多了。
3: 我感觉你比第一堂课放松多了，是吧？
4: 首先呢，他就是很好的完成了教学的目标，通过这个诗体会诗人所传达的那种童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让他去动手动脑，这个具身的这种方式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尤其对小孩子呢，应该非常倡导的这种方式。要让诗人的那种生活的经验流动到流传到这个学生身上，说让他获得这个生命的体验和成长。还有一点呢，就是朗读也是非常的充分，就是古诗文的教学是离不开朗读的。有研究发现哈，就是学生在朗读的时候，他大脑里呈现的是一种阿尔法波。所以我们在早期的儿童的智力开发进行国学的这种古诗文的训练，其实是在这方面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啊，所以开拓他的智力啊，这个记忆力啊，整个的这种文化的感受力啊，我觉得这个朗读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3: 这堂课非常好，没有一句废话，上来甲骨文弄，太好了，开门见山，这叫破题法。当然，如果再讲一下，这是甲骨文中左手右手的字形。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下，一下子给孩子指引到我们文化最初的源头，多好呢，是吧？你最后总结的特别好，叫声色情趣。声色情都是他的手法，趣不光是弄冰就是有趣了。杨万里的趣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最擅长的就是这首诗，叫什么？叫反转句。他最后一句都是玩反转的。到菜花中无处寻，为什么菜花颜色和这个蝴蝶的颜色混在一起了？这个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你突然反转了，太好玩了，玩砸了吧，玩大了吧，那就是你看，弄好了，弄成了，弄大了，弄砸了，四句话里头起承转合啊，妙道豪巅啊，这才叫趣，是不是？弄字底下加一个趣，这是趣味全出。所以这堂课上，我觉得你把应该做的做了，但是还可以努力再跳起来够一下的那个还没做出来。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投票环节。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三个满分，恭喜我们的陈老师。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高强老师。
6: 这是一篇有关学习类的文章，想借这样一节课，想给孩子们传达一种我们以后如何去学习，如何去面对学习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是方法。希望在最后一节课的录制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然后把这一节课自己最想表达的传达给孩子们，也让所有的孩子在这节课当中受益。好了，加油。
7: 好，上课。
1: 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超级语文课。首先我们先进行的是超级大脑挑战赛，请听规则。请大家在一分钟之内，在方格当中找出九组四字词语。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做好准备，集中注意力，倒计时开始。

0: 时间到，谁是超级大脑？九组都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几组？
1: 三组的，我好像。
0: 五组，好，我就请一位找到五组同学来说一说。
2: 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目不斜视。
0: 好，请坐，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补充的吗？来，你再来补充补充。
3: 屏气凝神，
0: 真好。
4: 最底下的心无二用。
0: 好，请坐。但是老师有个问题，我想采访一下，刚才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什么样子？来，你说。
5: 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就是盯住这个方格，就希望能再从中盯出一组数字词语来。
0: 啊，好，请坐。注意力集中是完成这个项目的前提条件，对吧？你看，老师啊，把这些词语重新梳理一下，变成了这个样子，会读吗？这些词语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形容，预备，起。
6: 形容人在做事或观察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心思专一的状态，不被外界打扰。
0: 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开始今天课文的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呀？
7: 学艺，选自统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通过讲述两位学生跟随弈秋学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心不在焉的不同学习态度与结果，生动揭示了学习必须专注的道理。
0: 预习过的同学举手。好，弈是什么意思？来，你来说。
8: 是围棋。
0: 很好，请坐。弈啊，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专指的是围棋，后来引申成了什么呀？对了，下棋。那学弈就是学习下棋，真好。刚才老师啊转了一圈，发现有一个字啊，好多同学不确定，这个字该怎么读呢？老师教给大家一些方法，叫做聚义定音。什么叫做聚义定音啊？你知道，你说说。
5: 就是根据意思理解它的字音，比如说注释当中说为是其志，弗若愚的为是因为的意思，所以我就推测它读作为。
0: 好，鼓鼓掌，真好，请坐。他把我第三个说了是吧，他说的是对的，没问题。我们先来解决前两个。来，第一个，为弈秋之这个字，哎，你继续说。
5: 这个为在这里是助词，表示宾语提前，他把这个弈秋之提到了谓语听的前面。
0: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5: 我预习的是查到的。
0: 好，请坐。其实这位同学给大家提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法，学古文的方法要干什么？不会的要干什么？对呀，查资料啊。所以这位同学说的完全正确，它就是一个文言助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思，你去掉它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字读几声？二声。为，一起来读一遍。来，第二个什么意思？请你。
4: 这个为是以为。
0: 以为，好，还可以说认为，都可以是吗？好，请坐。这个为在这里是以为认为都可以，所以我们给它读几声？
6: 二
0: 声。来，一起读一遍。
6: 以心以为有无疆之。
0: 第三个，刚才这位同学已经说了，读几声啊？
6: 四声，
0: 一起再来读一遍。
6: 为是其志，弗若愚。
0: 好，我想检查检查大家的朗读情况，注意把节奏读准，停顿处前一个字音要稍微的拖长一点。来，学弈，预备，起。
6: 学弈，
9: 弈修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会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

0: 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源孤国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未是其志，弗若愚。曰：
1: 会读了吗？会读了，课下再多多练习，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读的问题这节课解决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考考大家，快问快答，根据表格在文中找出相应的句子来快速，请你开始。来，第一句，弈秋是一个怎样的人？找。
2: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1: 很好，来第二个，第一个徒弟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2: 其一人专心之志，为弈秋之为听。
1: 对了，好，请坐。第二个徒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3: 唯有鸿鹄将至，思源公卓而射之。
1: 好的，来继续，两位徒弟的学习结果怎么样？
2: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1: 好，请坐。来，作者的结论。
4: 未是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1: 很好，读得真棒。好，请坐。来，你看，我们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就把这篇古文梳理清楚了。加大难度，谁能借助插图，根据注释来说一说这篇古文大体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请你来说说。
3: 弈秋是很擅长下棋的一个人，他教会二人下棋，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这个弈秋讲话。有一个人虽然听着，但是一心就想着把用弓箭把这个天鹅射下来。虽然他们都在学习，你其实自己智商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只有认真听才是这样的。
1: 嗯，好，请坐。从这个虽与之俱学啊，坐，你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那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哎，你知道，你说说，从虽与之俱学开始。
2: 虽然和他一起学习，但是学的不如他。
1: 不如前一个是吧？继续。
2: 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商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
1: 好，请坐，你说的已经非常的准确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我们这节课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来个简单明了直接的问题，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来，你说。
2: 遇事要专心致志，要一心一意，不要一心二用去看别的东西。
1: 啊，你说的很好哈。刚才这位同学说了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用到了好多词语。那我们刚才也学过了这么多词语，还记得吗？来，再来读一读，做事要预备起。加快点速度，
5: 一心一意，步步看经，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屏气凝神，一丝不苟，一鼓二用。
1: 做事儿还要怎么样？继续。明白了吧？你看，讲到这儿，这节课其实就可以下课了。还有啥要讲的吗？还讲吗？讲，行，那我再讲点。学弈这篇文章出自《孟子·告子上》，这篇文章它只有结论，它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观点。不是它没有啊，是因为选择教材的时候就没把它给编进去。我们来一起找一找这个观点。齐宣王啊，曾经聘孟子为客卿，知道什么叫客卿吗？不知道，老师给你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高

0: 级的政治顾问，但是呢，齐宣王却没能专心听孟子的仁政主张啊。而孟子呢，见他的次数又少，这个齐宣王就容易受到身边的这些谗言所影响，所以啊，孟子的好多主张就难以见成效。于是乎，孟子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实际上，你看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呀？写给齐宣王的话。你找到咱们课文当中缺失的那个核心观点那句话了吗？继续，请你吧，智力担当。
1: 我觉得是今不义者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当中提到了一个核心词汇是什么？
2: 不专心致志。
0: 对了，专心致志。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
2: 今不义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下棋如此，弹琴也是如此。读下琴如此，书法也是如此。读
2: 今不书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书法亦是如此。什么还是如此啊？画画也是如此。读
2: 今不画之为术，小术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0: 那你看孟子只是为了告诉齐宣王这些琴棋书画的小术吗？来，请你。
1: 我们通过后面他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技能要是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会，然后呢也就是告诉这个君王，就是不去专心的去听取他的意见，这也就是不好的。
0: 对，没问题。好，请坐。所以齐宣王要做的是大术。什么叫大术？对于齐宣王来说，对了，治国。来，你来说这个空怎么填，用一个字就可以。
3: 今服国之为术，大术也，不专心致志绝不得也。
0: 非常好，请坐，一起来读。今服国之为术，预备，起。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够有所收获。讲到这儿，这节课真的应该结束了，因为你一级做到这儿，你考试就可以考100分了。还听吗？还听？我讲啥呀？来，继续讲。你来想，这个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人，他为什么做不到专注学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现在想，他为什么不能专注？来，你说。
4: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心只在想另一件事。
0: 说明什么？态度有问题，是吧？态度有问题。来，还有什么原因？
1: 我认为啊，他可能是根本就不热爱下棋。如果他热爱下棋，那他的心思应该就会努力的去学。
0: 这是属于学习兴趣的问题，对吗？好，请坐。那么学习这件事儿，我们还真得好好唠一唠。你认为学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儿呢？请你用上观点、事例、结论的方式来谈一谈你眼中的学习是什么样子。来，
4: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像今天我上这节课，我就通过学习，我补充到了一些背景资料，我就知道了他的观点，这就是我获取到的知识。所以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
0: 还有想说的吗？来，请这位女生。
1: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首先了解到很多新知识，这是对一个自己文化程度上面的一个成长，包括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0: 我们会读到很多作品，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去了解很多的做人的一些道理。这种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精神上面进行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好，如果你把这个事例再具体化就更好了。请坐。关于学习，老师也有话想说。怎么说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找着了吗？来找找，打开看看老师给你写的什么。有高老师的亲笔签名，谁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找一位同学或者两位同学来分享一下高老师给你写的。
2: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专心致志，学艺之要。高老师，
1: 哎，好，你先别坐，你来谈谈我给你写的这八个字，你觉得什么意思？要告诉你干嘛？来，你来谈谈对这八个字认识，要干什么？
2: 要专心。
1: 要专心。是吗？还有，再请一位同学，谁愿意分享？来，你来分享。
3: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学贵得法，事半功倍。高老师。
1: 嗯，好，你觉得我给你写这几个字想要告诉你干什么？
3: 学习是需要有方法的，有方法才能让学习变得更好。
1: 哎，真好，请坐。回家以后好好揣摩一下老师对于学习的观点。老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要保持专注、专心与专业。祝福咱们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同学们，好不好？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4: 老师再见。
1: 好，同学们再见。
5: 讲了一个道理，做事要专心致志，才会学有所成。道理，
6: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比学校里的更加丰富一点，回家以后我会用 AI 学习更多的知识。
7: 我有一个词叫做拙巧相符，就是它感觉有一点就是木木的，但是它这个设计非常巧，
8: 大巧若拙。
7: 对啊，于是这两个一旦相辅相成，你成了一个王炸。我内心很激动，我非常喜欢高翔老师的一种讲述的风格，就这种讲述的风格正是我在教师培训以及师范生培养中我一直在找寻的样板。
9: 你的这些设计上我觉得很多都可圈可点哈、啊，一开始猜成语哈、啊，他这个猜呢他是有目的的是吧，他是引入是吧，这个是隐形的课程哈、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是检查朗读是吧，那么再一个环节呢快问快答，我觉得这个时候快问快答呢它是初步的理解课文，它对学生这个认知啊它把握得非常的精准，这一个小环节啊它这个层层的递进是吧，互为这个逻辑递进阶，接着把孟子的那个原文是吧摆过来，真的我感叹啊这个高强老师啊，心有慧根真的是高，
8: 又高又强。好，我们来继续为这个高强老师这一课，每个人都打一下分。好，我们共同亮一下题板，都是两分。你现在对冠军是不是觉得有把握了？
1: 我说实话，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没想过冠军的事儿，
7: 应该是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8: 好，我们来等待一下最终的结果。
1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2: 好，我们为何而战？
1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13: 主力团，准备战斗！
1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 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

0: 美好生活，
1: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组吴威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非常感谢吴威老师啊！我们代表我们四位大同学和在座的36位课堂上的小同学们，其实也代表很多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特别感谢吴威老师你们精心的构课啊，从拿手一课到我们这一次传统文化命题的命题赛课都非常精彩，让我们看到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我们小学组老师的风采啊！相信此刻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吴威老师得了多少的选课票，哪位老师最终能成为我们小学组的冠军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你们在拿手一课这个阶段中的票数，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但是我们的总的结果是要累积今天啊第二轮我们命题赛课的阶段。命题赛课我们四位课评员也分别打过分，但是我们不知道同学们最后的投票情况。钟老师啊，我看你双手一抱，胸有成竹啊，是吧？
3: 我是
2: 你预测一下这个谁有可能是冠军？
3: 我觉得高强，有
2: 高强，高强，
3: 高强，
2: 高
3: 强，
2: 高
3: 强，
2: 又高又强，就一定是冠军吗？
3: 我说稳妥一点，
2: 山东人就是向着老乡，你这是没办法。我们听听福建人何杰老师，
4: 福建人跟一票加一，
2: 哦，你要加一票，
4: 直接加一，
2: 我就觉得有可能是陈老师，陈佳玉老师，小军老师也很有可能。窦鑫，
5: 哎，
2: 你推测呢？
6: 我觉得是高老师、陈老师两个人的概率大一点。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吴威老师命题赛学生选课数加上我们的课评员投票数最后的总票数究竟是多少，请看大屏幕。对，非常恭喜我们高强老师。那么本季小学组的冠军就是高强老师。好，那么小学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面呢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将开启初中组的赛程。下周初中组的拿手一课我们准时上课。
7: 我真的觉得圆梦了，这是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人和遥不可及的地方，但是今天我站在这儿了，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是很美好的。
8: 最大的收获是自己收获了新的一课。超级语文课呢，我今天上了第一次，那就说明我还可以上很多次。
9: 我对这次的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接下来的话我自己慢慢去消化沉淀，然后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次登上这个舞台。
7: 参加这个比赛，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晋级的能力做到最好，我觉得这是心态上的成长。
10: 最大的收获肯定是第一，认识了这么多的我们教育界的优秀的教育同仁，最最最大的收获是我们几位课评员老师对我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
1: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干杯药食同源水，平衡三高，调节气血。
1: 李明老师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杯健康水就可以来调理我们的三高？
2: 对啊，我觉得是好奇、而且这三杯水很好喝呀、如果它也能够调理我们三高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3: 这一杯茶里面的金银花和夏枯草都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同时能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0: 三道养生药膳，调肝健脾，保护心脑。
1: 今天庄主任带给我们好多好吃的呀，
2: 它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来喝？
3: 它能够补肾啊，同时能够健脾，它还能够降浊、降血糖的作用。
0: 身上八个窝，每天拍一拍，激活健康潜能。
1: 拍这个腋窝好疼啊！
3: 都是我们重要的血管、神经走行的地方。通过拍打这个地方，可以改进血液循环，增加神经调节的敏感性，很好的降三高的作用。
0: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您带来巧用药食同源调三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要问黎明老师一个问题哈，看看黎明老师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山东地区最容易高发的疾病，您知道是什么疾病吗？
1: 那我猜呢，是不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疾病呢，不仅它的发病率高，而且呢，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高。是不是心脑血管？
0: 回答正确哈。其实说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现在确实是非常的高发，尤其是越来越年轻化。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心梗和脑梗，尤其是跟我们这个三高啊关系非常的密切。三高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啊，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做客咱们节目的专家呢，就给了我三杯健康水，可以用来调理这三高。大家可以看哈，已经放在我们的台子上了，这样我们请黎明老师来分别帮我们品尝一下哈。高血压的，
1: 好像有金银花吗？这个，
0: 可以尝尝味道哈。
1: 这个。
0: 很认真的品尝，
1: 对，这个比较清淡一点，淡淡的有一点点香味吧，
0: 淡淡的芳香味儿，
1: 哎，对。
0: 我先问一下黎明老师，您有这个三高的情况吗？
1: 我现在还好，没有，
0: 暂时没有，是不是？
1: 对，没有，
0: 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哈。我们要向黎明老师学习。这是第一杯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杯，
1: 那里面有很多这个药材，我还都认识啊，山楂、枸杞的啊，这个味道好。酸酸的味道，
0: 喜欢啊，
1: 比较喜欢
0: 酸酸的，还有一点回甘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杯茶饮，这杯是调理高血脂的，我们来品尝一下。
1: 里面也有山楂，但是这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的。
0: 这个应该是荷叶。
1: 荷叶啊，
0: 荷叶有减脂的这个作用哈。
1: 这也有酸味，也有点这个。

0: 清香，回甘特别好，
1: 是
0: 那个酸头更大一点，这个还有点甜头，
1: 但黎明老师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杯健康水就可以来调理我们的三高。
0: 对呀，我觉得是好奇，而且这三杯水很好喝呀，如果它也能够调理我们三高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1: 这三杯水不仅可以调理三高，而且里面还藏着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你好。
2: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第二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首先呢，庄主任上来就给我们带了三杯健康水，是不是？
3: 对对。
1: 听说这里面还藏了个小秘密，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揭秘呢？
3: 大家不要轻看这小三杯茶，它也是有备而来的，是针对三高患者我们特意准备的，这是从临床上挑选出来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确有成效的，这么三种饮料。
1: 是的，所以说，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调理三高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哈，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个这个健康课程，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好的，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杯茶饮，是用来调理高血压的，是不是？
3: 对。
1: 到底是什么茶饮呢，庄主任？
3: 第一个小杯的里面，我们是银枯降压茶，成分是金银花和夏枯草。这金银花具有什么作用呢？它是甘寒的，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同时还有那种清泻肝火。这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口舌生疮了，眼睛发红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金银花泡水喝。
0: 泡水喝。
3: 另外，这个金还有一味药叫夏枯草，它也是清泻肝火的药，同时能够清肝明目，还能够散瘀结。打个比方，你甲状腺肿大呀，
0: 结节，
3: 就可以用夏枯草来泡茶喝。同时，如果有乳腺的结节，也可以用夏枯草。对于一些有肝热、肝风内动的，我们也可以用夏枯草来清肝火，来平肝息风。这一杯茶里面的金银花和夏枯草都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同时能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0: 降压的作用。
3: 对对对。现在研究主要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这个中风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当我们这个收缩压高出10毫米汞柱的时候，中风病的发生率是增加49%。舒张压增加5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中风病的发病率增高46%。所以高血压关系很密切，并且高血压是一个独立的中风病的危险因素。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持续的、直接的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款茶饮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款。第二款是调理血糖的，是不是？
3: 对对对。第二款它主要由四味药组成，名字叫山葛煤气汤。这里边是吧，有山楂、有葛根、煤冬和枸杞。山楂都是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吃那个什么水果果子。
0: 对，
3: 山楂
0: 这一下子一目了然看到
3: 它有点酸味吧，
0: 枸杞我都看
3: 到。对对对，是不是酸酸的？
0: 酸酸的，
3: 但它就有很好的助消化作用。同时还能够什么化痰、降浊，还有一个什么活血的作用，这还助消化、
1: 健胃消食。
3: 对，健胃消食什么？就是山楂，这就是一个葛根。葛根这味药啊，它就有生清降浊的作用。那我们这有清气和浊气，清气是往上走的，浊气是往下走的。那既然生清降浊，那它就具有什么治疗这一些浊气在体内蓄积不能够转化排出，像什么针对高血糖的患者，同时还有解表的作用。我们有一个方叫柴葛解肌汤。重要的药物那就是柴胡和葛根。它就解表清热。打个比方，你浑身关节疼啊，或者肩背不舒，或者腰酸，这个时候葛根泡药就能够什么疏通经脉。还有这个作用。再就是麦冬，麦冬它是一个是甘寒的药物，它能够什么运肺养阴，还能够止咳化痰。
0: 对，我们泡的保护嗓子、
3: 对对对，
0: 其中就有麦冬。
3: 对，都有麦冬、泡水喝还是不错的，
1: 是
3: 养肺阴，还能够运肺止咳，
1: 生津止咳，
3: 对，生津止咳。

0: 这就是枸杞。枸杞这里边主要是温肾助阳，补肾前精，对于精气精血不旺的，我们可以喝枸杞水。同时还具有很好的补肾阳的作用。高血糖它也是中风病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就是和其他因素不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高血糖就可以治病。我们讲高血糖所导致的中风导致的血管损伤，它是个弥漫性的。我们高血压是什么？是哪个地方受高压力冲击，哪个地方发生病变。而我们的高血糖是导致弥漫性的血管病变，最终是导致什么？我们的内膜损伤，内膜下的胶原纤维暴露，加速了其他的危险因素的一个什么对血管的损伤。
1: 看直播，银行里防慢病享健康。大一本草堂特别推出应对慢病直播课程，不管是结节防癌变、三高防脑梗、防心梗，还是失眠、耳鸣、消化道方面等常见慢病，我们特邀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进行详细的直播讲解，并且在直播的过程中解答您的健康疑问。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茶饮。第三个茶饮是可以调理这个高血脂的，是不是？
0: 我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1: 啊，叫什么？
0: 叫山河决明子茶。
1: 哎呦，这个名字好听，
0: 是吧？山河是气壮吧？
1: 是，
0: 很气壮，是不是啊？用了山楂，是个果实，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转运功能。
1: 对，
0: 用那个荷叶，荷叶就有什么除泥，
2: 而不染，
0: 而不染。
1: 对，
0: 它就也是有个生清的作用，同时能够利尿通便。那这个荷叶呢，它生清降浊，就能够利尿、利水、排浊、降浊气。就是针对我们的话高血脂患者，决明子，决明子能够清肝火、平肝，还能够明目，具有调节脂质代谢的这么一个好的作用。
1: 好的。
0: 所以这个山河决明子茶，它是主要针对什么三高人群里面的高血脂患者。它怎么服用呢？也是我们把它洗干净，就整个这三杯茶呀，都是把它原料剖析干净。洗干以后呢，用开水一杯度的开水，对对对，放在一个壶里去冲泡。
1: 养生壶。
0: 对，第一个呢，我们只要凡是带花的、带叶的，冲的时间在5分钟左右。
1: 短一点。
0: 如果是果实的，是根类的，那我们又泡的时间要长一点点，像葛根、像山楂，你得有法泡10分钟或15分钟。这时候我们泡的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它的这个成分。是不是啊？能不能被溶解出来？那如果是叶和花，它很容易溶解；那如果是块茎或果实，就比较难以溶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什么泡长的时间，把它成分溶解出来以后，来达到治疗我们三高的目的。
1: 所以马上来请教一下庄主任，高血脂会有哪些临床的症状表现呢？
0: 那我们看，第一有没有老年环？老年环就是你这个角膜和这个什么角膜和巩膜这个交界处，看看有一个白色的环吧。
1: 能看出来是吧？
0: 能看得出来，这叫老年环。
1: 老年环，
0: 这往往是什么？机体里边的动脉硬化发生的一个现状，
1: 有可能是高血脂的原因导致的。
0: 对，再就是我们的眼见内侧回外侧看到一个黄色的色素瘤。那叫黄色瘤。
1: 黄色瘤。
0: 对，那往往是什么？是脂滴沉积的表现。再就是一个什么黄色斑块
1: 在面部。
0: 在面部。这一些都是脂质代谢紊乱的表现，都可能体现是什么？是高脂血症。
1: 那庄主任，很多人在这个中风发作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我们把它叫做是小中风，所以想问一下您，小中风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可以给我们有一个预警信号呢？
0: 小中风最常见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是头晕，走路不稳。那我们看面部呢，可能出现什么？口眼歪斜，这个面部不对称了，这就是一个嘛偏侧肢体的嘛麻木无力，这就是一个什么说话不清楚不流利，声音也不洪亮，
1: 口齿不清，
0: 口齿不清，这就是啊喝水打呛，或者吃饭时候吞咽困难，这些表现都可能是什么中风先兆，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3: 三高作为常见病多发病，是动脉粥样硬化、中风、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可导致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那么在刚才的节目中，庄主任带来的在家自制调理三高的代茶饮，分别是调理高血压的银窟降压茶，调理高血糖的山葛麦杞汤，调理高血脂的山河决明茶。在生活中，巧妙使用三杯水能起到降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

0: 藏在这三杯水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一探究竟。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野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庄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三杯代茶饮里面哈，藏着一个小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小秘密就是药食同源。
1: 哦啊，
2: 这个药食同源是既可以有营养作用，同时具有治疗作用，就叫药食同源。那是没有病，那我们能够防病；
1: 对，
2: 有病，那我们能够治病、这就是药食同源。
1: 是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那庄主任，那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呢，他们更应当注意五脏当中的哪些方面呢？
2: 这个三高啊，主要与我们机体的肝脏、脾脏有关系。
7: 哦，
2: 肝脾对，肝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肝的调达功能。我们为什么出现肝阳上亢啊？就是因为肝的调达功能失调导致的。那肝的调达功能失调，就导致肝气郁结长了以后就化火，火性炎上就出现阳亢，那就出现我们相对应的一种状态，就是高血压状态。另外，肝还具有一个疏泄的功能。肝上有一个疏泄胆汁，这个胆汁具有助消化的作用。那我们的高脂血症往往属于什么？肝的疏泄功能失调有关。当然，我们讲的一个是高脂血症，我们讲的是一个是脂蛋白。胆固醇，什么叫脂蛋白？一个是脂质，一个是胆固醇和蛋白质，这三者的成分的比例多少，我们叫它是高密度还是低密度。如果低密度脂蛋白，它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这与什么肝脏的疏泄功能失调有关。再就是一个什么高血糖，高血糖与脾的转运功能有关，它是一个系统总结。这个脾是主运化的，一个是运化水谷，一个是运化水湿。如果运化水谷的功能失调，不能变成精微，不能被代谢，它就会促进你体内变成一种浊气，就形成了现在的高血糖。你看体型胖胖的，
7: 是
2: 也没有力气，同时一查血糖也高，这往往对应的是脾胃功能虚弱。是指的脾胃运化功能减退所导致。所以说三高有什么有关系啊？与肝脏有关。与脾脏有关。
7: 是的，
1: 所以说啊，三高和肝胆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调理这些脏腑来预防和调理三高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庄主任带给我们好多好吃的呀，有吃有喝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5: 第一个是养肝护肝的，它是芹菌丝。
4: 哦，我们来看一下。
6: 在这儿。
4: 芹笋丝，芹菜，
5: 主要是芹菜、
4: 笋子
5: 和竹荪。
4: 哦，
5: 这个芹菜呢，它具有清肝凉肝的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说应用以后啊，有平肝的作用，也有很好的降压作用。
4: 我们来品尝一下。
6: 尝一尝。
5: 芹菜里面的芹菜籽儿，我们已经提取了一种物质叫丁苯酞，是目前治疗脑血管疾病最常用的一种护脑的药，它具有保护线粒体、改善胃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芹菜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4: 好，
5: 第二个是竹荪，竹荪它含有丰富的一些什么矿物类物质，同时是一个低脂质，含高蛋白，它具有一个什么对肝脏的调达，对肝脏的一个是护理，也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4: 又好吃又营养，
6: 口感很好。
5: 对，芹菌丝它主要适用于三高人群里边的高血压患者。
4: 血压比较高的人可以吃一点。
5: 有疏肝调达的功能，它肝气顺了，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
4: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这个好吃的哈，
6: 粉丝，
4: 芹粉丝。我们来看第二个
6: 护肝的。
5: 这个四神有个传说，过去啊，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带着四位重臣陪伴而行，结果四位重臣吃饭的时候呢，中毒了，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腹泻的情况，都倒下去了。这时候呢，被一个僧人看见了。就给他开了一个小方，用了一个四神薏米粥。这个四神是哪四神呢？一个是山药，一个是茯苓，一个是莲子丝，一个是芡实。那为什么用山药和茯苓呢？它具有健脾补肾的作用，能够温肾助阳，运脾止泻。那为什么用莲子丝和这个芡实呢？它具有收敛作用。因为这个病人称他腹泻，所以我们用运脾、健脾、收敛、止泻这个四个重臣呢，喝了这个四个汤以后呢，病情果然恢复于初，健康如神。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四神汤。后来把它演变成叫四神薏米粥汤。为什么用薏米呢？薏米它具有祛湿作用。这是用于三高人群里边的高血糖患者。
4: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其实呢，我们刚才啊在熬制的过程当中放了一点点小米，但是庄主任说了，其实小米是不太适合高血糖的朋友来食用。
5: 对，
4: 因为它升糖指数可能比较快哈。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来制作的时候，注意把这个小米换成薏米就可以了。
5: 是的。
6: 主任，这个粥里面有山药，它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来喝？
5: 山药还能够补肾啊，同时能够健脾，它还能够降浊，它有降血糖的作用。这个茯苓呢，它就是什么利尿、降浊的作用，也适合高血糖的患者。
6: 高血糖患者，
4: 好好喝呀。
5: 对，它能够强化脾的转运功能。那个莲子丝儿。它主要清心火的，
6: 清心火。
5: 这个芡实呢，它具有收敛的作用，能够益精，能够补肾，能够塞精固血。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健脾化湿的方子哈，叫做四神薏米粥。说完了前面两种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喝茶饮的时候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
2: 这个代茶饮啊也是非常好泡的，
1: 名字好长，叫栀
2: 蒲
1: 菊奇饮。
2: 嗯，这个栀子是栀子花，具有什么清热、清肝、泻火、明目、利尿的作用。
1: 对，
2: 这是栀子啊，再加上一个菊花，菊花也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也具有什么清肝火的作用。
1: 嗯，
2: 再就是蒲公英，蒲公英也是一个什么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泻火药。
1: 对，
2: 枸杞在这里边主要是一个是补肾，
1: 好，
2: 明目。也具有什么清肝的作用。
1: 是，那这个我看还没有冲泡，是不是这样？我们邀请这个黎明老师来帮我们冲泡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来这边请
3: 主任，您指导着我大约放的量，
1: 每一个放多少？
2: 一般是蒲公英放六克。
3: 六克，
2: 对，
1: 家里面如果咱们有
3: 那个
1: 小的电子秤
2: 啊，对，可以，
3: 可以，六克了吗？
2: 可以了，好了，然后是栀子花，
3: 栀子
2: 花放三克。
3: 三克，也就是
2: 三克的，哎，好，
1: 这些够了，
2: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菊花，
2: 那就是菊花，
3: 菊花
2: 六克，
1: 那也就是
3: 花的量
1: 十朵左右吧，
3: 多的。
1: 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有的人脾胃寒凉，少放一些，
3: 两三朵就可以。
1: 有的人可能
3: 轻哦，
1: 对，
3: 这可以了哈。
1: 有的人容易上火，可以多放一些哈。
2: 再就是枸杞，
3: 六克，就十来粒吧。
2: 对，枸杞是温性的，
3: 其他
2: 可以。其他都是凉性的，这样我们是啊，寒性的和温性的一搭配，就出现中性了，泡5到10分钟就可以。
3: 5到10分钟，
2: 对，
3: 那么在家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火上煮，稍微煮一下
1: 养生壶？
2: 也可以，
3: 可以，
1: 对，
2: 但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3: 要短一点，
2: 一开就可以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变了。
2: 对，栀蒲菊奇汤啊。它是具有很好的一个清热作用，很好的像一个降血脂作用。
3: 降血脂，
2: 这里边三味药里边都是寒性的，像一个栀子花呀、菊花呀和蒲公英都是偏寒的，所以我们加了枸杞来温肾助阳，目的来起一个什么？利尿降浊这么一个作用，针对的是高脂血症。
1: 好，刚才主任说了泡5分钟左右哈，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李明老师这个冲泡的也很漂亮哈。品尝一下啊，
2: 很清香。这里面我们将淡味，淡淡的清香味，淡肾浊是利湿，
3: 对，
2: 利湿就是降浊，降浊就是降血脂。
1: 干了，这个好好喝呀。
3: 温度再高一点，时间再稍微长一点
1: ，
3: 这个花的味道就更浓郁了，
2: 非常香。栀子花香不香？
3: 香啊！
1: 这就是一个降血脂的一个小方法。
2: 对。
1: 那我们大医本草堂的专家团呢，也特意为大家整理了调理三高的食疗课。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吃完了，喝完了，就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生活中有哪些小的方法和小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调理三高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8: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

0: 眉毛虎看不清，
1: 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市里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0: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那庄主任想问一下，您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调理三高呢？
9: 我们还可以配八虚。我们这个八虚啊，我们中医这个上下和西医的上下不太一样。我们中医上下是这样，双上肢是举起来的，我们配搭这个穴位，再配搭这个穴位，然后再配搭腹沟的穴位，然后再配搭腘窝的穴位。这个腘窝、腋窝、肘窝和腹沟都是我们重要的血管啊，包括动脉和静脉，还有一些神经走行的地方。通过配搭这个地方可以改进血液循环，同时能够增加神经调节的敏感性，从而达到很好的降三高的作用。
8: 哎呀，这个拍这个腋窝好疼啊。
9: 这样轻轻的拍，
10: 轻轻的拍，
9: 这样把它
10: 很舒服，
9: 你把它敲起来。
8: 哦，
9: 这样
8: 可能是不是疼是因为不通的原因啊？
9: 对，中医讲，痛则不通，
8: 对，
9: 通则不通，
8: 痛则不痛，
9: 对，
8: 可能这儿还有一点不通，
9: 有点淤，
8: 给它拍一拍，
9: 时间长，对，
8: 拍开了啊。
9: 先左后右，
8: 先左后右，
9: 对，
8: 先上后下。
9: 你为什么做是什么？是心脉的一个通行路线。
8: 对，
9: 啊，先从心开始，
10: 先上，
9: 对，先上，
10: 下，
9: 对，
10: 后下。
9: 但是上部的最好是这样配完了，
10: 两边上，
9: 对对对，然后再这样，可以同步拍，
10: 这个好，
9: 对，可以站着拍，可以坐着拍，轻轻的拍打，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同时能够什么调节神经的紧张度，改善你的高血压状态。
8: 好，
10: 有没有三高？刚才拍打了几下之后
8: 都很舒服，
10: 都很舒服。
9: 对对对
10: 对，
9: 促进血液循环。
8: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方法不仅是三高的朋友可以用哈，咱们就是说正常人啊，健康的朋友也可以来用这个方法来，就是改善我们的体质哈，增强我们的体质。
11: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人肿瘤患者呢，做了放化疗之后呢，容易出现没有胃口、乏力。怎么样能通过中药调理改善这些不良症状吗？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正在经历放化疗的中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呢，没有胃口、吃不下和浑身没劲、不想动，是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最常见，也是最痛苦的两大难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药调理恰恰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中医啊，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症型，调理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脾胃气虚症，它的主要表现往往是食欲差、饭后腹胀、神疲乏力等等。我们治疗的重点就在健脾益气，常常需要使用党参、白术、茯苓等

0: 健脾药物，帮助恢复脾胃运化功能。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胃气上逆症，它的主要表现是恶心、呕吐、额逆。治疗的重点呢，在于和胃降逆，常用玄附花、代赭石等药物来恢复胃气向下的正常功能。第三个脾胃亏虚症呢，它的主要表现是胃部冷痛，怕吃凉的食物，大便稀汤。治疗重在温中健脾，常用干姜、吴茱萸等药物为虚寒的脾胃补充阳气。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从香砂六君子汤，它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玄附代赭汤，它主要是降逆止呕的，等等这些方剂啊，从中化材使用，组成最适合您的个体化的治疗方药。针对乏力，核心是益气养血，没劲儿是比没胃口更复杂的症状。中医学认为，放化疗除了伤脾胃，还会耗伤人体的气和血。气虚主要表现为极度的疲劳感，说话有气无力，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血虚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失眠，指甲颜色很淡等等。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此时光调理脾胃就不够了，需要更深层次的益气养血。针对气虚，会重用黄芪、党参等大补元气的中药，帮助身体充电。针对血虚，会使用当归、熟地、阿胶等滋阴补血的中药，为身体恢复储备燃料。与预防复发或术后恢复期注重疾病本因的深层调理不同，这个阶段应对没胃口、乏力的核心目标，应当急则治其标。中医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放化疗这个难关，因此用药会相对集中在对症支持上。中医药通过健脾和胃与益气养血的系统调理，能非常精准地帮助您解决这两个核心困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帽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

0: 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1: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0: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手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1: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0: 对。
1: 那第二个信号呢？
0: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什么？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1: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0: 对。
1: 第三个呢？
0: 口干、口臭、口苦。许多人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都认为是上火。
1: 对。
0: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的和消化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1: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0: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在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1: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0: 第五个信号的传染症状可能为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像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的有没有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0: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好，
0: 第一个都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 啊，当然特殊情况下，特殊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1: 定时定量。
0: 对啊，假如说错过。

0: 时间呢，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也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
1: 哦，
0: 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时间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前面性胃炎了，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0: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再尽量早休息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就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气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这个，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就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
0: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呢，一定要止住，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就难。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个，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是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胃消化都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泛指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在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10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

0: 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你像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啊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都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个东西，你不用，它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所以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因为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啊，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就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比方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结大手以后看看这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啊、第一个要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了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的腹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说，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 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1: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是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0: 是。
1: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0: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你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
1: 寸之间，回山河万里。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那公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一搏，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

0: 含情，人默传神，小胡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什么？你不相信？
0: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维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
1: 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1: 什么罪名？散播谣言，叛党无道。
0: 放屁！
1: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知道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情况先，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谢司令。

0: 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1: 不知道。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1: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0: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1: 这车开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2: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3: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2: 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3: 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啊？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3: 喂，
1: 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4: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4: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5: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6: 谁让他们干的？
7: 马上查！
5: 是。

0: 陈城管，你回来了。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
1: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言经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1: 孙敏，
0: 是的，
1: 走。
3: 报告，
4: 司令，
1: 天放，你没事吧？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1: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者，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

0: 担心儿子的安危。
1: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2: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1: 开玩笑？
3: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金，
2: 什么？
0: 好了，子怡。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3: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4: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1: 我也去。
4: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你坐，你坐。
3: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3: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3: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3: 好，听你的。

0: 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0: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2: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1: 对。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松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松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松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0: 冯松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1: 我去试试。
2: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0: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1: 是。
3: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4: 没有？
3: 没有。
5: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0: 你除不掉他。
1: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0: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1: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鬼冢，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3: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神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顾言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1: 是。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
1: 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0: 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
0: 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3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
1: 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0: 好。
2: 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9式ライフルです。雷管初速は760m/s 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m 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m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2800m 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m 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3: よし、君は適任の兵器官だ。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
2: はい。
4: 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5: 两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4: 日军
5: 就是连只鸟也飞不进
4: 来，大军进犯，
5: 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4: 武汉，为把日军阻碍，
5: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可裹尸，万死不辞。
1: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3: 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挣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肯定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肯定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肯定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7: 没有把握。
6: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7: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在是。

0: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封锁医院，全力戒严。
1: 副座，立刻带人封锁城门。
2: 是，留下两位警戒，继续攻城。
0: 小心，小心，快点！
3: 这边。

0: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走，小心。

0: 方，方
1: 一
0: 呢？
1: 这儿，
2: 哦，
0: 刺客呢？
3: 好了。
2: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0: 忙你的。

0: 不好，有炸弹！赶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2: 这样，先转移司令。
3: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手术不能终止。

0: 前方，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志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0: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0: 能够完成。 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2: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
0: 在医院。
2: 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
0: 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2: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员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哪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沈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1: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0: 哼，那就一言为定。
2: 保重，
0: 走吧。
2: 会在黄鹤楼为你设宴。

小偷，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0: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59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59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实在是难以收尾顾及，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1: 狼牙行动，
0: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0: 报告，进来。
1: 将军，
2: 陈天放，
1: 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3: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4: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堤，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腹背受敌。
5: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 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6: 师团长息怒，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7: 闭嘴！
5: 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4: 魏忠军。
8: 我知道，
4: 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敌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遭遇。
8: 属下惭愧。
4: 武田大佐，
9: 到，
4: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電話回線が切られました。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0: 这次能够改变战局。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武昌。
1: 这么快，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刚刚。

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五五十九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依然是岌岌可危了。杜岩，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操作撤退准备。
2: 属下明白。

0: 啊，亲亲，
1: 我知道，没事。
0: 我们走。
2: 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0: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2: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0: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3: 白阿姨，
2: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4: 白阿姨好。
2: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4: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5: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4: 白阿姨，
2: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0: 没事吧？
5: 没事儿。
2: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5: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4: 啊，天放他没事，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2: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4: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委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2: 真的守不住了吗？
4: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2: 不行，我不能走。
4: 您
2: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4: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2: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站，我得等天放回来。
4: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2: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

0: 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1: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2: 白阿姨，
0: 杜部长，谢谢你。

0: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兄弟们，跟我走。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

0: 豆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摄氏度。德州大雨转中雨，21到35度。聊城中雨，23到36度。

0: 泰安雷阵雨转大雨，23到34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枣庄小雨，24到33度。济宁小雨，25到36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4度。日照小雨，25到3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4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潍坊小雨，23到38度。淄博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滨州雷阵雨，22到34度。东营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宫五合，杨花衰老，年轻

0: 天旺哥呢？
1: 头还没回来。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2: 你跟头谁厉害？
1: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2: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3: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4: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5: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6: 我们为何而战？
4: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7: 准备战斗。

0: 力を合わせて武漢という白い木に攻め落とすんだ。
1: はい。
2: 杜部长，这些文件全都带走吗？
3: 全部烧掉。
2: 是。
4: 哎，你们这儿动作加快，没用的全部烧掉。
5: 是。
4: 司令，该走了。
6: 我知道了。白夫人有没有离开武汉？
4: 还没有。他说他一定要等天放回来。
7: 胡闹！大战在即，他一个妇道人家不离开他干什么？
4: 白夫人说，国难当头，军力短缺，他不想假公济私，占用我们运送伤员的军车。
6: 天放有没有消息？
4: 啊，黄师长那边来电，说天放已经在回武汉的途中。
1: 时不我待，日军南北两路围攻武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是啊，我去过了，可是白阿姨她太坚持，我也没办法。您看，
6: 你派几个人到救护站，等天放一回来，马上让他们转移。
7: 是。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2: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2: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2: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是的，长官。
3: 怎么了？
4: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3: 那咱们还回去吗？
5: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4: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3: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4: 我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
6: 一会儿我来开车，
4: 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
6: 我跟柱子先进城。
3: 你跟柱子回武汉？
4: 对。
3: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
4: 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已经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杀出去。下车。
3: 好，你们都保重。

0: 怎么样了？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2: 通知警卫连，
0: 马上撤。
1: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0: 明白。

0: 阿姨，该走了，不要再说了。你们三个一定要好好相互照顾啊！
1: 八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0: 您跟我们一起走。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听话，
1: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放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
0: 你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啊！
1: 八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0: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1: 听。

0: 走。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1: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2: 天放哥，
1: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入长城。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
1: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2: 是。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0: 我们已经先往北走了。
1: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
1: 白阿姨和那些女孩子怎么办？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
0: 朱子，快来！一会儿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
1: 好，
0: 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2: 好，要小心啊！
1: 放心吧啊！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

0: 各位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整个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 之前，冈村将军曾说，1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2: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2: 明白。
0: 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副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2: 很好，
0: 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归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的瓦解也至关重要。
2: 属下明白。

0: 그래. 미나도에 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黄蜂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呢，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得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
4: 乌鸦嘴。
2: 别这样，金，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
2: 强哥好，
4: 辛苦了。哎，
2: 大爷，快躲起来！
4: 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4: 建强，
2: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天放哥呢？
4: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坐，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0: 废话，
4: 当然头厉害了。
0: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息，你是帮忙还是添乱？
2: 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0: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送ってきたのだ。
1: ああ、大佐閣下は本当に優しい人ですね。
0: ああ、そうだ。鬼塚大佐はいい長官だ。ちょっと待て。
1: はい。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起来。动打。
1: 市内の建物はほとんど壊れてるから、しばらく慰安所をここに設置する。
2: おう、行くぞ。

の調査はどこだ。今すぐ案内しよう。

0: 警惕性很够吗？啊！强子，哎，腿好了，
1: 好了。
0: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2: 伊卡，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1: 是天放哥。
0: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3: グズグズするな。急げ。
2: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天放。
0: 妈。
2: 天放哥。这，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我让他们脱衣服。
0: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結構。もういい。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我不。
2: 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4: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0: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明白。
1: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
2: 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
1: 市场价250-290-190，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2: 真的太好用了，打不过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
3: 根本不费劲儿，
2: 剁鱼。
3: 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
2: 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那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
1: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0-290-190，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断打成功，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
4: 做个鸡呀，做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领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个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190-190，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底匠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 太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1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
1: 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1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上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 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市场价259-190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4: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把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相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套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

0: 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了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底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你能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8: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7: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吧，太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时候我走？

0: 小心点啊。哎，
1: 白阿姨，
0: 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
2: 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
0: 怎么样，白阿姨？
3: 这船哪儿弄的？
2: 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
4: 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5: 说
4: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5: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
4: 嗨。

0: 我自己走，
1: 妈，我没事，我不累啊。
0: 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追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放我下来，田峰！
1: 怎么了，妈？
0: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呢？景剑，
0: 大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田芳，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听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
3: 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
0: 好，
3: 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
3: 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北阿姨。

0: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此事。
0: 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
1: 什么？

0: 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
1: 初夏明白，
0: 把地图拿来。 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会很快。我估计，现在应该在这一带。
1: 大佐明鉴，
0: 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嘿。
2: 喝口水，
3: 先喝。您喝。你喝。什么事儿？我肚子在叫。
2: 不舒服啊？我饿了。
4: 天放。
5: 哎呀，
3: 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呦，
5: 天放哥。
2: 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
6: 小娜，
7: 哎，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6: 涛，那您可得快点，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
8: 您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6: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 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5: 别瞎说。
1: 是啊，圆圆，

0: 我找到了，看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1: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呢，这也不够吃啊。
0: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3: 待て。長官、各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4: はい、全容量。

0: 确定的，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烤干。

0: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1: 快拿行李走，
0: 白阿姨，走，快，
2: 好，
3: 快，
4: 司机，阿哥，司机。

0: 小崴了。
1: 笨点吧。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2: 那
0: 啊，OK，你小心点。
2: 白阿姨
0: 好。

0: 行了，明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戻れ。
1: 瞧他，你给他吓死我了！上车。

0: 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得够呛。
1: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1: 老吴，你给我带吃的。
2: 扔了。
1: 扔了。光顾着就你们那儿下路吗？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
1: 是啊，可惜了那一点莲花了。哎呦，
0: 停车！
3: 停车！
4: 哎，没事吧，医院？
1: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
0: 都有。疯子，去哪儿？
1: 刘吉，白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小鬼子的车。年轻人，过去把那个给收拾了。带两个人跟我，去把那几个给干了。
1: 八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2: 应该不会有事。
1: 铁柱哥，
3: 啥事？
1: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3: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子中队也拦不住他。
1: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3: 要不，你去看一看。
1: 你小心点，
4: 慢一点啊！
3: 放心。

0: 下。
1: 放下。
0: 不是，
1: 走，
0: 老实点，走。
2: 想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
3: 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0: 兄弟们，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再给我留下。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0: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2: 放屁。
3: 天放哥，
2: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0: 你信不信老子把你枪毙了呀？
1: 最恨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2: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3: 金芳，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0: 都他妈滚蛋！
2: 你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3: 天放哥，天
4: 放哥，没事吧？
3: 没事。
4: 没被吓着吧？
3: 没有，没有。
5: 放哥，
1: 柱子，把后面那辆车毁了。
4: 好，
1: 走，大家上车。
2: 哎呦，大爷，
6: 大爷，没事，大爷，
2: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
6: 走，走，走，哎呀。

0: 你，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啊，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的山狼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2: 伤他重了，我看看。
0: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手腕。哎，你们两个也是。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呢？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2: 日本娘们儿。
3: 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4: 老三，他们人呢？
0: 镇子方向。
4: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小赵，红椒菜。
1: 你自己加。
0: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2: 铁柱哥，我给你加。
0: 我操！
3: 来来来，我给你加啊。

0: 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
1: 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认怂了？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2: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
2: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 两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我去看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

0: 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1: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龙立斗，准备战斗！
3: 我媳妇儿呢？
2: 问你这位兄弟，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玉哥家刚起的鬼子头。 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4: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啊？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强子，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3: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3: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0: 在呢。
1: 成了，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0: 是。
2: 大哥，就是这儿。
3: 兄弟几个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3: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2: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2: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儿。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喂，
3: 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说种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
0: 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啊！别动！
4: 有鬼子！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0: 我还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老三，
0: 二哥，
1: 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4: 强子，守住制高点，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1: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镇外的树林里，慢慢解决掉他。
7: 你什么意思？
1: 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
0: 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5: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8: 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布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5分钟够不够？
1: 够了。
0: 布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在捕雷啊，你没见过？
1: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0: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1: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0: 对呀，
1: 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0: 不知道。

0: 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都挺准啊。
1: 秦少，跟上。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是不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八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八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媳妇儿，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等，真是过了瘾了。
2: 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1: 日本娘们儿没见着。
2: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3: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
4: 退吧你！那个我摆好了，往那边去。
1: 兄弟们，手指都麻利着呢。
5: 好嘞，
6: 报告。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
7: 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
6: 火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7: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6: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
7: 嘿。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我跟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跟强子、柱子保护老太太他们。这个地方就在敌占区的旁边，万一出了问题，我怕他们俩解决不了。
0: 明白。
2: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3: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4: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5: 好，
6: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呀，
1: 来啦！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走了。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他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全員降りろ。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在
1: 下刚吉正思，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2: 那可不一定。
1: 大嫂，大嫂！现在你还能说没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 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0: 合作什么？
1: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0: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1: 連れて帰るんだ。
2: 翔太。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司令，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二哥，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1: 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
2: 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2: 你倒是说呀你！
3: 大哥，玉哥家刚骑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3: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企业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3: 大舅，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4: 拉伸，
5: 大哥，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去！
5: 走，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

0: 帮我一个忙。
1: 说，
0: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2: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
1: 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0: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1: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陈天放。
1: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2: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的男を見ていたのかと聞いている。
2: 说。
1: 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
2: 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中国的男人，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0: 你以为我不敢呢？
1: 别动！
0: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
2: 王八蛋！
0: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哎，兄弟，如果我山头上有这么两门炮就好了。听你的。
1: 喂，大家望，快！
2: 嗨，何のご用ですか？
1: 私に、ついてこい。
2: 嗨。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
5: 多食、
6: 多尿，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6: 乏力、
5: 消瘦，
3: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6: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3: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8: 贴一贴。
3: 糖尿病乏力消瘦，
8: 贴一贴。
3: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

0: 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8: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9: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10: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8: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帮忙去啊，
2: 大妈走，大妈走。
3: 千百万就喜欢这个玩意儿，谢谢你们啊，兄弟们，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していいのか。少佐の命令で、あの女に食べ物を送ります。行け。はい。早く行くぞ。ちょっと待て。そうだ。二人とも東北の隅に行き、あそ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んだ。
12: はい。

行吗？要点意思，拿着。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

0: 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1: 八嘎，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0: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3: 让嫂子把衣服换上。
4: 媳妇儿，
5: 大家的，
4: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记住，一会儿千万不要抬头。
1: 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2: どうも。

0: 大哥，大哥回来了！
1: 二哥，
2: 大哥，大哥，大哥，
0: 二哥，
1: 好，
3: 兄弟，
1: 嫂子没事吧？
3: 没事。
1: 兄弟，请。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儿，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在所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
0: 什么打算？船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子折腾的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2: 兄弟，大哥听，
0: 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
3: 兄弟，这怎么了，大哥？不是说好听我的话吗？现在又不打算听了。
4: 老三，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4: 走。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0: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4: 啊，当心啊！哎，自己多小心。
0: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那么多废话呢，听我兄弟的，快去！兄弟们，走！别想了。彭总，到。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边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1: 明白。
0: 大哥，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
2: 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处处这口气。就是嘛，兄弟，你这脑子有点意思。那你以为呢？我们团长那可是……
3: 行行，别瞎贫了，上车。
2: 大哥，上车。
3: 迈克，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足 김일아, 뒤쪽을!

兄弟们，回！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赐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重庆。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
0: 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 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徐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
2: 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2: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
0: 兄弟提醒的对。
2: 兄弟，
0: 一路上小心。
2: 大哥，就此别过。
0: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报告，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被一伙不明身份人摧毁，当前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
4: 青头镇是武汉道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5: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4: 嗨。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0: 阿姨，怎么样？好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0: 我们的，哎，
1: 处长，林和柱子两个人，我到了海南马海山这里，我跟强子留下来顶着，
2: 能不能管得住点？我盯着，我等他们走。
3: 少废话，服从命令，退。
0: 处长，走，
1: 是。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
1: 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能见到您，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1: 就有头里阿给到。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2: 好，别管我，快走啊！
0: 闭嘴！
2: 哟，是哟，哟，那儿，过
1: 来！你给我看到，强子，过来！

1: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2: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3: 兄弟们，走！
4: 上！好。
5: 시청 하여금

0: 你们快点下车！
1: 我不走，
2: 这是命令，
0: 哪来的命令？
2: 让我扶贯师，
0: 快滚！
2: 哥，别听我的，
0: 咱们分头走。
2: 好，分头走。
0: 疯子，屋里外六点钟方向回。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3: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3: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上来，我背你。
3: 不行，子怡，
0: 快上！
3: 这怎么行呢？
0: 不行不行，
4: 我来。
0: 不行，
2: 住！
0: 白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検査結果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

0: こと。報告これです。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4: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5: 我们为何而战？
3: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6: 朱立伦，准备
7: 下刀。你什么人？
8: 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的。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9: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8: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兄弟们，散开！
1: 歇会儿啊！
2: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
1: 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
2: 好好好。
3: 动一下你试试，
4: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上！
5: 师傅，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你，放他们走。
1: 你说放就放。
2: 柱子哥，
3: 柱子。
1: 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这几个女人嘛，老子全收了。
0: 你敢？
1: 兄弟们，撤伍！
4: 他奶奶的，找死！敢

要酒楼的，就冲你刚才说那句话。

0: 你死大鬼子，动手！我把这姑娘带到安全的地方。你怎么办？我要去把老太太救回来。胡四儿，报告，带着那几个娘们儿，你先撤。
1: 那你呢？
0: 老子留下来，小鬼子干。
1: 你也走。
0: 心里的收天机砸错了。
2: 谁要是动了你跟后宝，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兄弟，我留下了几个人，记住，别硬干。
0: 二，打子，你们留下，其他的人给我撤。
3: 大当家，
0: 拜托了。
3: 走。

0: 柱子，别过来！
1: 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
0: 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放下枪！

0: 你拯救这些人，跪下，跪下！
1: 柱子，
2: 大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発見しました。
1: うつら、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復活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怎么样？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其他人呢？
1: 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
0: 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怎样？这样，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0: 那你呢？
1: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2: 你找个地方躲好了啊！
3: 天文哥，我跟你一起去啊！
4: 听话，躲起来！我，哎，你小心一点！
3: 哥，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4: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是。山老
6: 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哼，
3: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3: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7: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呦呦呦呦呦！这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
3: 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8: 是，
3: 大哥。

0: 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1: 连正规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崩了！
2: 三儿，
3: 怎么回事？
2: 没事。
3: 怎么样？有情况吗？
2: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3: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眼皮子挑的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0: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啊，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了，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嗯，盯紧点儿。
4: 啊！哥们，罩子都放亮点啊！

0: 你什么人？
1: 都听着，鬼子就在这附近，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的。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
0: 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1: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0: 你说见就见。
1: 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走。
0: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2: 嗯，说的没错。
1: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2: 盯紧了。
1: 放心，我不会杀害他的。

0: 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怎么？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
1: 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
0: 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1: 好，视我如豹子的兄弟。
0: 兄弟们，往上！哎呦，这……准备动，
3: 到了，打死！放开我老大！
0: 放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1: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0: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
1: 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返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はい。
1: 天王哥。
2: 你们俩没事吧？
1: 没事儿，多亏了这位山老大。这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2: 他们怎么了？
1: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3: 啥？我是胆小鬼？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四哥不会有事吧？
5: 我还悬。你怎么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

0: 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1: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哎，
0: 不是，这谁是老大？
1: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0: 兄弟们，听他的，
1: 先打鬼子。
0: 好，
1: 等等，让你的人。
0: 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2: 你想得美！哎，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
0: 四儿，
4: 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0: 明白。
5: 胆小鬼，
0: 闭嘴！
6: 后娘们，你懂什么呀？
2: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0: 放屁！
3: 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儿？儿子，咱们俩关在后面去。
1: 是，
3: 走。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1: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0: 带走，带走，带走。
3: 天放哥，保重，
2: 保重。
0: 走。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陈军覆没的。哎，
2: 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0: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1: 兄弟们，都躲起来！
3: 藏！
1: 你够了。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他将官。

0: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1: 外边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把所有兄弟都集中一块，准备突围，快去！
3: 是。
1: 把关系都打死在塞森呐！
4: 哎。

0: 大哥，你们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2: 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3: 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4: 你放哥，我们走吧。
1: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这牙口到底行不行。
5: 废话吗？都烤熟了，啥牙口也能嚼得动？
6: 大哥，别听牙口撤。
1: 都他没了，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与其等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兄弟，动手！
7: 好，
8: 都别动！
7: 是。
8: 天明，上！

0: 我赵军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再忍耗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僵尸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0: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晚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1: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0: はい、出発。

0: 我们走，我们不等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小鬼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谁？
0: 子怡，
1: 锦锦，
0: 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边走边说吧。
0: 走，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

听到

小鬼子给你。

0: 快跑！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

0: 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

0: 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1: トピアド、そうだったはずだ。

0: 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去看看爷爷。走，
1: 阿斯科达，
0: 快跑！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天浩哥，圆圆，天浩哥，
1: 他们两个呢？
0: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1: 放你娘的狗屁！
2: 柱子，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2: 柱子，
3: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2: 没有。
3: 敢不敢用？
2: 嗯。
3: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看来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那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我……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往陷阱里面引。
1: 明白。
0: 月月，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調査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哎呀，找到人了没有？
1: 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枪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死儿，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几大人在哪里？
0: 呸！小鬼子，我是你祖宗！妈的！
1: 哈哈哈哈哈！啊！完了，死给我来！

施設

枪！

0: 報告します。この人の様子はおかしいです。
1: もうダメになった。

0: 把枪放下！放下！
1: 就我的事。

0: しょ。鬼塚大佐に報告しろ。
1: はい。
2: もしもし、なんだと？くそ、何があっても絶対逃がすな。牧野。
0: はい。ご指示ください。
2: 一個中佐を連れるんだ。新天宝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3: 妈，怎么了？
4: 我在想，人老了就是不忠人，就是个累赘。
5: 八阿姨，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
4: 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很。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3: 哎。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风大。

0: 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墙子了没有？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然后就被鬼子给抓了。
1: 天放哥，这小鬼子怎么办？留着。啊？
0: 为啥会逼着他？
1: 因为我答应他了。
0: 跟鬼子还讲信用？
1: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过话吗？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上次讲话，
2: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陈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3: 放了你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没油了，怎么办？
1: 汽车，进林子。
0: 好，
2: 小心点，方大哥。
1: 疯子，还撑得住吗？

0: 你带着大家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柱子，我们两个人压后。
1: 哦，柱子，要是少半个河马，我饶不了你。
2: 废什么话，照顾好你自己。
3: 铁峰，你要当心，别耽误太久啊！
1: 放心吧，柱子，跟我来。
4: 松下ですか。
5: そうだ。山田は
4: 隊長は敵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んです。松下閣下、あなたどのように脱出したんですか。
5: バカ。口を出す立場がないだろう。
4: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5: 山田のバカ野郎。頭の中には手柄しか考えてない。敵の反撃を全然気にしない。本当のバカだ。残りの兵力は
4: 報告します。一個招待だけです。
6: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8: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6: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隊長は敵を追いかけているんです。少佐閣下、あなた、どのように脱出したんですか？
7: バカ！口を出す立場がないだろう！
6: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7: 山田のバカ野郎！頭の中には手柄しか考えてない！敵の反撃を全然気にしない！本当のバカだ！残りの兵力は？
6: 報告します。一個小隊だけです。約十数名です。
7: バカ！まったく！愚かなものだ。
6: はい、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
1: 気をつけ。
0: はい。
2: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
3: 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2: 还有什么事情？
3: 要留守的士兵集合。
2: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3: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1: 白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1: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我也没了。
1: 向こう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0: 守衛呢？

0: 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我和头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
1: 太好了，走。

是头上的。天放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地战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哨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报告！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死，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给你十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出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我们坚持一下，
1: 听话吧，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
2: 真的，听话，要再么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
0: 走，
1: 我们不走，白阿姨，
2: 白阿姨一起走，
0: 走啊！
2: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0: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2: 不走，
0: 走。
2: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那求你了，把我放下。不，
0: 你是我妈。
2: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0: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
2: 天放，
0: 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猴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2: 天放，赶快，白阿姨。
0: 好，
2: 白阿姨。
0: 现在怎么办？
1: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0: 走，走。
4: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5: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4: 前进
5: ！Action！
4: 一个四
0: ，Action！

0: 放我下来！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
1: 哎，行。
0: 听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0: 你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卫生不早说！
1: 没事的啊，没事。妈，
0: 你快走！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
1: 妈，
0: 坚持住！
1: 妈，
0: 我撑不住。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
1: 妈，你是怎么就拖累我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0: 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妈，你能不能活，好好活着，打鬼子，啊，是我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2: 趴下！

0: 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田芳，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田芳，节哀顺变。
3: 田芳，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会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公骨，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田芳无能，让你们操心了。
2: 田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你好好休息。

0: 我记住您跟我说的话。
1: 一江新安水，万重枇杷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又皆宜，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 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嗯，
2: 嚼上一口吧，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醇厚喉咙，轻轻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
1: 制作就是好，这好美是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是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
4: 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 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朱颜秘制，把它做成朱颜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四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朱颜枇杷干。
5: 实在是啊，太可惜了。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竹盐的pH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6: 我一定要水猛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
1: 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
2: 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运好有良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 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之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
4: 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

0: 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建议你1天吃2颗，建议你1天吃4颗，那就1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精选大5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经常咳嗽嗓子就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各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
1: 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2: 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3: 主力团，准备战斗！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苏子叶黄骨鱼汤。我们首先呢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黄骨鱼2条、姜片、大蒜片、葱段各适量，以及苏子叶5片、料酒、盐、油各适量。首先呢我们先热锅开火，用生姜蹭锅底，防止啊一会儿粘锅。锅中倒油，接下来咱们放入黄骨鱼，给它煎制一下。然后呢，我们放入料酒、姜片、蒜片还有葱段，再倒入开水。然后呢，咱们把锅盖给它盖上啊，大火煮上5分钟。5分钟已经到了啊，咱们打开锅盖，接下来呢，加入适量的咸盐，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苏子叶

五片苏子叶放到里边，咱们就不用再盖锅盖了啊，开着锅盖再煮两分钟。好，我们关火，出锅装盘儿。哇，真的，好的，观众朋友们，这一道非常养生且健康美味的苏子叶黄骨鱼汤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张老师啊，这几天您不是一直给大家伙介绍神经酸吗？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你看我七大姑八大姨还有我同事啊，都给我打电话说，薛猛，张老师说这个神经酸这么好，说他们啊也想试试。有个同事就说，他有个姑姑，记忆力啊越来越差，成天啊不是忘了关煤气儿，就是出门啊得反复确认门关好了没有，生怕忘拔钥匙。你看这哪样都挺危险的，所以啊想试试这个神经酸。还有办公室一个同事，他说他岳母啊经常感到这个左边的身子啊发麻发木，手脚凉啊，真怕是脑血管给堵住了。所以啊他们就想问问啊，想试试这个神经酸，可不可以啊？
1: 想试试这个神经酸还真是没错啊。当然你看这两天我也跟大家伙讲过，大脑太重要了，它是我们人体的司令部，指挥着全身各个系统。神经呢是人体的电话线，帮助这个司令部去传达命令。神经系统呢是全身的通信网络，一旦神经受损了啊，被堵住了，那我们这个大脑的指挥命令它就不能及时或者是有效地传达到身体的各处。哪儿的神经坏了或者堵了，哪里相应的地方就会出现问题，这样呢也就会出现感知活动、思维和情绪、语言的能力，包括运动技能等等方面都会出现障碍。
2: 对，就是只要是跟神经相关的，它这个影响的就是方方面面的。
1: 对，没错。你就比方说吧，负责传达人的情绪的神经堵了坏了，那人的情绪就接受不到我们大脑的指令了，情绪它就不受大脑的一个控制了，那这个时候人他就会焦虑、抑郁、烦躁、失眠了。同样的道理，你负责传达人的语言的神经堵了或者是坏了，人的语言功能得不到指令了，也会失控啊。那这个时候人就会产生说话不清楚、说不明白这情况。还有呢，就负责传达人的动作的神经要是堵了或者是坏了，那人的动作功能得不到指令，也会失控。最近这些年是帕金森的特别多，
2: 对，
1: 对吧？你帕金森带来的是什么问题呀？就不停的抖动啊，还有一些这个脑萎缩、平衡不好的，那就容易摔跤呗，还有负责传达人的思维的神经堵了或者是坏了，那么人的思维功能得不到指令，它也会失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减退了，然后就会出现萎缩啊、失智，理解困难，算术也困难，学习能力也差。还有就是负责传达人的视觉的神经要堵了或者坏了，那人的视觉功能就得不到指令，也会失控，人就会出现视力退化，看不清东西。再比如说负责传达心脏的神经，就比方说交感神经坏了或者堵了，我们的心脏得不到正常的一个指令了，它也会失控，就会出现很多的心脏的问题，比方说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心脏的收缩力、心率等方面，它都会出现紊乱。那你心脏能得劲吗？
0: 看来是哪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1: 对，另外呢，神经酸它是神经系统通信网络的修复工，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修复神经这个电话线的。通俗来讲，就神经酸呢，它是负责呢把已经坏了的或者是堵了的神经啊，这个电话线咱给它修好了，这样呢神经系统的通信网络恢复了，可以准确有效地传达大脑的指令了。所以说很多朋友的语言、记忆、感觉、肢体等等方面啊，这些部分或者是全部的功能呢，它就能够恢复了，达到什么脑部问题的一个预防、改善，甚至是康复，这样好不好？
2: 是，我觉得这个哈，就对我们所有人来讲，真的是太好了。 嗯，不过刚才炫萌你说啊，你的亲戚啊，包括你的同学同事啊，都来问，其实问我的人呢这两天也不少，
0: 是
2: 啊，对，我这天天看这个对吧，就那个信息多的，每天开机啊都得卡那么一会儿，等这个信息啊全部接收完了，我才能啊挨个的去看，才能正常的去使用。哎，
1: 这段时间你一直跟我说想要换个新的是吧，我还以为你这是跟我夸张的说的呢，
2: 得给升级换代了
1: 啊，
2: 其实我是一点都没夸张，
1: 是吧，
2: 因为自从听您讲这个神经酸啊能给脑神经补充营养之后，其实大家呢都想给自己啊来补一补吃一吃，其实都想给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呢咱补充补充这个营养，很多人呢也去这个药房啊包括去网上都找了，
1: 对，
2: 找了之后呢就发现问题了，这个神经酸它怎么那么贵呀，
0: 说实话我的同事还真去找了，从网上看的，
1: 对
0: 啊，他们说这网上一找啊进口神经酸价格四位数
2: 啊，对，
0: 千多块钱，那一看这个价格我都觉得不便宜，
2: 是，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给我留言的时候啊也都反映到这个问题了，说这个进口的价格太高了，所以呢也想问问张老师，您说选这个神经酸啊一定得选进口的神经酸吗？还有到底选什么样的神经酸才好？
1: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好好的解答一下啊，我先回答进口的问题，神经酸首先我个人首推进口的，因为国外它是最先研究的，他们的技术是比较成熟的，要知道进口神经酸的核心优势集中在高纯度与稳定构型，先进提取还有靶向递送，国际合规与临床背书，协同配方与多通路支持，最终体现为更高的修复效率，更好的吸收与安全性，以及更明确的认知支持证据，非常适合对脑健康有明确需求且追求长期安全与效率的人群。
0: 那我们老说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哪个国家的比较好呢？
1: 进口的神经酸啊，我个人是首选美国进口的，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要吃神经酸最好呢就要吃进口的神经酸，因为国外呀他们对于神经酸的研究呢以及对于神经酸的提取技术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可以说他们的技术已经是完全成熟的技术了，在国外呀这个所有国家当中，美国在神经酸提取的技术发展历程当中一直呢它的创新技术是遥遥领先的啊，他们的先进科研实力和创新氛围为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所以说从实验室到市场，美国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它依旧是一直处在世界的一个领先的地位的。
0: 那怪不得您说啊他们的神经酸特别好。
1: 当然了，我这几天呢就找到了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让我特别的满意，尤其呢是它还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三重认证。
0: 三重认证，
1: 哎，
0: 哪三重呢？
1: 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看到这三个标志了吧，这三个标志就是三重认证，首先第一个是 FDA 认证，它代表什么呢？它是安全有效的代表，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有了它就说明这款神经酸不仅有安全性，而且呢还是有效的，因为只有安全且有

0: 效的产品，才能通过这个认证对外销售。
1: 这个认证好。
0: 哎，
1: 那有了这个认证，咱们就知道肯定有效果。
0: 是，
1: 那大家吃了这样的神经酸呢，那对于脑神经的补充

0: 准的要求。
1: 那挺好的，
0: 是吧？
1: 第三个认证呢？
0: 第三个认证是 JMP 认证，这是对企业的一种认证。JMP 是指良好的生产规范，你有了这个认证，它就代表这个生产企业有良好的生产设备，有合理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检测系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保证品质。
1: 哟，这认证够全面的，
0: 是吧？
1: 就连这个生产厂家都有认证。
0: 对呀，所以说你这三个认证啊，它既保证了生产企业的合规合法，还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保证了大家吃了以后的一个效果，可以说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方面的给大家一个保证，让大家咱吃着放心呢。
2: 哎呦，这个真好啊！
0: 啊，
2: 三个认证，保质保量。
0: 对啊，立冬，所以说这样的三重认证的神经酸才会更好。而且呢，更让我惊喜的就是，这款神经酸呢，除了含有神经酸这一种成分之外呢，还有四种营养神经的成分汇聚在一起，起到了相互协作的作用，可以说是五重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加倍，真的可以说是好上加好了。
1: 我听张老师说的呀，是越来越越高级了哈。
2: 对，
1: 哎，这个三重认证，现在又来一个五重养脑。
2: 对，
1: 哪五重啊？
0: 首先是神经酸，这个咱们就已经详细的讲解过了。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是吧？我们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另外的四样营养神经的成分大有来头。首先啊，叫磷脂酰丝氨酸，这个营养成分它是细胞膜组成之一，尤其在人体的神经系统，是大脑的细胞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它能够增强记忆力和注意力，对有轻度认知障碍的朋友可以有延缓的作用，对一些呢有这个明显的脑萎缩迹象的朋友啊，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2: 那就是说，对于我们经常忘事儿啊，或者是记忆力减退呀，没事就犯糊涂的朋友，那可就有福了哈。
0: 对，是，
1: 这是两样了。哎，第三样呢？
0: 这个就更厉害了，这个叫元宝枫籽油。哎，这是一种神奇的植物神经酸，因为这个神经酸呢，它一开始是从鲨鱼身体里边提取的，属于是动物神经酸，但是现在鲨鱼属于是保护动物了，资源贫乏，慢慢的呢，科学家们他们就在寻找神经酸的其他的提取的一个来源，后来呢，科学家们在我们国家古老的树种叫元宝枫的种子当中发现了神经酸，所以叫它植物神经酸。它和鲨鱼酸是一样的，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通路的神经纤维，并且能够促使神经细胞的再生的双效神奇物质。你像有一些朋友啊，不自觉的会手抖啊，头晃，还有记不住事儿，半边身子啊，这个不好使唤，睡不好觉的，是吧？哎，都有帮助。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国元宝枫树是我们中国独有、世界唯一的树种，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含神经酸的木本植物，属于珍稀植物。它的果实提取的神经酸是非常的昂贵的，
1: 很难得哈。
0: 对，
1: 那第四样呢？
0: 第四样就是我们熟知的 DHA 藻油，它是促进大脑发育的，同时呢，不仅对记忆力减退有作用，而且呢，还对于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都有帮助。
2: DHA， 这个就比较熟悉了啊！我记得我那俩孩子小的时候喝那奶粉， 那奶粉里边都有这个 DHA、嗯、
0: 对对对
2: 为什么跟他喝这个呢就是希望他们能更聪明一点、啊、
0: 李东这个还不止呢
2: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是 DHA 藻油
2: 啊对藻油
0: 对吧这个是从海洋微藻直接提取跟鱼油里提取的 DHA 不一样哦

0: 哦，还不一样。
1: 高纯度的 DHA 几乎无 EPA， 啊，无海洋污染，无鱼腥味儿，过敏风险低，吸收率高，是目前孕妇、婴幼儿、儿童、上了岁数的朋友补充 DHA 的首选。比鱼油呢更纯净、更安全、更容易吸收。
0: 那这 DHA 藻油真不错。
1: 是啊，
0: 我们说了四样了，还有最后一样。
1: 最后一样这个名儿啊不太好记，大家就是听一下就行。它叫 N 杠乙酰神经氨酸，这个通常是被称之为唾液酸或者是燕窝酸，大家都知道燕窝好，是不是？哎，它是大脑神经组织的重要组成成分，是大脑的结构原料，加上信号加速器，再加上神经保护膜，能促进呢神经突触发育与信号的传递，提升学习记忆与认知能力，同时呢保护神经细胞，减轻损伤，延缓脑功能的衰退，让大脑反应啊更加的灵敏，运转更加的高效，不仅对健忘和这个失智有帮助，对于情绪不好的、睡不着觉的都是有作用的。总之呢，如果说神经酸产品有这五样，按照一定的比例啊咱们进行搭配，那就是什么呀，强强联合，比单独的补充神经酸的作用要大太多了。
0: 你看张老师一介绍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五重羊毛放到一粒里面啊，那就是一粒顶五粒嘛。
1: 当然了，这款神经酸它既是美国进口的，而且呢又经过了三重认证的，还有五重羊脑成分，把这些个能够帮助我们脑神经的物质咱们都搭配到一起，就能让神经酸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样的神经酸呢，大家用了之后才能更好的给脑神经补充营养，更好的修复好我们的脑神经。
2: 这个脑神经啊，一旦是修复好了，真的是能改变太多太多的事儿。
1: 哎，对，立冬说的没错，用了这样的神经酸呢，像经常情绪比较激动的朋友啊，你就会发现呢，哎，好像我最近这个情绪比以前好了，或者呢，是我最近心情好了啊，没有不顺眼的事情发生了，睡不着觉的朋友呢，可能就会好好的睡一觉了。啊，记忆力不好的朋友就可能会感觉到我最近注意力能够集中了，看个报纸啊，看个书啊，然后看个手机的一些小说能看完了，办事儿也顺利了很多。还有一些经常神经疼痛的，血压、血脂，包括心脏不舒服的朋友呢，有了这款神经酸的帮助，您也会看到不一样的变化。哪怕是说呀，哎呀，张老师，我感觉我什么毛病都没有，那我也建议您呢补充一些，因为我们永远说预防大于治疗，一定要在身体好的情况之下把各种疾病预防住，这样呢才能避免很多可怕事情的发生。
2: 这个就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1: 没错，
2: 咱们趁着身体好的时候啊，多预防，不要等真正说有了问题了，那时候就晚了，
1: 后悔来不及了。
2: 对，可能现在啊，对于我们来讲，你说记不住事儿是吧？这可能都是小问题。但是你要是真是生活质量下降了，您突然有一天看不见东西了，走路困难了，甚至说咱生活不能自理了，到那个时候，这个生活可就是一片灰暗了。
1: 对，
2: 所以大家呢也真是啊。一定要早早的咱们预防起来。
1: 是的，这款神经酸呢真的特别好啊，让我很心动。关键呢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了，因为是进口的嘛，所以说它总公司是在国外呢。我现在呢一直在联系我们中国公司的负责人，但是负责人这边说了，因为是进口的商品，所以这原料成本就高，再加上呢科研的成本高，所以说这个价格呀很难降下来。一会儿啊我再继续的找他们企业的负责人继续砍价，我一定想办法让大家用上这款神经酸，可以呢让我们观众朋友的记忆能力越来越好，让咱们的血管啊越来越健康，晚年呢也越来越幸福。
0: 好的，我们看时间啊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啊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2: 我这真得是升级一下
0: 又卡

0: 信息太多了。嗯，
1: 那我就看了啊。这位网友的名字叫遗忘彼岸啊，他说他用过神经酸，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有好多的问题哈，就是没什么改变，像晚上睡不着觉啊，有一点声音就醒啊，这种情况呢就一直存在。他呢特别的苦恼，
0: 没一点改变。按说不能啊。你就睡不着觉，有一点声音就醒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就是脑神经出现问题呀。补充足够的神经酸之后，修复好了脑神经，睡眠的问题它一定会有所改变的，怎么就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2: 我是感觉呀，你像这位微友，他是不是他吃的这个神经酸不像您说的那种标准？
0: 哎，有可能。哎，立冬后面还说什么了？这位朋友，
1: 对对对对，确实跟薛猛说的一样。他吃的这神经酸呢一般啊，他说他以前买的时候哈、就记住神经酸这仨字儿的。听说呢能给这个脑神经的补充营养，马上就买了。就是你说其他的什么东西哈、他都没看，结果这是听了您的讲解才知道，原来这个神经酸呢它也是有好有坏，它有标准。然后呢他就把他自己吃的这神经酸呢拿出来仔细的一研究，您猜怎么着啊？不研究还好，一研究就出问题了。
2: 哟，还出问题了。不是进口的神经酸？
1: 不光是不是进口的神经酸，而且呢什么认证都没有。
2: 呵，
1: 而且买的时候那个价格呢也特别便宜。你说这能有效果吗？
0: 那是在短时间之内感觉不到什么这个效果啊，这原因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位朋友，您现在才吃了一瓶啊，再一个呢它不是进口的，可能效果呢它就慢一些，可能您吃五六瓶之后啊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感觉了。所以您现在先别放弃啊，先别着急，毕竟神经酸呢咱已经买了，不吃也是浪费啊，这东西说实在的不便宜。另外呀，您先别着急，我目前呢选中了一款神经酸的产品，特别好，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的，相信您吃完呢肯定感觉会明显好了不少。但是这款神经酸的缺点呢，它就是贵，您等着我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您就可以试试了，好不好？
2: 好，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天空，是语音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张老师，我以前也用过神经酸呢，我觉得挺好用的。以前嘛，我眼睛看不清东西，脸上嘛也经常疼，不知道具体是哪疼，就感觉半边脸都疼。后来吧，我去看了医生，说我是神经出问题了，就看不清的是眼睛里神经出问题了，脸疼呢是三叉神经出问题了，还给我开了药。我也是那个时候吧才知道神经酸的，听说是对神经好的，我就马上托朋友吧从国外邮寄来吃，就是价格太贵了，1000多呢。不过我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感觉还挺好的呢，也不知道是药起了作用还是神经酸起了作用，反正现在吧正常看东西是没问题了。
0: 这可真好啊，在这儿啊我恭喜您了。我跟您说，您吃的药肯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一点不用质疑。不过这个神经酸呢也是功不可没的，虽然神经酸不是药，但它是高级营养品，而且呢还是专门的营养神经的高级营养品，它对修复神经的帮助作用是非常大的。您这边吃着治疗的药，那边呢再有神经酸的一个助力，您才会感觉到这么好。不过您说您买的是进口的，上千块钱，我估计这个价格您买的神经酸呢不会太差，要不然也不会在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1: 那肯定是啊。他后边还说呢，
3: 张老师，我用这款神经酸就感觉跟您找的这款吧很像，真的很好用，就是太贵了，要1000多呢。您看您能不能帮帮忙，就让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用上你选的那款神经酸呢？谢谢了。
0: 这位微友啊，我找到的这款神经酸呢真的是很好，但是呢也真的是很贵，我也一直在努力跟这款神经酸的企业呀去进行砍价格，但是好的东西呢价格真的是太难砍了。既然大家呢对这款神经酸的呼声这么高，我一定会继续努力争取让你们用最低的价格用上这款神经酸，好不好？
2: 好，谢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夏天，他说他邻居就有这个帕金森的问题，成天呢是手也抖头也抖，别说走路费劲了，就连拿个杯子哈看着都费劲。每次呢看到他这个样子哈，他就在想说自己可不能成为他那样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全靠家里人照顾，他说那不就成了累赘了吗？所以听了张老师您讲哈，说补充神经酸能预防这类相关的问题，他呢就想着马上要用上，所以呢想着明天呢就按照张老师您所说的这个标准，自己呢去找一找，找这个好的神经酸。
0: 我们这个朋友重视疾病预防这一点非常的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向咱们这位观众来学习。其次呢，这位朋友啊，您可以按照我说的标准呢去找，但是价格呀就会很贵，至少呢得是四位数。您如果不着急呢，可以等等我，等我把找到的这款神经酸的价格谈下来了，您呢就可以用最少的钱，用上又是美国进口的，又是三重认证的好的神经酸了。尤其它还有呢，在三重认证的基础之上，还有五大养护神经的成分，做到五重养脑，一力补齐，强强联合，效果加倍。只要是坚持用上这种好的神经酸，给脑神经补足营养，那您呢就会离您邻居的那种情况越来越远。不仅仅是帕金森，还有一些个跟脑神经相关的问题，还记不住事儿啊，睡不着觉啊，身体有的时候他不听使唤呢、或者有一些想干的事儿咱干不了啊，情绪控制不住啊，或者说是莫名其妙的神经性疼痛啊，这儿疼那儿疼的，甚至是血压血脂这方面的问题，只要是您预防好了啊，脑神经的营养补足了，就这些问题呀、啊、都会离您远远的。
2: 是啊，五重养护那对我们的神经可是全方位的一个修复。
0: 没错，除了这几天一直在说的神经酸，还有磷脂酰丝氨酸、元宝枫籽油、 DHA 藻油、N- 杠乙酰神经氨酸，这五样个个都是养护神经的高手，有了它们在啊，脑神经就会减轻很多问题的。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 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

0: 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3: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在齐鲁大地上，有一批从战火里走出来的红色国企，他们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成长于百废待兴之时，在时代变革中书写产业报国的篇章。新华制药、新华医疗、玲珑金矿这三家企业，一家制药，一家制械，一家产金，虽领域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十八名八路军战士白手起家组建起的医疗小组，成为新华制药与新华医疗的起点。玲珑金矿的矿工们虎口夺金、密送延安的故事流传至今。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三家红色国企的党建故事，探寻他们血脉中的信仰之光，记录他们征程上的使命担当。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新华制药，看这家老牌药企如何用红色引擎驱动八十余载奋进路。
4: 眼前这座现代化工厂是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而它的起点是八十多年前八路军领导下的一个十八人土法制药作坊，自成立起便紧跟党的步伐，心系国家命运。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主要兵力转向敌后战场，对山东根据地展开了愈加疯狂的扫荡。至1943年，根据地补给线路几乎全部被切断，战地药品、医用耗材严重短缺，伤员救治陷入绝境。
5: 按我父亲说法，当时的条件下，大部分失血过多了，但一枪毙命的毕竟少数，所以抢救快收快治，

0: 赶快运到大后方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为解燃眉之急，八路军胶东军区抽调18名战士，组建敌后制药小组，开启我党自主战地制药之路。战士们藏身深山，仅凭土锅大盆、油灯微光，在危险重重的战地开展药品生产。
2: 一方面呢，做药棉、绷带这一类医用品；另一方面，用中草药提炼出膏剂、汤剂、丸剂，这是新华制药最初生产的药品。
1: 虽然只是十分初级的医护用品，但已极大地增加了伤员救治的成功率。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捕扫荡，制药小组把生产器械装进背包，频繁转换制药地点，在战火中被赋予了一个光荣的名字——新华制药厂。
3: 青岛解放之前，山东省能够生产西药的专业厂家仅有3家，全部在胶东。其中新华制药厂是当时我党创办的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制剂的制药厂，为胶东军区乃至整个华东军区部队做出了重要贡献。
1: 1948年，解放战争战局稳步向好，为打通物资运输链路，扩大药品产能，新华制药搬迁至区位更优的张店工业区，从专属军需生产转型为军民两用制药，红色攻坚基因代代传承。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解热镇痛西药长期依赖进口，技术被国外垄断。新华制药被定为全国解热镇痛药定点生产基地，扛起国产替代、技术破卡的行业使命。
4: 布洛芬呢，是70年代初，在这个一些当时的一些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先上市的。当时也呢，公司也组织了，大量的科研人员进行集中攻关。在78年的时候啊，对这个工艺全面的进行突破，然后进行上市。
1: 红色初心赋能技术迭代，如今新华制药的布洛芬年产能达1万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国际市场份额达40%，是国内最大的布洛芬原料药和制剂一体化企业，跻身中国医药出口10强。2022年疫情关键时期，面对全国用药紧缺，企业紧急扩产，新华制药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紧急保供布洛芬片8亿多片，布洛芬原料药1000吨，以国企担当筑牢民生用药防线。
2: 新华制药作为我党一手创建的红色医药企业，我们坚持做老百姓信得过的放心好药，把产品质量关系企业的生命，以及药品质量关系人的生命，这两个质量价值观深深地融入了新华人的血脉。
5: 好，欢迎回来。与新华制药同时，在1943年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战士蔡锦章挑来家中一副银匠担子，带领18名战士在2间民房里敲响了新华医疗器械生产的第一声锤音。80多年后的今天，新华医疗已发展成为中国医疗器械行业的骨干。不变的是，那副银匠担子所承载的红色基因，依然是这家企业最深沉的精神底色。党建如何引领创新？党员如何在项目攻坚中冲锋在前？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山东健康集团旗下的新华医疗，看这家红色企业如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在新华医疗生产车间里，泰阿智能环形加速器正在有序的组装中。这是新华医疗2025年全员创新创效750个项目之一。
6: 就可以看到那个形状，其实是个环形，相对于我们传统的那个 C 型的加速器来说呢，就它的精度非常高，从1毫米就提高到0.5毫米，它这个精度提高之后，就可以对患者来说就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有了这关键技术啊，你像比如我们的加速管啊，都前几年的时候都是会被抢不到，现在我们都已经攻克了这些。
1: 创新创效的密码藏在新华医疗的党建机制里。在党员创新突破项目双创双办党建品牌的基础上，2024年开始，新华医疗启动全员创新创效年活动，涵盖研发创新、技术工艺、管理经营、营销创效等多个类别。
7: 核心技术呢是等不来、要不来的。这些年我们事业部技术创新成绩的取得，就得益于全员创新创效项目模式的推广。我们的项目统计年均超过80个，其中呢党员的参与率达到了100%。
1: 类似的故事在新华医疗各个厂区车间轮番上演。新华医疗。

0: 各党支部精准定位，打造了一批有特色、有成效、有影响力的党建品牌。一支部一品牌在新华医疗尤为突出。
1: 我们党支部的党建品牌是一加一工作体系，这个一啊就是一个宗旨，就是服务群众，凝心聚力，推动发展。N 呢就是 N 方联动，就党支部、党员，咱们技术与销售、生产、质量管理等相互协同联动，共创一流业绩。像我们在国外的一些项目，我们会成立党员突击队啊，进行这个攻坚克难。
0: 党建不是凭空而来，从战火中走来的新华医疗是中国共产党和我军历史上创建的第一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在新华医疗的展厅内，一副饱经风霜的银匠担子静卧于展柜之中，这副担子承载着一段浴火而生的红色传奇。
2: 在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时呢，我们的战士一直缺医少药。在胶东军区许世友将军的批示下呢，从后勤部抽调了18名战士，组建了器械部。我们的创始人蔡锦章呢，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从他家里挑来了一副银匠挑子，这就是我们新华医疗最早的锻造工具。后来呢，我们有力支援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役。经过了这个80多年的发展，目前呢，新华医疗已经成长为医疗器械和制药装备的双龙头企业。手术器械现在已经超过14000多种产品。我们的产品呢，也销往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红色基因永不褪色，创新脚步永不停歇。在新华医疗，党建是融入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的指挥棒。新华医疗的党建是一面旗帜，背后是整个山东健康集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宏大布局。
2: 新华医疗是在炮火中诞生的红色企业，党建文化是刻在企业骨子里的基因特质。近年来呢，新华医疗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打造旗帜引领、深融合、争一流的党建工程，不断抓实5个示范党支部建设。一方面呢，我们以一支部一品牌建设为抓手，激发基层党组织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扎实开展全员创新创效活动，有力推动了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的双向赋能。
3: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山东招远自古以盛产黄金而闻名。全民族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军民睿智果敢，舍生忘死，一次次越过敌军封锁，向党中央密送黄金，成就虎口夺金、送延安的壮举，为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0: 招远东北部山区隐藏着曾经的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1939年2月27号，招远城沦陷，次日日寇便迫不及待地占领了这里，疯狂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
4: 他来就是为了黄金来的啊！他以战养战，在招远城也就是50多个日本人，在这边有几个中队。他的口号就是宁失招远城，不失玲珑矿。他就在这儿建了一个就日处理150吨的这样一个悬厂。
0: 此时的延安红色政权抗战经费极为紧缺，全面抗战以来日寇层层封锁，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又断饷，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环境十分严峻。更棘手的是，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在国际市场或敌占区根本不被认可，买枪炮、购药品只能依赖黄金和外汇。
5: 当时呢，毛主席曾经有句话说：“把那么多票送到延安，管不了什么用，还是搞点硬通货好。”这硬通货就是这个黄金。
0: 筹金送延安不仅是一项急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就设立了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领导胶东根据地居民多方筹措黄金。
6: 这一段就是说，对那个日本那个占领区外一个小矿井，咱们采金。第二种嘛，就是日本给的就是运输黄金，从东嘛咱们补给它。第三种方式吧，就是日本给这占领区那个山矿场里面，通过各种形式吧，把它藏起来以后拿出来。
0: 为更好开展反掠夺斗争，从敌人手中夺金，在中共胶东区委指示下，地下党员江璇以玲珑金矿选矿科员身份潜伏在矿场。 他一面秘密搜集黄金运送情报，一面组织矿工以蚂蚁搬家式

0: 的方式将金粉一点一点带出矿洞，
1: 通过将金粉藏在窝窝头内，还有藏在衣服的棉絮里等等方式啊，甚至还有将这个金粉藏在鞋底里的这样一种情况。最后呢，由我们的其他共产党员以送饭为由将金粉从选场内带出。虽然每一次的数量很少，但是由于很多人都参与其中，所以我们的收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筹金不易，运金更难。在中共山东分局统一指挥下，借赴党校学习之机，干部们秘密捎带黄金运至山东分局，再接力护送到延安。这条送金之路不仅要穿越许多道敌军封锁线，更需在敌占区与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区间迂回穿插，无数英雄血洒征途。据统计，在长达六年的夺金抗战中，山东军民累计向延安和山东分局运送黄金达13万两，按当时购买力可购买小麦近5亿斤，它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极大缓解了边区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局面，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湖后夺金送延安的红色历史，是山东黄金玲珑金矿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写照。作为国有企业，我们将始终坚守产经报国的初心，把对党忠诚、为国献金的红色精神传承好、发扬好。
0: 13万两黄金，数字背后是血肉之躯筑起的信仰长城。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的救援，更是一次忠诚的远征。
3: 虎口夺金，夺回的是国家财富，守护的是民族气节，送去的是革命希望。无论是从战火中走来的新华制药、新华医疗，亦或是虎口夺金送延安的玲珑金矿，这只是山东红色国旗版图上的三个缩影。在这片土地上，还有无数这样的企业，他们或许身处不同行业，面临不同挑战，但共同拥有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国家战略的践行者，民生福祉的守护者。让我们在新时代的答卷上继续书写属于山东国企品牌的红色荣光。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

0: 每天望闻问切，但思清症的服务对象却是一片树林。
1: 到了病虫杂树化蛹的时候了，现在最佳的方式就是进入哨塔。
0: 每年六七月份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齐河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思清症几乎从早到晚守在林间。28年来，他有个改不掉的习惯，仰头走路。
2: 仰着脸走，观察哪一种虫子具备什么习性，哪个地方这个树是长得不好的，骑着自行车，人家看着脸往后看，有时候也挨骂。我哪看的？不长眼吗？
0: 2014年，正是这个习惯让思清症发现了大问题。一次下班路上，他经过祝阿镇孙庄村时，仰头发现了一片树林叶子被吃得千疮百孔。思清症顾不上回家，急忙跑到树林一探究竟。当时树林中有大量的羊小周蛾，正在蚕食树叶。
3: 老百姓种来说，它是好几年的收成，那时候叶子都吃光了，要是没有及时控制住，能造成很大的损失。
0: 短短两天，虫害扩散到300多亩树林。思清症提出使用特殊调配的生物农药开展防治，但村民不熟悉用法，常常出现打了半天药但是不起作用的情况。
2: 那基本上就白干了，
1: 它产卵的这个卵石也得背呢，所以你打的时候互相往上打。
0: 思清症和同事们只能手把手从头教起。
4: 我们是轮班来盯着现场，他从来不轮。反正是我7点来的时候，司站长在这打药，我5点来的时候他还在，他比打药的

0: 村民来的都早。
1: 人休息，虫子它是不休息的，这时时刻刻都在吃的。要休息这一天，万一老百姓药物配比错了，或者喷洒方式不对，虫子咬这一天，就可能把这一片树叶子全吃光了。必须从现场盯着，才能放心。
2: 仅仅用了7天，杨小中额虫害就得到了全面控制，防止灾害向全县蔓延。而司庆正的操劳，大伙都看在眼里。
3: 他受了差不多得有10来年，就觉得很心疼，对他干劲很敬佩。
1: 我们就是树木的医生，尤其这个树是长得弱了、死了，我们得及时找出原因，开出最好的药方来进行治疗，减少老百姓啊经济损失，保护生态环境。
2: 这次战役之后，司庆正森林医生的名声传开了。谁家的树有疑难杂症，第一个想到他。2024年5月，欧乐堡动物王国的工作人员给司庆正打电话求助。公园里有些树木长势不好，甚至枯死，他们排查1个多月，找不到原因。
1: 这个病啊，就和人生病一样，它都有症状。这个季节，如果造成树木死亡，有可能是竹竿害虫或者根部病害。然后我到现场一看呢，没有这种症状。
2: 碰见这种棘手的问题，司庆正对着枯树展开细致体检，一棵一棵排查，到第8棵树时，终于发现端倪。
1: 正常的话，这个树3年多了，根系它都舒展开了，开始吸水吸肥了，但是它那个还都在蜷缩着。
2: 经过逐一比对树根状态，司庆正发现问题出在移栽时根系补水不到位。
1: 根系是已经输液，补充营养，补充水分。另外呢，也得修枝剪叶，减少它的水分蒸发。
4: 如果这个问题让我们自己想破了天也想不到是这么个原因。司站长来了以后啊，对症下药，很快的时间，我们这些树木就长势非常好了。
2: 像这样的疑难杂症，司庆正每年要处理数十件。
1: 如果病树特别多，每星期喷一次，连着喷3次。
2: 28年间，为了这些树木，他在全县到处奔波，走到哪儿都要仰着头。我们问他，这样累不累？
1: 必须往上看，否则心里也不踏实。作为林业工作者，保证树木的健康生长，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工作乐趣。

0: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罗立团，准备战斗！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 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欲；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 从小溪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3: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

0: 升，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农历5月21。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2: 山东以标准创新引领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青山养姑姑，热血照沂蒙；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来了解歪头顾85勇士的故事；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杜立之，40年如一日扎根泥土，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节能降碳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磁悬浮技术能减少摩擦阻力，具有优异的节能降碳特点。山东发挥磁悬浮技术先发优势，以场景突破为引领，形成完整产业链，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3: 造纸是典型的高耗能行业，从液态木浆到成品纸张，负责吸水的真空泵是用电大头，占造纸总能耗的20%左右。为了降低这部分成本，世纪阳光用上了磁悬浮节能装备，
4: 安装了一台600千瓦的磁悬浮真空泵，替换掉4台，总计922千瓦的这个水环真空泵，然后这个节电率啊，达到了50.6%，一年呢节约341万度电，相当于啊节约掉了1400吨标准煤。
3: 节能的奥秘在于悬浮，它利用了电磁力，使得零部件之间无接触，摩擦少了，消耗的电量自然就低。然而原理简单，实际应用却十分复杂。真空泵工作时需要靠高速旋转，但这种悬浮易产生抖动跑偏的问题。
5: 气流进的时候，它压力是会改变的，因为压力改变，这个叶轮就会偏离，每秒钟要检测15000次，控制1万5000。我们微电子技术，有软件技术，有那个数学模型。现在你看，天宇中有5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就有100多项，关键就是解决的控制。
3: 作为我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天瑞重工花了10多年攻克了整套控制技术。然而新产品市场开拓缓慢，以造纸行业为例，传统真空泵已经有100多年使用历史，涉及生产核心设备替换，制造企业十分谨慎。
6: 第一台的使用特别重要，这几年在潍坊我们组织了多次多场景多领域的这种对接活动，通过牵线使咱们供需双方啊能够顺利的实现产业化应用，把第一台用好作为一个践行引领。
3: 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年造纸产能230万吨，有迫切的节能降碳需求，他们决定与天瑞重工合作开发造纸新场景。然而造纸厂大型设备多，复杂的电磁环境对磁悬浮控制系统造成不小的干扰。
7: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它知道能够识别出来是哪些信号对它起作用的，我们把这些干扰信号全部排除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设备的运行的可靠性就提高。
3: 如今世纪阳光第一台磁悬浮真空泵已经平稳运行5年，不仅省电，这种真空泵也不再需要加水油等介质，省去了设备维护的多个环节。尝到甜头，企业今年新投产的寿光基地真空泵、冷水机组、鼓风机都采用了磁悬浮节能装备，全年节电达到1757万度，节约电费1230万元。
7: 那么在首台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产品进行固化，制定出适合各种功耗的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就完善这一类产品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以及应用，后期推广会容易很多，照着选型就行了。
3: 作为制造大省、能耗大省，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磁悬浮产业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聚焦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推动磁悬浮产业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山东将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模式，在石化、电解铝、焦化、轮胎等行业领域率先示范，打造一批场景应用标杆，助力全省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1: 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定标准者得天下。山东持续深化标准提质行动，聚焦制造业关键核心领域，以标准创新引领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的不锈钢砂、金属磨料行业标准，

0: 月起正式实施。这项行业标准统一了产品技术参数、试验检测及储运规范，有效补齐行业短板，推动规范化发展。主导制定这项标准的是邹平市开泰集团。
1: 通过制定标准，那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呢，对不锈钢砂生产过程当中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水平，比如说硬度、密度、破碎的情况，对于我们使用的用户，它也有一个验收的标准。
0: 此前国内在这个领域长期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开泰集团是金属磨料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三年前企业联合全国十多家同行启动了行业标准制定。
2: 前头理想爆皮、专家审批，还有参与评审，周期比较长，牵扯的部门人员也比较多，综合协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针对企业的这些堵点难点，山东搭建起标准化培育体系，通过专家入企帮扶、专项资金扶持等方式，重点支持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领域标准研发，助力企业以标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3: 我们组织开展了标准化专家滨州行活动，针对我市产业链标准化需求开展现场指导帮扶，构建起了从问题诊断、能力建设到成果转化、激励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形成了标准引领研发、研发驱动生产、生产反哺标准的良性循环。
0: 在政策赋能下，目前开泰集团已主导参与制定各级各类标准60项，标准化优势持续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2: 通过标准的制定啊，倒逼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研发，客户这种信任感和这个认可度啊，马上就增加了。今年上半年吧，出口增加了30%以上，整个内销的话，大约增长20%。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826项，同比增长77.3%，新增行业标准147项，有效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张瑞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3日11时54分逝世，享年90岁。今天下午，张瑞凤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市殡仪馆举行。
5: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张瑞凤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张瑞凤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义康、韩玉群、陈光林等前往送别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哀悼。张瑞凤同志1936年10月生，山东沂水人，1953年1月参加工作，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12月退休。张瑞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6: 1943年，为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转移，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85位抗日勇士在沂水县歪头谷与日伪军血战至最后一刻。2025年，这个英雄群体入选第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一起来了解歪头谷85勇士的故事。
7: 左边这个山头就有点像那歪头谷的样子。
8: 沂蒙72故，歪头谷正是其一。对74岁的齐志军来说，歪头谷有特殊的意义。
7: 从09年第一次到这儿来，17年了，基本上就年年来了。这是我父亲的心愿，他要找这个地方，因为他小时候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说他从满山荆棘的山上跳下去了，其他人不知道有没有活的。山上有枪眼能看到，哎，对，这个就像。这子弹打完以后崩了，然后风化留下的痕迹，枪打的。
8: 这些深浅不一的大

0: 本记录着83年前一场众卦悬殊的战斗。1943年2月26号拂晓，3000多名日伪军向宜中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正在附近活动的鲁中军区2团1营营长王子固和副营长徐福决定带领2连83位战士留下断后，以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安全撤离。19岁的齐荣友当时是2连的一名副班长，也在断后之列。
1: 这不能让鬼子追上老百姓，顺着迎着那个敌人就上去了。枪声一响，鬼子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结果他们就边打边撤，边打边撤，顺着一条沟过来了。
0: 海拔384.9米的歪头固是周边地势最高的山峰，三面悬崖如刀劈斧削，只有一面坡度较缓。
1: 你看，就这一个口，守在这儿，他就冲不上来。
0: 当时2连总共有2挺机枪，不到300发子弹，100多颗手榴弹，而敌军则出动了山炮和飞机。山头小，无遮挡，我军伤亡惨重，日军趁机发起冲锋。
1: 就是抓2颗手榴弹，一拉弦儿，等2秒钟，哎，往下一送，那鬼子多近了。
0: 短兵相接，我军硬是打退了敌人3轮进攻。
2: 不行啊，总输的，总发的，子弹手术那炮弹扔的，就上不来了就，子弹打中了，手榴弹偏弯了，包起石头的在那往下撞，就在这个拐上。
3: 悬殊是绝对的悬殊，真的是靠这一种意志，靠这种铁血的精神支撑下来了，支撑了56个小时。
0: 眼见久攻不下，敌军投下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整个山头瞬间成为一片火海。3排排长孙宪明当时双腿已被炸断，他对山顶还有行动能力的3位战士下了最后的指令：突围，从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南侧悬崖突围。而他为了给战友赢得一线生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1: 他们3个人已经到这边了，听着身后他喊了一嗓子：“永别了！”手榴弹就响了。
0: 面对层层封锁，所谓的突围就是跳崖。
1: 李英石过来就喊着：“宁死不当俘虏！”喊了一嗓子，跳下去了。那个战士也跳下去了。我父亲说是他最后一个跳的，他就是从这儿跳的，叫那荆条刮的翻的跟头就下去了，正好摔在一个树叶杆上晕过去了，自己都说了没想到那么快。
0: 这一战，85位战士毙伤日伪军200多人，除了齐荣友一人奇迹生还，3人失踪外，其余81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战后，鲁中军区授予2连“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锦旗，并重新组建了2连。归队后，齐荣友又相继参加了葛庄伏击战、解放济南等战斗。因为战事匆忙，在家番号调整。转业后，齐荣友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重回作战地，找回老连队，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愿。
1: 也不知道这个山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字。大概位置就是沂水县城北边60里路，就在那网上搜上鲁中军区2团，突然就看到一个歪头固这个墓碑后边的这个词。
0: 经过近2年的寻找，2009年，齐志军来沂水实地探访后，确定歪头固正是父亲曾经的作战地。2010年，86岁的齐荣友重新回到了歪头固。
4: 不要恨我来的太晚啊！我要告诉我的战友，这个战斗我给你们报了仇了。
0: 好，谢。而齐荣友生前念念不忘的2连，也在去年传来了音讯。曾经的2连几经整编转隶，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0集团军某旅合成2营装部4连。但连史上只记载了歪头固抗击战的大致过程，没有牺牲英烈名单。去年，国家第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公布，歪头固85勇士赫然在列。得知消息后，歪头固85勇士所在连经与沂水县相关部门核实确认，找回了85勇士名单。
3: 81位安放在这里，有2位是无名的，有7位呢是姓名不全的。
0: 今年清明，这支英雄连队组织官兵代表从辽宁省锦州市奔赴山东省沂水县寻根，
3: 也是把这一面“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这一面锦旗。

0: 些送回沂水，因为这里是勇士们誓死保卫的土地。希望这个锦旗能在沂水伴随着沂蒙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1: 那就是人民政府和立的一块碑。
2: 因为祁荣友已于3年前去世，祁志军特意从北京赶来，替父亲完成最后的心愿，与老连队再相见。

0: 与时俱进的实际行动，以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守护人民福祉。
1: 一和一生，战斗到底。
2: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杜立芝是一位基层农技推广员，他40年如一日，奔走在高唐县600多个自然村，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被群众称为“问不倒的土专家”。
3: 现在以后我们正好是挖空的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七个一点给这个第六个一点是展开，这个时候都可以打挖空的了。
4: 从北京领奖回来，杜立芝就一直在地里忙活，这几天正是玉米病虫害防控和水肥管理的关键窗口期。杜立芝发现部分地块已经有玉米鸣和褐斑病发生的苗头，他马上开方，手把手教农户如何识别并科学用药。
5: 杜站长不仅把大会精神嘱托送到了基层，更带着实打实的专业技术扎根一线，我们一定会把他的技术成果推广到每一个村每一块地，同时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让种粮农民有奔头有赚头。
4: 农技落地，良田生金。在杜立芝的指导下，今年高唐县推广种植了36万亩优质专用小麦，通过良种加良法加订单的模式，每亩比传统小麦增收近200元。麦子刚归仓，他又忙着帮农户对接面粉加工企业，提前锁单，让明年夏粮不仅种得好，更能卖得上价。
6: 我们本地优质专用小麦的浓度、面积含量和稳定时间都达到了高筋麦的标准，做出的面粉延展性好，麦香味比较浓郁。今年呢，我们与周边的种植户签订了20000多亩订单，收购价格呢比市场价格要高出1毛到1.5毛，农户尝到了种好粮的甜头，我们加工企业也有了家门口稳定的优质原料来源。
4: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高唐县依托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将他70多本田间笔记里积攒的土经验和真学问系统梳理提炼推广，已培养出近100名专业农技服务人员和1000余名土专家，构建起覆盖全县的农技服务网络。手机一响他必接，老乡一问他必答。杜立芝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是激励，要继续加把劲儿，普及更多科学种田知识，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站在一起。我还要积极学习现代农业新技术，带出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常态化的农技服务队伍，把党的好政策和现代农业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7: 大河之洲系列纪录片创作宣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办，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鲁派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大河之洲第一季、第二季以及姊妹篇《城鸟的家园》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深耕自然生态题材打磨推出的精品纪录片，也是新时代鲁派纪录片崛起的标志性作品，
8: 提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高质量发展的创作之路，它是为中国特色的纪录片学科建设提供了新鲜的研究对象。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纪录片做了非常好的阐释。
9: 东方的生态智慧啊，无需翻译便抵达到异域文化受众，真诚记录生命本身可能就是最有力的语言。
4: 该系列作品前后历经5年潜心打磨创作，凭借精良的制作品质、独具东方美学的影像表达和强劲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持续出圈海内外。
10: 应该说是鲁派风格纪录片的一个集大成者，这个你可以看到一种人类的共情在里面，所以所有鸟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故事的一个映照，
11: 形成了国内纪录片的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它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我们在抖音、小红书啊能看到这些纪录片，
12: 细腻温情又具有这个人文意识的东西，又有现在的国际这种前沿的意识，对于这个纪录片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4: 守正创新，深耕精品创作，强化国际传播，山东广播电视台还将继续推出一批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传播广度的重磅纪实作品，
13: 能够赋能到我们日后的这种精品的创作当中，助力我们后边能有更多好的纪录片的作品能够出来。
2: 济宁市以党建为引领向内千万。

0: 花钱统筹规划，扎实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龄段普惠服务。
1: 一大早，济宁市兖州区康裕家园小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就已经热闹起来。幼儿园里书声朗朗，家长送下孩子后，转身就可在活动室里休闲放松。
2: 和姐妹们一起在这里跳跳舞，跳完舞呢，我们那个等孩子放了学，我们再去接孩子，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1: 一栋楼里托起了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而此前康裕家园所在的鼓楼街道老旧小区占比超八成，空间紧缺，资源分散，孩子托管、居民休闲都要往返数公里。为回应群众需求，当地全面摸排社区公共资源，开启闲置空间盘活与功能升级改造，
3: 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统筹作用，联合住建、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在一些小区相对集中的区域有序推进拆墙并院，小区整合清理移交低效闲置空间20000余平。
1: 通过整合改造，康裕家园盘活闲置空间4000平方米，新增党群服务中心、休闲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但碎片化空间利用仍难满足居民医疗、托育、养老等多元化需求。对此，兖州区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从单元挖潜转向片区统筹。
4: 我们首先从街道层面进行统筹谋划，将26个社区统筹谋划为4个片区，错位打造一康养、托教体等服务功能，让居民拐个弯就能享受到全龄段的公共服务。
1: 与此同时，当地还创新推行公共资源加合伙人运营模式，放宽准入门槛，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运营，保障公共服务常态长效，落地惠民。截至目前，济宁累计盘活各类服务用房300余处，新建文化健身休闲场地165处，口袋公园及运动场地200个。同时，统筹推进适老改造、利民节点补齐等民生工程，各类服务点位嵌入15分钟生活圈，全方位满足全龄段居民生活需求。
5: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共36家集群入选，总产值达5235.37亿元。其中属于新兴产业领域的集群29家，占比提升至80.6%。截至目前，山东累计培育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7家。济南机场保税航油加注业务近日正式落地，国际和港澳台地区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每吨成本可降低13%，同时将大幅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进一步强化济南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通道聚集能力。由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近日在济南启动，设置健康义诊、中医体验等6大主题专区、90个特色摊位及问诊体验研学于一体，让市民近距离畅享便民健康服务。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夜到明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德州、聊城、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菏泽和济宁局部有冰雹。相关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济宁市局部、泰安市局部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高，枣庄市、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7: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8: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9: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

0: 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57

0: 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

0: 案件。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生来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5: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4: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5: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4: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4: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5: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4: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6: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

0: 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

0: 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暴雨转雷阵雨，21到31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3到3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泰安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

0: 菏泽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齐鲁游提提醒您：济宁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临沂小雨，24到31度。日照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青岛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3度。威海雷阵雨，23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滨州中雨转小雨，21到32度。东营雷阵雨，23到31度。济南暴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三师的李玉堂来信，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先期越过松毛岭攻打长汀，你的意见呢？
1: 不可，我的情报员报告说，第一军团、九军团和杜二十四师正在这一带秘密集结，就是在等我军冒进之后伏击我们。
0: 长汀是共军东部最后的一道屏障，离瑞金不到200里，且连城和彭口都被我军所占领，他们无险可守。
1: 长汀丢失，就等于在其背后插了一把刀子，诱惑大呀！
0: 正因为长汀如此重要，所以共军才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定是有大的图谋。我军占领了城市、乡村，还是共军的地盘，敌我犬牙交错，很难说是谁包围了谁。有道理。等我军连战连捷，骄狂之气日盛。
1: 对委座稳扎稳打的策略，很多人心怀不满。现在上上下下的人都嚷着要快进。
0: 我军连胜，恰恰是因为执行了委员长的策略。如果是冒进的话，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共军的埋伏。委座的策略要坚决执行，但李延年长官的命令也得执行。
2: 我会把你的情报汇报上去的，要李长官放慢速度，加紧构筑碉堡工事。至于你，情报要更详实准确，这样才有说服力。
3: 是，我一定尽快找出敌主力军团的位置和动向。
4: 现在我们已经侦察到，在这一地带已经开始修建工事，还有很多。
2: 数量之大，远远超乎。文渊，什么情况？那边来的探子，来打探稻子收割的事儿，青田镇。
4: 第三十六师的，又是青田镇。这是第三波特务了吧？他们最近频繁地派人出来侦察，看来是憋着坏呢。第三十六师，蒋介石部队当中嫡系中的嫡系，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根据这特务的交代啊，现在正是稻子成熟的时候，敌人准备派出团应急部队来我军控制的边缘地带进行稻子的抢收，试图通过粮食的供应来瓦解咱们苏区。
2: 仗打了快一年了，他们的后勤也有困难，抢我们的粮食，一举两得啊！
4: 所以啊。

咱们必须马上断掉这个据点。这些乌龟壳削的连环套啊！

0: 碉堡是梅花式的，自主都有设计口，交叉火力非常猛。光在棚口和厅的碉堡就有160多个，不少是铁金洋会做的，硬得很呐。160多个，
1: 首长一直强调，以堡垒对堡垒，但我们真的该和他们学学。
2: 我的政委啊，现在不是碉堡接不结实的事儿，主要是咱们没有重武器，咱们的碉堡一炮就塌了，敌人的碉堡呢？难道让我们拿脑袋去撞吗？
1: 莽子。
3: 堡垒对堡垒，是军委制定的策略。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光服从，还要做好。老马，但目前的形势是啊，咱们闽西的苏区就剩下宁化和长汀靠近江西的狭长地带，咱们已经和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了。
4: 脸贴脸，牙撞牙，看谁硬，对吧，马克烈？
3: 所以呢，咱们的主力必须后撤，诱敌深入，拉开距离。
4: 这样才能寻找新的战机，上级命令我们不得脱离敌人太远，要加强整修碉堡。咱们独立团要是有一天真的进了碉堡啊，那就是死路一条。
5: 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死路也是生路。为什么不能辩证的看问题呢？
4: 你说话我头绝他们。这个，团长说的有道理。 这个政委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嘛，啊，这个仗怎么打，还是得听团长的。这个上级的战略方针，我们也不能违背嘛，是吧？干脆这样吧，你们打仗，我修堡垒，路线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要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证粮食的抢收。
6: 毕竟咱们苏维埃就剩下这点种子。
7: 大参谋长说的在理啊，你那个刚才那么多这个，我全都认真听了。接下来啊，就让咱们马政委认真仔细啊，这个详实辩证的这个研究碉堡啊，怎么才能修的这个结实又牢固？
4: 老于，
7: 那个团长，你别激动啊。
8: 哎，那马克烈他也很为难呐。
7: 你俩不是一个当爹一个当妈吗？是吧？
9: 两口子之间的互相体谅，你别着急，你们这。
7: 你不去，我留下来跟你一块研究。你看，其实这独立团就离不了我大喇叭，
10: 退一步能死吗？啊？
11: 装傻能疯吗？老话讲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再退一步风平浪静，再退一步掉沟里了。
7: 对，掉沟里了。
11: 哥，
7: 嗯，
11: 这次先砍团长还是政委？
7: 你还是先砍我吧。
11: 哎，真砍啊！这我万金老酒，这当年咱被人从闽西赶到巨门岭，又从巨门岭赶回闽西，说是丧家之犬都是抬举，那是孤魂野鬼啊！当了红军后，什么白匪、狗腿子、保安队、地主、老财、乡团，都给咱跪下磕头作揖，嗯，痛快啊！
7: 痛。
11: 跟红军打死累死，我都乐意。好。哎，
7: 你今天有点怪。
11: 嗯，
7: 你怎么不接吧？
11: 谁接话呀？哎呀！

0: 来了，刚才是我硬拽着他让他休息一下，不然就垮了。啊，
1: 小叔，
0: 徐院长，你还好吧？
1: 你怎么跑回来了？
0: 我来是想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药品，我们那边现在只剩下点酒精和红药水了，全靠王医生的草药在坚持。
1: 伤员太多，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了，这医院的同志们已经连轴转了7天7夜。
0: 那中央医院那边呢？
1: 都一样，我们这里有很多伤患就是从中央医院转过来的，这损失太大了，太大了，这么下去可如何是好啊？
0: 徐院长，眼镜儿。

就只能帮你这些，再过几天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场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前线的战士成连成排的战死。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只是眼前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0: 这是我给卢卡斯的信，你回福州的时候帮我交给他，没法子了，只能让他想想办法，搞点药品。他是外国人，应该会方便些。
1: 曲院长，我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0: 的去摸索，去实践。当然，信仰也是有缺憾，就像人会生病一样的。可无论是什么病，总能找到治愈的方法和方向。
1: 我知道您现在内心很痛苦，
0: 人有快乐就会有痛苦，但革命者永远会迈过痛苦继续前进。

0: 徐远璋牺牲了，我的心也苦了。一直以来，他就像我的兄长，教会了我许多。直到他牺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长时间，我只是被个人仇恨所控制。在他身上，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革命者。 无惧生死，为信仰战斗到最后。我之前那些个人的愤怒、悲伤，在你们这些人的信仰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现在我要去福州，完成他临终前交给我的任务。
1: 团长，青田镇有林蔡两大姓氏，所以有两个大的祠堂。白军营部就设在林家祠堂。
2: 他们把南门和北门都封住了，只留出东与西两个出口。镇外有一个小山，是个制高点，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阵地，两门迫击炮，一门山炮，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镇外。
3: 镇外的布防我们都看过了，只要先拿下这个炮兵阵地，我就能让他们屁股被炸开花都不知道为什么。
2: 炮兵阵地，
3: 我们密侦队已经侦查清楚，余光明的驻地。 就在大西村，他们刚刚布防来到这里，还未来得及展开防守，对咱们来讲，这是天赐良机。
4: 大西村，这是冲我们来的。根据共军以往的作战原则，他们先了解地形，事先侦察，然后选择有利的地形，突然发起袭击。但是他们火力不行，因此呢，都是近战夜战，突然袭击，一击而中。这一次。
5: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去，请蔡营长来。
7: 冯队，
8: 尽力。
7: 咱们现在布的几个哨位？
5: 还是老规矩，两个，一明一暗，这样不行。敌人对咱们的布哨情况已经有所了解。
7: 还记得上次咱们在文峰村被袭击吗？
5: 嗯，咱们刚到这里，一定要多做防备。
7: 我重新去布置一下，再加个暗哨，
5: 一定要多变。 不能让敌人摸清咱们的规律。
7: 是，现在就去安排。
5: 把枪给我。

0: 是。枪栓这儿还有油泥，得好好擦擦。
1: 是，
2: 枪管也得好好上上枪油。
1: 好。

0: 探长，
1: 怎么还不睡？
0: 朱医生新编制的课本，我得赶紧印出来啊，给同志们当教材。探长，好像好一阵没见到朱医生了。
1: 是，他去弄药材，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0: 我听参谋长说啊，朱医生不在家的时候，他房间的兰花可不能谢了，就要每天浇水，还得多采一些野花来搭配，还让大坎哥去弄。你说大坎哥这五大三粗的懂什么花呢？记得上一次大坎哥带了一捆狗尾巴草回来，可把参谋长气坏了。我看以后摘花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做吧。
1: 行，以后啊我空了也帮你们去摘花，顺便浇浇花什么的。
0: 参谋长还说于团长这个人打仗呢精得要死，可是某些方面笨得要死。
1: 敢说我笨
0: 啊？团长，那可是你说的，我服从命令，以后给朱医生房间里摘花的任务就交给于光明同志了。
1: 胆子越来越大，敢命令你团长了。

0: 走，和龙门会合。
1: 光明，挨打的滋味什么？余光明，你有今天，给我上，把门踹开。是。
2: 光明，你不是要来拿我这把枪吗？我告诉你，这把波浪营每天都在省油做保养，你要本事给我出来砸呀！是，站住！敌人他们有准备，从三个方向过来，攻击点很准。政委人呢？政委在三营，他们也在打。
3: 团里敌情不利，立即分散突围，到北岗集合。
2: 是，跟他。
3: 敌人是有备而来的，咱们现在要是盲目出去的话，一定会中他们的圈套。
2: 那怎么办？敌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过来，就是想把咱们往西边赶。这片区域他们一定有主动埋伏，立即把部队分成小股，三三编阵，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记住，避免和敌人接触，我可以出去，一定不能应聘。
3: 是。
4: 那你呢？我留下新的们，不行，我也留下执行命令。
5: 你是团长，
4: 高春正刚才看见我了，我留下更能吸引他们的火力。
5: 留一个班给我，
4: 你们小心点，你们留下，
6: 让他们走。
4: 走，
7: 那政委怎么办？
4: 咱们找他去。
5: 走。
4: 去，通知高参谋，加大打击力度，一定要把他们赶到我们这里来。是。
8: 庆功酒席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已经通知周围乡镇将酒肉送到青田镇。
8: 很好。余光明也不过如此。
9: 太好了，长官，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
8: 高参谋把他吹得太悬了。

0: 看看有没有活口，其他人追！
1: 追！
2: 是！
0: 回头，回头！

0: 周万，快出来！别动，别出去！啊，小心，小心！慢点！啊，快！快给周万止血！轻点，轻点！等一下！啊，马克里中枪了，严重吧？哎呀，你现在不光是马克里了，哎，你还是条好汉呢。
1: 我这个人最敬重好汉，而且你还是那种会写字、会算账、会讲理的好汉，厉害！好话坏话都让你给说了，听得重吗？
2: 司令，
1: 老王，部队现在什么情况？按照你的车队方案，咱们损失不大。我在周边已经安插了七八个联络哨，部队也在逐步收拢着。你看，部队出来不少人了。
2: 耀祖，耀祖！
0: 耀祖呢？我不知道，团长让我撤退的。
2: 团团，耀祖跟着你呢，人呢？他一开始是跟我在一块儿，后来遇见敌人，我掩护他先撤了。这撤哪了？人在哪呢？到
0: 我这儿了。他说团长没气了，我就带着去救团长了。
2: 余光明，我把弟弟交给你。
0: 你现在跟我说他不让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去的？
3: 团长，团长，参谋长，参谋长和革命被俘了，
0: 走开！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3: 你走开！
0: 你放了！
3: 你给我回来，你哪儿都不能去！
1: 你给我滚开！李光宗，
4: 我放了你！
1: 把车放下！
4: 来人，把车给我一下去！
1: 这要救，但不是你这个救法。
4: 好，
1: 那我听听，你说怎么救？
4: 高参谋，不是说好了把共军都往我那儿赶吗？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啊？ 余光明的人预定了撤退方案，我们三人一组，提前摸黑了出去。我们的人当时散开了，就没敢继续深追，怕要埋伏。
5: 大倒也是，你说那个黑毛带的突击队不就被打？

0: 伏击嘛，啊，这共军也真有一套，包围圈里也能打伏击。
1: 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组织能力，这支部队能聚能散，聚如潮涌，散如群星。这个地方，咱不能久留了。
0: 也是。
2: 走，快点，
0: 停止前进。报告，这是共军的参谋长向万金。
3: 参谋长，怎么这副德行？
1: 老相识了呀，向老板。以前是个酒铺老板，捎带倒腾了一些战备物资。
0: 哼，奸商啊！
1: 向老板，好久不见。你们团长既然事先制定了撤退方案，那你肯定是知道集合的地点。这样吧，咱们俩做个交易，你告诉我余光明在哪，我放你一条生路。
0: 哎，得了吧，看他你又无华的样子，嘴里能有实话吗？
1: 也是啊，向万金，人称向大喇叭，
0: 破喇叭。向石座发报，我军在大西村打败共匪余光明部，生擒参谋长向万金以下共匪数百人，匪团长余光明重伤，生死不明。
2: 是。
0: 这么报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好。欢迎，庆功。
1: 向老板，去我们国军那儿尝尝。我们的酒有没有你自己家酿的好喝吧？等什么呀？来，坐。
0: 走，走。
4: 老马，这次情况紧急，我就做主了。你想怎么做？咱们吃了大亏。但同样也是机会，白军倾巢而出，青田必然空虚，咱们就杀过去，打青田。
5: 青田镇四周都是碉堡，我们就算是突袭，成功的把握也不大。
6: 您不去，我自己去。
4: 咱们只要做出佯攻青田的动作，敌人的主力不在，只要有风吹草动，碉堡里的敌人一定会盲目还击，并且叫主力回援。咱们就在半路上截击他们。咱们的胜算就是，敌人一定不会预料到我们组织反击会如此之快。
5: 好。把人给抢过来，
7: 可这么难，你一定要跑在敌人的前面。
4: 这你放心，老马，你还能坚持吗？
5: 我没问题。
4: 那你在这儿收拾部队，带大伙去青田镇外，枪响为号，折腾点动静出来。
5: 好。
8: 哎，不行了，不行！哎，娘的，这两条腿真追不上四个轮子，
9: 让他们喘口气，我爬，爬也把他们追上。
10: 我哥，
4: 没想到他们撤得那么快，小人要紧，喘口气，
9: 接着给我追。
4: 是，
0: 团长，
11: 你看那边，
12: 快点快点，青田镇的大爷们还等着我们吃喝嫖赌呢，快一点，
11: 快点快
8: 点，把枪举过你们的头顶，
9: 都给我老实点。
12: 站住！干什么的？
5: 啊，班长，这些东西啊，都是各村送来的粮食和韭菜，说是打了胜仗，要开庆功会。
12: 证件给我看看。
5: 我负责带队把东西送过去。

0: 我们马上就能到达。
1: 放心，
0: 走，
1: 快快快，
0: 快点！

你们先喝着，不行了，撒泡尿，撒泡尿。

0: 班长不会抛下咱们的，我们要做好准备，随时配合班长打出去。哎哎哎，
1: 干嘛？给我们拿点吃的呗，这砍头还有上路饭，这战俘也是人，也得吃东西吧。
2: 喊什么喊？没饭，等着吧。中午庆功宴吃大餐，保不齐啊有什么鸡脑袋、鸡骨头什么的，剩一点给你，啊。
3: 走快点！
4: 别！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跑个腿儿，给庆功会送菜。
1: 庆功会？行行行，快点啊！
4: 都赶紧卸东西，把床都卸开啊！老周，大海，赶紧换衣服，去监狱救人。走吧。 带上你的人跟我走。
5: 是，
4: 你走。东宝，你和二营长拿下他们的警备排。
6: 是。
4: 你们几个清掉敌人的游动哨，动作一定要快。
6: 是。
4: 我去会会我那老朋友。

0: 兄弟，干什么呢？
1: 奉命砍头。
2: 红军兄弟们，该上路了，一路走好啊！
3: 兄弟，让我们啃完那鸡爪子，再杀呗。
0: 这于三牙子就算有三头六臂，不照样被我们打得满地找牙？
4: 你这黑皮狗，你是不是疯了？你有病是吧？你来这干什么？
0: 干嘛呢？余光明，
1: 我们是红军。
5: 干嘛？你说话呀！
0: 余光明来了。余光明，
4: 队长，
6: 查电话，他娘的！
0: 标尺前五，右三度。
7: 标尺前五，右三度。预备，发！
6: 警卫团呢？
4: 没了，
6: 都没了。
0: 这是共军主力，撤！撤！
6: 快退！
1: 再不老实，都给你们秃秃了！
2: 儿子们，打得好！接着打。

0: 政委，人带来了。给你留下一些药品，其他的我们带走。是，长官。哎，马克林，我们都不够用，你还留什么？
1: 还没死呢，托您的福，枪法不如以前了。哦，哎哎哎，红军又带俘虏。啊，我的枪走火了呀！
2: 好歹一起混过，给条活路呗。
1: 那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2: 一言为定。师长，
0: 师长，
2: 我
0: 你出去。
2: 是。
0: 确定是共军主力吗？
3: 是，余光明的人和我们的人同时都在青田镇，他刚刚遭受完打击，来不及集结。
4: 所以，后面来的肯定是共军的主力。这一次，我们一定要非常好。这个营就当是送礼了，只要能找到共军的主力就好。是。大家注意一下我动作啊！一、二、杀！杀！杀！来，你来。
5: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准备，一，连长，我有话说。二，上，接着做。上，什么话？又找团长调我去师部？臭小子，你干脆这次多悬呐！啊，这是被救出来了，要不小命就没了。再说了。 来之前说好了呀，我立5个大功，就送你回家，对不对？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不止5个了，10个大功都有了。再说了，也不是送你回家上去师部嘛。
4: 这件事情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5: 我也跟你说了很多遍了啊，没商量。你要么回家上学，要么就去师部。嗯。
4: 我们红军有大学呀，你可以去红大上学呀。我去跟团长好好说说。
6: 你给我走！嗯，
4: 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是跟定共产党了。还有，我现在是预备党员，谁都不能成为我革命路上的障碍。
5: 你是想革你哥的命？
6: 没准儿。
5: 六亲不认，是不是你马克烈教你的？
4: 我不是六亲不认，我就是不认你。小子，小子有股狠劲儿啊！
5: 随我，随我，那接着练呢，看什么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又挺厉害的嘛，
2: 还有手榴弹，
3: 放下，
1: 别动，放下，猛哥救我，
2: 放下，
1: 放下，别动，把手榴弹放下。

1: 我们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好，我们为何而战？
0: 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
2: 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主力团，准备战斗。近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 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那个，继续。政委，不是叫你们去军团特务科执行任务吗？为什么没去？
1: 连长说在等等。等什么？李克敏呢？刚才跟连长吵了一架。走了。
2: 哟，政委来了，
0: 为什么不去执行任务？
2: 去啊，去啊。我跟你说的，把我弟弟调到师部指挥部去，要不就送到红军大学。
0: 我也和你说了，现在在打仗，你搞这些名堂，还有革命军人的样子吗？
3: 革命嘛，那到哪儿都是革命。啊，我去前线打仗是革命，把我弟弟送到这个军团指挥部，这也是革命嘛。
0: 李革命的事以后再说，现在你立马去给我执行任务，这是命令。
3: 好，你把他调走，我马上就去。
0: 这是革命战争，容不得你在这给我讨价还价。
3: 哎呀，我的政委呀，这不是讨价还价呀，啊，你，我腰伤了。啊！打青田镇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下炮兵阵地，结果把腰给伤了。你不信，你扶我起来。

0: 你看我都快起不了床了，你过来把媳妇给我撩起来。你看看这王不死给我贴的这膏药，这庸医的膏药也不好使啊，这疼得他到处乱跑，这越贴还越疼了。正文你看看。
1: 李光宗，我再问你一次，去还是不去？
0: 不是不去，是真去不了啊。哎呦
1: 李班长，
2: 到，
1: 带人把李光宗给我抓起来。
2: 是。
3: 政委
1: 没有。
3: 连长，
0: 你们这抓、
1: 你们慢点啊，
0: 你们这不先不杀驴吗？啊，我刚打下一个战功，你们就把抓。
4: 完了，就会出事了。
1: 团长出事了。
4: 怎么了？周师傅，
1: 政委把伯老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他。
4: 哪儿呢？政委，喝口水。
5: 我不喝。
4: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5: 团长，那老兵油子又开始撒泼了是吗？
4: 老玉，这个伯老太过分了，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人就不能就不能重用啊。公然违抗军令，必须杀一儆百，否则会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5: 我说政委，你先别激动，
1: 你轻点。
5: 我建议马上召开团党委会议，
4: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建议，是马上立刻。
5: 好，冷静，冷静。我跟你说，你去。
6: 哥，您这花生怎么跟我们老家的一样啊？
7: 这花生是好东西。来，这个，来这个。这花生吃多了身体好。
8: 哎，邱连长，你这不是被赤匪抓了吗？
9: 没事儿，把我们都放了，来你们这儿避避。你们中队长呢？
8: 屋里呢。
5: 这次算是死里逃生。
9: 是啊，这不出来，先回十九路军报了个到。
8: 那你这是
9: 没地方去了，来找高队长。
8: 找我们队长干嘛呀？
10: 黑毛，你总算活明白了啊。
9: 三少爷回来的路上打探点情报，跟您汇报一下。
10: 说呀。
9: 在这儿不合适吧？其实吧，
8: 黑班长干嘛？
9: 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地盘，
11: 大不了一起死。
9: 别，
11: 提起回了，又把老子拉给红军是吧？你跑得好快呀，子弹都追不上你是吧？
9: 别，
10: 兄弟，我这也没办法呀。啊，那闽西是老共区，红军在这折腾五六年了，打又打不过，你走吧。那别的地方也不是咱地盘啊。我要再不跑快点，我那坟包里的土都能种庄稼了，
9: 啊！消消气！
10: 我就算怎么王八蛋，那咱俩是一口锅里的呀。
8: 邱连长，你看看这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咱都是一家人，别伤了和气，赶紧把三少爷放了，快点的！哎，
10: 消消气啊！
8: 全都放下！
10: 兄弟，我知道你气不顺，
9: 那想顺气还不简单吗？啊，那次，还有那次，那打咱们的都是一个人。
10: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大家举手表决吧。好，关于李光宗问题的讨论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到这儿，散会。报告的。

0: 船长，不论您怎么处理我哥，我都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我作为他的指导员，他今天的样子我也有责任。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能这么想挺好。刚刚团党委会议做了决定，大家同意再给你哥一次机会。
0: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
1: 我说你这指导员怎么等，你哥那老兵油子啊，快把马政委给气疯了。真得好好修理修理他。
0: 我帮你
1: 走。把门打开。
2: 是。
1: 李光宗，你心可真够大的啊。
0: 你给我起来，又来这套。团长，他进来之前明明搜过身的。
1: 你那老大哥呀，天天跟咱们玩变戏法。
0: 团长，我立马带人去追，抓回来，你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意见。

绝不先拉着自己的脚，这个老婆子。

0: 带人放的火，红霞也被人抓走。阿宗，阿宗，阿宗，
1: 兄弟，
0: 阿宗，阿宗，阿宗，妈。

0: 吴队长，您起来了。
1: 四周的岗哨都加了吗？
2: 是，照您的吩咐，布了四层岗哨，还增加了巡逻队。您放心，你这耗子也进不来。
1: 我就不怕他来。伯老这小子善打夜战，晚上才是最要命的时候。
2: 是。
1: 这怎么就你们两个呀？
3: 这多给我加两个，把这给我守好了。哎，
2: 我这就安排啊。
3: 哎，你们两个过来过来。
1: 看什么呢？啊？看什么呢？
4: 我娘呢？孩子们呢？
1: 成灰了。
5: 放风的我杀了你！
1: 臭娘们，你还挺有劲儿。
5: 我要宰了你，一个畜生！
1: 尽情的骂，你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来来来，骂！
5: 他们是孩子。
1: 等你结婚那天，老子就看上你了，白便宜这个瓷子这么多年。
5: 我叫你身手男人，我宰了你！
1: 今天是老子的来。
5: 滚！
1: 老子毙了你！
5: 你杀了我呀！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5: 杀了我呀！
6: 曹少爷，曹少爷，都准备好了，就等伯老到了。
1: 听见没？啊？就等你们家那个瘸子来了。
6: 等他来了，老子把你们一起剁碎了喂狗！
5: 最好现在杀了我，你要不杀了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1: 石主任，我够慈悲吧？临柳还能让你俩做一对亡命鸳鸯。嗯，哈哈哈哈哈哈。

0: 一个接我天
1: 疼死我了，这娘们下嘴太狠了。
2: 你信行吧，咬不是你喉咙。
1: 他敢，我不一枪毙了他。
2: 哎，我撒泡尿，自己跑。
1: 你是狗啊！你到处撒尿，我去处理一下。
3: 师傅来了，师傅来了。
4: Come on.

小心点儿！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放你一马，老年间筷子手砍头，不是用砍的，反手拿刀，朝着脖子后面的骨头缝，像切猪肉一样。 切下来的，痛快好使！我一会儿就。

把梅子担了，给我上！

0: 你还挺厉害的嘛！放手榴弹！别动！放下！猛哥救我！
1: 放下！
0: 放下！别动！
1: 把手榴弹放下！
0: 死瘸子，你还是来了！
1: 我说把手榴弹放下，不然我打死他！
0: 这帮畜生！炸死这帮畜生！
1: 放下！
0: 把手榴弹放下！
2: 娘子，
3: 对不住了。

0: 将心不杀，把他们带走。
1: 是，走。
2: 嫂子，
0: 赶紧解开。
1: 走，
2: 这才是我爹爹。
3: 哥，
4: 死瘸子，死瘸子，
0: 哥，
4: 死瘸子，
0: 快点，
4: 你死定了。

0: 二少爷，完了，全完了！
1: 什么完了？火龙寨没了，全死了，全死了呀！老三呢？
0: 三少爷，三少爷也死了，黑毛也死了，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呀？谁干的？啊？谁？伯老。 他们谁不好惹，非得去惹哪个大煞星？我是劝都劝不住啊！打个兵工厂，死了那么多人，就剩20多人，全死了呀！

0: 什么时候执行？
1: 执行什么？
0: 枪毙我。
1: 伯老，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党有纪律，家里的事不能随便说。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说。

0: 这是我弟弟和妹妹，这是我妻子和儿子。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广东仁川人，1928年2月仁川暴动，你知道吗？那是广东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我弟就当了农军的连长，和400农军、800当地百姓困守朔风寨，和越军的一个主力师打了整整9个月，最后弹尽粮绝，尸体运不出去，只能就地埋了。结果污染了井水，寨子闹了瘟疫，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50多个人。我儿子那年6岁，跟大牛一样的。我父亲是银匠，给我兄妹3人一人做了一把长面锁。有人说我小妹跑出去了，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如果她还活着，现在都18岁了。
1: 你没找过她吗？
0: 找不到，村子被白匪都烧光了，她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活得下来？这个长命锁
2: 是我唯一能够记起他的东西。

每一个革命者都是血水浸泡着泪水，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但他们不喜欢我们做人，那我们就拿起枪告诉他们我们喜

0: 温防位于连城南部，长汀东南，距彭口20里，沿途地势险峻，两侧高山连绵，可以埋伏大部队，是运动中歼敌的好地方。在选择战斗地形上，首长向来都是眼光独特。
1: 首长决定要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
0: 命令我部配合军团侦察科携带电台。
2: 深入敌人纵深，模型敌人方向。
0: 同志们，如果宋茂两丢失，长汀无险可守，很难保全。长汀在丢手，中央苏区东部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我部必须配合主力打好这一仗。命令：特务连配合军团侦察科行动。
3: 是。
0: 其他部队取消休假，整理武器装备。
3: 是。
0: 老马，让地方政府做好后勤保障。
4: 好。
5: 老乡，咱们在福州藏的那批药物，得赶紧想办法弄回来。
6: 好，我亲自去办。
5: 这次你一个人去福州，深入虎穴，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心吧，不是还有福州地下党的同志们吗？朱茵，他去福州很久了。
6: 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走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我担心。本来就是苦人家的孩子，还偏偏摊上这么个爹。要说问题，就是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头的。不过这也急不得。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
6: 正所谓，河有弯，山有缺，月有阴晴，人有丑俊。
5: 天地自然本就不完美，只要心正，就不愧是一个人子。当参谋长了，这话说的都不一样了。都是周书记告诉过我的，我一直记着。大革命失败，我害怕，躲起来了。可是周书记说的话，我一直都忘不了。后来红军到闽西闹红。 建立苏维埃，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实在忍不住，我就滚回来了。可是我毕竟动摇过，也一度脱离过组织。这是我的缺点，我得认。政委不太信任我。

0: 难过。可是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脚长在自己身上，是走山道还是走平道，都得我自己说了算。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1: 我相信你是，周书记也是我的领路人，政委打心里是认可你的，你不用担心。其实啊，我让你当参谋长，我也是有私心的。
0: 你是看上我能华而无私吧？
1: 不只是这点，最主要啊，你不懂打仗，关键时候啊，不会拖我后腿。我这个人啊，向来爱独断专行。他马青山马克烈啊，总说我是唯军事论。他说呀，一个团上千号人，不能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一开始啊，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政委呢，原先是个教书先生。5年前，他给我指了条明路，就你呢，是个买卖人，阴差阳错也救过我。罗猛是个猛张飞，从高家大宅啊一路陪我杀到现在，不知道替我挡过多少刀子。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革命不单单是为了打几个胜仗，打仗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要有党的领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要是以我的性格呀，撑死也就只能当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
0: 我们都需要改变自己，才能跟得上革命。就送到这里了，
1: 保重，
0: 保证完成任务。
2: 二叔，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谁叫你来的？
3: 你到福州吃好吃的不带我。
0: 我是去执行任务。
2: 你路上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出事了谁帮你吹哨子？
0: 胡扯，回去。
2: 叔，我保证不给你听了，你带我去吧。
0: 走。跟着回去。
2: 你不带我去，我可喊了。
3: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知道这是谁吗？这瞪着我。
0: 服了你了，跟我走吧。
2: 叔，你带我去吃啥好吃的呀？
0: 啊，好吃。
2: 我想吃。
0: 啥也不给你吃。
2: 我想吃肉。
0: 不给吃。
2: 看啥？这是我二叔，大喇叭百里文鱼。
4: 来，上来吧。
5: 祝你花都。
6: 叔，我们去哪儿啊？
5: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哪儿这么多问题？
6: 行，那我饿了，你先带我去吃点啥。
5: 完事再吃。
7: 虫吃鼠咬，破字画一副。来，您拿好。
0: 老板，熟的。
7: 当票过期了，入不了了。
0: 胡扯，还差半天呢。你拿回来，我指给你看。
7: 看什么？什么当票？你什么时候给我当票了？
2: 你怎么这样的？当票不是刚给你吗？
0: 买卖还能这么做？大明火是吧？哼，我叫大伙给我评评理。
8: 大伙来看看啊。这侯爷当，
4: 小点声。来。小点声，
7: 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从哪儿来。现在官府正满大街上抓你们这些红脑壳呢。干我们这行的，凭的就是这双眼睛。就上次来那位，我一看就是个当兵的。
0: 他怎么就不能是国民党军呢？
7: 国民党军，拉倒吧。你看那气势，那身板，那眼神，那做派，国民党军就跟那戏台上赵子龙一模一样。
0: 好眼力，老板，行，今儿我认栽，走。老板，这样我呀也别白来一趟，我这有个好物件，您给长长眼儿，好不？就这东西，放在过去，能顶你这十间铺子。
7: 拿来瞧瞧。
4: 小子，轻点儿。
8: 说，东西呢？
4: 东西。

0: 啥东西？哎，哎哎哎哎，
1: 我知道，东西，我给卖了。哎，
0: 那给谁了？
1: 卖给苏记商行的包老板了。那边打仗打得挺凶的，我寻思你回不来了呢。哎，
0: 听好了啊，今儿我来这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别说胡子，我把你全身毛剃了，叫你变白头鸡。
1: 哎呀，知道，
0: 告诉你。城里我们的人多的是，哎，
1: 知道，
0: 当票呢？
1: 哎，你拿好，哎，
0: 松手，
1: 哎呦，
0: 得罪了，
2: 窝头。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请。八旅的旅长徐永将需要一位熟悉闽西的参谋，他的防区非常靠前，我和委员长都非常担心，所以就想让顺卓过去帮帮忙。
1: 听先生差遣。
0: 顺卓，
2: 是，
0: 那你就准备一下，准备到八旅去报到。
2: 是。
1: 顺卓做事一向谨慎，还是靠得住的。
0: 嗯。
2: 那我们就等庐山会议之后了，把监控的大计定下来，东路军到时候的任务可就重了，一定要成为插入共军心脏的一把尖刀。如果
3: 时机允许，卑职建议可先期控制松毛岭，这是长汀最后的一道屏障，拿下松毛岭就相当于掐住了长汀的脖子。
2: 宋希濂盯上了松毛岭这块要地，高顺卓也被派到了前线。
3: 在明晚的剧情里，战火迫在眉睫，而红军这边也早已备好了破敌之计。
4: 此次战役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让敌人相信，咱们主力部队后撤的情报是真的。
5: 敌人在闽西地区也埋伏了不少密探，想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大兵团运动不泄密，确实有一点困难。来的路上，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
4: 敌人的情报站可以利用一下。
5: 好，
6: 乔大哥，乔大哥。
7: 牛二兄弟，哎呀，
6: 乔大哥，
7: 哥哥想死你了！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哎呀，老娘怎么样了？
6: 靠您的福，好多了。这多亏啊，你给我借了30块钱，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你。这话说，我就得走了。哎
7: 呀，咱兄弟俩还说这干嘛？不着急，不着急啊，我这生意还可以，不着急用钱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么着急啊？你看我这嘴啊，我不该问，我不该问，这话真不该我问。
6: 嗨，没事儿。但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瑞金吧？这不上边下任务了，让我们筹集布条呢。这不来找哥哥帮帮忙，弄几匹废布。
7: 你要废布条干嘛？
6: 打草鞋呀。这军需他说了。这一次草鞋的需求量特别的大，
7: 你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看啊，孙子，
8: 哎，
7: 来，
8: 什么事，老板？
7: 你赶紧去咱们库房里看看啊，把那些咱们不用的废的布料都收起来啊，给我兄弟带走。
6: 哎，
7: 好，快去吧。
8: 哎，好嘞，
6: 谢谢哥，谢谢哥。
3: 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余光明等人继续利用乔山这条线，故意放出红军大部队即将转移的假消息。接下来就要看高顺卓会不会相信了。
7: 红军现在就是要放弃长汀，退守瑞金了。
9: 长汀是瑞金的门户，哪有放弃大门不守的道理？换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7: 换作是我，我连瑞金都不要了。这么小的地方，上百万军队混战，别说打，挤都挤死了。共军不傻，他们肯定早想着突围，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向。
10: 哎，高老弟啊，这情报已经属实，为什么还不往总部报告？还等什么呢？
9: 实在是共军太过狡猾了，我想明天再亲自去趟松毛岭。
10: 高老弟说到底还是不信任咱们闽西情报站啊。

0: 是，我以前是有点懒政，那也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桑城失地，我们困守在此，毫无盼望。谁不想攀高枝啊？你看现在国民党中势如破竹，是非覆灭近在眼前，我要再不奋进，那不成笑话了吗？
1: 高老说的是真心话，你系情报站全体同仁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深入匪区，能得到这些有价值的情报，那是太不容易了，还请特派员明鉴。
2: 高老，生疏，小侄绝无此意啊！您在我家多年，看着我长大的，难道对我还不了解吗？
3: 面对高升和乔山的轮番劝说，高顺卓似乎仍有疑心。没曾想，就在这时，街上传来了红军行军的动静。高顺卓这才不再怀疑，立刻把消息传了出去。
4: 命令：24师主力隐蔽迂回至杨方伟和马骨头之间，切敌归路，并且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敌之右翼。九军团向曹方方向攻击推进，保障24师左翼安全，并且协助攻击。一军团由西南两面向东向北方向突击进攻温方、杨方伟之敌。红四团沿河右岸突击温方村内之敌。
5: 六团三营攻击温方小高地之敌。
4: 主力会沿大路向村内突击，会同红四团夹击吕布。晚9点，各部队同时出击。
6: 是。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7: 老大，发起进攻前，得把杨方伟到温方的电话线路统统给剪断。
8: 是。老爷们哪管女士兵？还是用我这块儿。
7: 自己留着用吧，我这块儿啊，起码是真的。
8: 不是真假的问题吧？
3: 眼下一切准备就绪，战事一触即发。可任凭高顺卓如何劝说，狂妄自大的国民党第三师第八旅指挥官徐永相却仍旧心存侥幸。
9: 打阻击的是哪支部队？
5: 空军24师，大概4000人左右。我们对面有一个团，他们都在修建碉堡工事。
9: 就这么点人还想阻击我第八旅啊？脑子不好。
5: 吕座，共军擅长近战夜袭。
9: 就是嘛。李二宝，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10: 是。
9: 你想啊，这近战夜袭就不用修工事了，这还是得硬顶啊。
10: 李座，地图
5: 打开啊。
10: 哦，
9: 脑子不好。你看啊，这次5次围剿以来，共军一直都是硬顶，堡垒对抗，短促突击，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敲。这次我给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弹药，等他们从堡垒出来搞短促突击以后，我就命令前方的攻击部队立刻撤回，到时候用更猛烈的炮火把他们砸在战场上，让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将其一举击溃。
5: 这是我军惯用战法，共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奇怪的是，共军明明是屡战屡败，可为何还是死守这样的打法？吕座，你有没有觉得共军现在简直就是变了个样子？
9: 碰见我第八旅就算他们倒霉，这就叫做时势造英雄啊。李二宝，那你准备的麻绳呢？
10: 报告吕座，麻绳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使用。
9: 好，明天就拿这个24师开往。
3: 高顺卓的一番劝说不仅没能让徐永相提高警惕，反倒是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那接下来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命运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血战松毛岭》。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
1: 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这张珍贵的照片定格了八路军攻克坛城后举办战利品展览的历史瞬间。1943年1月，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二旅发起的坛城战役，是成功运用翻边战术反蚕食斗争的典型战例。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长期反复的斗争，是山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显著特点。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山东历次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就是当敌人进行扫荡

0: 或蚕食的时候，八路军部队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
1: 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回敌那里去，派一支主力去夺取敌人重要的地方，与敌以严重打击，在反蚕食反扫荡中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0: 1943年1月，临沂、郯城的日军集中2000兵力出城扫荡。这时处于敌后的郯城仅留有一小部分敌军守城，第115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果断命令教导二旅奔袭郯城。郯城位于临沂与新安镇之间，是日军封锁线的核心枢纽，墙高壕深，遍布炮楼碉堡，易守难攻。1943年1月18日夜，第115师教导二旅在代师长陈光、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福竹亭的指挥下，穿过40多公里的敌占区，隐蔽抵达郯城，展开敌情侦察。
1: 战斗打响前，我们营连干部和侦察员一起研究选择突破口，大家一致认为城南地形开阔，敌人不会设想我们能从这里突破。
0: 1月19日深夜，教导二旅686团3营作为主攻部队，在郯城南门发起突击。爆破组炸开外城门后，发现内门被沙袋封堵，攻势受挫，只能暂停攻击。
1: 主要是主攻佯攻配合不好，致使敌人火力可以集中，同时没有连续爆破，突破口狭窄，兵力展不开。经过发扬军事民主，全营讨论，总结经验，重新组织，准备战斗。
0: 1月20日夜，教导二旅根据战况调整部署，将主攻点改为敌戒备较松、射程死角较大且有深宽壕沟的城东南角。这时日伪军已重整部署，组织火力点燃火把，竭力阻止八路军攻城。教导二旅经过一番苦战，登上城墙，迅速突入城内。巷战中，残存日军退守中心碉堡，负隅顽抗。经过数小时激战，教导二旅炸毁日军碉堡，毙伤日伪军400余人，俘虏日军7人。至1月21日上午，郯城战役胜利结束。攻克郯城后，八路军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敌18处据点。郯城战役胜利后，延安新华通讯社发消息评论道：“我115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与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1943年伟大的胜利之第一击。”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正确运用翻边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毛泽东曾经赞誉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0: 这组照片，拍摄于1944年，记录的是滨海军区的指战员在盐场劳作的场面。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场特殊战斗，以盐为刃，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1941年前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同时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境地。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春荒。3月，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福竹亭率领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二旅第六团、军区直属机关等部队，来到滨海区沿海一带，开辟盐场。
1: 当我们刚来到海边的时候，各种经验都很缺乏，望着广袤的海滩，也委实感到无法着手。虽然怀着满腔的热情来执行干部负责亲自下手的号召，但是知识不够，又该如何动手呢？
0: 在开挖盐田前，陈士榘等人专门拜访有经验的老盐工，初步掌握一些晒盐知识和沿海气候变化规律，制定开辟盐场的具体方案。
1: 群众中间的经验是丰富的，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但是这种经验多半是极零碎、极杂乱和不自觉的，需要我们以学习的精神去研究与综合，使成为一套完整的经验。
0: 3月的滨海地区天气寒冷，八路军指战员们聚集在海滩上，赤着双脚行走在滩泥和潮水中，使用铁锨和羊镐挖掘土方，开沟筑堤，建造盐池。
1: 在5天的突击中，将近600米长、1.5米高、3米宽的外堤和蓄水的内湖荒水湖修好，挡住了大潮，还蓄进了海水。
0: 盐池挖好后，八路军指战员立即投入到晒盐生产中。他们通过集体研究和讨论，创新晒盐工艺，用芦苇席和海草代替昂贵的油布铺晒制盐，将产盐周期缩短1/3。
1: 由于我们这种集体的劳动成果，也大大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情绪，使他们逐渐感到自己个体劳动力量的单薄，而开始体会到组织合作社进行集体生产的重要。
0: 盐场的开辟带动了整个滨海抗日根据地的生产热情，罗荣桓、陈士榘等人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生产。根据地妇女组成纺盐带队，用粗布缝制盐带，地方民兵参与运盐，与日伪军展开护盐阻击战。据统计，仅在1944年，山东军区直属队和滨海军区开辟盐田2000余亩，在滨海区安东卫盐场一处，第一年就产盐70多万斤，第二年增加到120多万斤。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打破了日军的经济。

封锁，克服了经济困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而且储备了大批粮、棉、油、盐等重要物资，为抗战胜利做了物质上的准备。

0: 1943年8月，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境内的渭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驻扎此地的日军决堤放水，洪水所到之处，瘟疫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这就是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1953年至1955年，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内在押日本战犯开展全面调查审讯，众多日本战犯交代了包括鲁西细菌战在内的种种暴行。日本侵略军不仅有系统的和大规模的用活人进行罪恶的实验，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武器，而且在侵略中国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
1: 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于制造作战用的恶意生菌工作。
2: 济南地区的防疫给水部是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完全一样的另一支部队，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
0: 日军在山东用作活体实验的对象主要来自当年设在济南的监狱新华院。
1: 从济南宪兵分队要来了11名八路军俘虏，为了试验细菌战用的伤寒菌感染力，雇佣了9名八路军俘虏做了接种试验，进行了胆囊穿刺，采出胆汁予以培养，后将腹壁缝合，反之向静脉注入吗啡，将其杀害，制造了大约直径40公分、高50公分的伤寒菌16桶半。
0: 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在进行鲁西作战时，将渭河河堤掘开5处，在水中施放霍乱菌。
3: 当山东省渭河涨水的时候，田坂88旅团长为了防止冲毁津浦铁路以及拾得铁路，在没有泛滥前计划了掘毁在解放区的渭河之堤，使临河西的解放区受害，毁灭中共军游击根据地之一举两得的阴谋。
4: 由于使用这个流水的结果，在南馆陶中国人民之中感染上霍乱，发生了霍乱患者逐渐地传染给渭河的下游。
0: 1943年9月上旬，日军对疫区展开大规模扫荡，追逐感染疫军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致使霍乱在鲁西地区大面积爆发，一时间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根据档案中日本战犯的笔供统计，这场细菌战造成鲁西一带20多个县受灾，超过40万人死亡，1500平方公里成为无人区。鲁西细菌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给鲁西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而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真相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战犯的供述，才揭露出日军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这段历史是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也警示着今天的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用诱骗、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掳掠中国劳工，送往中国东北、日本、东南亚等地从事超强度的劳役。日军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城市遍设劳工收容所。1944年下半年，为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仿照济南、天津等地，分别在青岛铁山路85号和青岛汇泉体育场设立第一、第二劳工训练所，集中关押从华北各地抓捕的劳工，其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只有14岁。这份为青岛市社会局劳动科科员栾子修记载的劳工日记，真实记录了1945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栾子修等社会局成员亲眼目睹青岛劳工训练所的劳工遭受日本人残酷折磨和迫害的事实。劳工在等待乘船运往日本的时间里，被逼迫到码头装卸货物，到太平山修筑军事工程，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无衣被御寒，许多劳工罹患重病。
1: 1945年3月，除数日间已病死300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860名，罹灾者尚有337名。至本月25日止，累计收容病工357名，死亡者57名。病源多系因缺乏饮食所致，每日只2餐，早晨每人小米粥2碗，午饭及晚饭4人分棒面窝头1个，每人每餐约摊4两，且无饮料。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洋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
0: 根据栾子修的记载，劳工死伤率高达40%，每天

0: 天都有劳工死亡，不堪忍受的劳工奋起反抗。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4月，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的劳工进行了4次暴动，其中96名劳工冒着枪林弹雨冲出牢笼。在青岛劳工训练所历经苦役、饥饿、伤病幸存下来的劳工，分批从青岛港坐船被送往日本。他们这样形容在日本的悲惨遭遇：人间地狱18层，18层下是劳工。
1: 有时饿的我们在路边拔野菜吃，被日本人看见就会挨打。
2: 劳工们饿死病死的很多，死了拉出去扔到山沟里埋掉。
0: 在日本的劳工想尽办法逃跑，但结果往往是再次被抓。4万名劳工逃出去的仅山东高密的刘连人一人。然而逃进深山的他对日本投降一无所知，在日本躲藏了13年。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日军在山东抓走劳工393259人，从青岛转运的劳工多达60万人。从1943年到1945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约4万名，其中6830名在日殉难。80多年过去了，绝大部分劳工已经离世，他们所承受的苦难遭遇成为无法磨灭的民族苦难记忆。

0: 这张收藏于山东省档案馆的照片，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关于铁道游击队的历史照片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们，以微山湖为依托，以铁路线为战场，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这些被时光模糊的面容，仿佛依然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的传奇故事。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抢占煤矿，控制铁路。10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选派洪振海和王志胜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站，铁道游击队由此初创。此后，他们袭洋行、劫火车、搞情报、捉汉奸，秘密发展抗日武装。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苏鲁支队指示成立鲁南铁道大队。这一年，日军频繁进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少经费。7月的一天，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日军载有巨款的火车。
1: 洪振海、曹德清从王沟跃上车头，掌握列车的驾驶。梁传德、王志友等人化妆成商人，从易县泥沟上车。王志胜带一个短枪班，化妆成农民，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当火车开到预定地点后，铁道游击队员立即在各车厢行动，客车上的8个日本兵全部被杀死。

击日军，他们破铁路、炸桥梁，为军区搞布匹、药品和钱粮，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罗荣桓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铁道游击队与威湖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华东、京鲁南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至1944年，铁道游击队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日军为了占据微山岛，在微山岛上与中国军民发生了多次激战，铁道游击队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3年夏，作家刘之霞在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了解到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深受触动。经过10年创作，1954年1月，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正式出版，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并被改编成经典电影。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也被传颂至今，在抗战史册上留下了

0: 21个雷，死伤敌伪70名，有6个雷在据地附近响了，死伤敌伪不明。平均每个雷炸死伤敌伪3.3名。
1: 这份档案是胶东军区政治部在1945年11月前线报上刊登的海洋地雷战成绩表，详细记录了海洋县小滩村使用自制土雷打击敌人侵略的战绩。1940年2月，日军侵占海洋县城，在沿岸村庄建立据点，实行三光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海洋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展

0: 开了英勇的斗争。1943年春，海阳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召开了关于开展地雷战的会议，会上介绍了平度、大泽山区民兵的埋雷经验，并将数颗铁制地雷发给瑞宇、赵团、文山后等村庄的民兵进行实战试验。同年五月，海阳县小季区瑞宇村民兵副队长于凤明在村西的青微公路上埋下两颗地雷，炸死炸伤五名下乡抢粮的日伪军。这一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县民兵的斗志，地雷战由此在海阳地区迅速普及。
1: 给谁地雷，谁的情绪就高涨起来，没有地雷就不大高兴，信心减低。民兵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上级能给地雷，什么也不怕。地雷和命一样，比吃饭还要紧。
0: 地雷战广泛开展后，铁雷供应不足，无法满足战斗需要。海阳民兵就根据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利用石头制作地雷。文山后村民兵在队长于化虎的带领下，创造性地发明了水雷、连环雷、碎石雷等多种地雷。为了防止敌人排雷，民兵们还发明了子母雷、头发丝雷。
2: 英雄的海阳民兵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胶东，他们创造出了十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射雷手段。人人布雷，户户有雷，村村设下地雷堰。
0: 敌人经过的大小路口、山坡、河滩，以及村里的菜园、鱼槽、鸡窝等，处处都有地雷。敌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爆炸，日军防不胜防，被炸得晕头转向。海阳民兵把地雷战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出了赫赫威名，涌现出赵团、文山后、小滩三个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并涌现出赵守福、余化虎、孙玉敏三名全国民兵英雄及11名民兵爆炸大王。
1: 这三个村子的民兵都会使用地雷，看守地雷，懂得地雷的性能，并且各有一部分爆炸技术。文山后余化虎一个雷必伤敌尾7名，赵团赵守福的雷就爱打骑马的，小滩轻副小队孙玉敏两个雷必伤敌尾4名。敌人在村的边境不敢多走一步，更不敢追我民兵和群众，民兵们都越炸越有劲儿，成绩一天比一天多。
0: 从1940年到1945年，海阳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独立作战，不仅多次粉碎日军扫荡，还组织远征爆炸队，将地雷战的战术传授给其他县区，有力地支援了相关地区的抗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如一首歌谣所唱，海阳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今年炸，明年炸，直到把鬼子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农历5月2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1: 山东以标准创新引领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兴山养姑姑，热血照沂蒙；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来了解歪头顾85勇士的故事；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杜立之，40年如一日扎根泥土，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节能降碳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磁悬浮技术能减少摩擦阻力，具有优异的节能降碳特点。山东发挥磁悬浮技术先发优势，以场景突破为引领，形成完整产业链，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造纸是典型的高耗能行业，从液态木浆到成品纸张，负责吸水的真空泵是用电大头，占造纸总能耗的20%左右。为了降低这部分成本，世纪阳光用上了磁悬浮节能装备，
3: 安装了一台600千瓦的磁悬浮真空泵，替换掉4台，总计922千瓦的这个水环真空泵，然后这个节电率达到了50.6%，一年呢节约341万度电，相当于节约掉了1400吨标准煤。
2: 节能的奥秘在于悬浮，它利用了电磁力，使得零部件之间无接触，摩擦少了，消耗的电量自然就低。然而原理简单，实际应用却十分复杂。真空泵工作时需要靠高速旋转，但这种悬浮易产生抖动跑偏的问题。
4: 气流进的时候，它压力是会改变的，因为压力改变，这个叶轮就会偏离，每秒钟要检测15000次，控制15000次。我们微电子技术，有软件技术，有那个数学模型。现在你看天宇中有5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就有100多项，关键就是解决的控制。
2: 作为我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天瑞重工花了10多年攻克了整套控制技术。然而新产品市场开拓缓慢，以造纸行业为例，传统真空泵已经有100多年使用历史，涉及生产核心设备替换，制造企业十分谨慎。
5: 第一台的使用特别重要，这几年在潍坊我们组织了多次多场景多领域的这种对接活动，通过牵线使咱们供需双方能够顺利的实现产业化应用，把第一台用好作为一个典型引领。
2: 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年造纸产能230万吨，有迫切的节能降碳需求，他们决定与天瑞重工合作开发造纸新场景。然而造纸厂大型设备多，复杂的电磁环境对磁悬浮控制系统造成不小的干扰。
6: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它知道能够识别出来是哪些信号对它起作用的，我们把这些干扰信号全部排除掉，这样它呢，我们的设备的运行的可靠性就提高。
2: 如今，世纪阳光第一台磁悬浮真空泵已经平稳运行5年，不仅省电，这种真空泵也不再需要加水、油等介质，省去了设备维护的多个环节。尝到甜头，企业今年新投产的寿光基地真空泵、冷水机组、鼓风机都采用了磁悬浮节能装备，全年节电达到1757万度，节约电费1230万元。
6: 那么在首台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产品进行固化，制定出适合各种功耗的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就完善这一类产品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以及应用，后期推广会容易很多，照着选型就行了。
2: 作为制造大省、能耗大省，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磁悬浮产业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聚焦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推动磁悬浮产业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山东将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模式，在石化、电解铝、焦化、轮胎等行业领域率先示范，打造一批场景应用标杆，助力全省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0: 在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定标准者得天下。山东持续深化标准提质行动，聚焦制造业关键核心领域，以标准创新引领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填补国内行业空白的不锈钢砂金属磨料行业标准本月起正式实施。这项行业标准统一了产品技术参数、试验检测及储运规范，有效补齐行业短板，推动规范化发展。主导制定这项标准的是邹平市开泰集团。
8: 通过制定标准，那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呢，对不锈钢砂生产过程当中 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水平，比如说硬度、密度、破碎的情况，对于我们使用的用户，它也有一个验收的标准。
7: 此前国内在这个领域长期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开泰集团是金属磨料领域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三年前企业联合全国十多家同行启动了行业标准制定。
9: 前头理想包皮、专家审批，还有参与评审，周期比较长，牵扯的部门人员也比较多，综合协调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7: 针对企业的这些堵点难点，山东搭建起标准化培育体系，通过专家入企帮扶、专项资金扶持等方式，重点支持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领域标准研发，助力企业以标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10: 我们组织开展了标准化专家滨州行活动，针对我市产业链标准化需求开展现场指导帮扶，构建起了从问题诊断、能力建设到成果转化、激励保障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形成了标准引领研发、研发驱动生产、生产反哺标准的良性循环。
7: 在政策赋能下，目前开泰集团已主导参与制定各级各类标准60项，标准化优势持续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
9: 通过标准的制定啊，倒逼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研发，客户这种信任感和这个认可度啊，马上就增加了。今年上半年吧，出口增加了30%以上，整个内销的话，大约增长20%。
7: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增国家标准826项，同比增长77.3%，新增行业标准147项，有效支撑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张瑞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3日11时54分逝世，享年90岁。今天下午，张瑞凤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市殡仪馆举行。
0: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张瑞凤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张瑞凤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委

0: 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义康、韩玉群、陈光林等前往送别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哀悼。张瑞凤同志，1936年10月生，山东沂水人，1953年1月参加工作，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3年12月退休。张瑞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1943年，为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转移，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85位抗日勇士在沂水县歪头谷与日伪军血战至最后一刻。2025年，这个英雄群体入选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一起来了解歪头谷85勇士的故事。
1: 左边这个山头就有点像那歪头谷的样子。
2: 沂蒙72故，歪头谷正是其一。对74岁的齐志军来说，歪头谷有特殊的意义。
1: 从09年第一次到这儿来，第17年了，基本上就年年来了。这是我父亲的心愿，他要找这个地方，因为他小时候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说他从满山荆棘的山上跳下去了，其他人不知道有没有活的。山上有枪眼能看到，哎，对，这个就像。这子弹打完以后崩了，然后风化留下的痕迹，枪打的。
2: 这些深浅不一的弹痕记录着83年前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1943年2月26号拂晓，3000多名日伪军向沂中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正在附近活动的鲁中军区二团一营营长王子固和副营长徐福决定带领2连83位战士留下断后，以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安全撤离。19岁的齐荣友当时是2连的一名副班长，也在断后之列。
1: 这不能让鬼子追上老百姓，顺着迎着那个敌人就上去了。枪声一响，鬼子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结果他们就边打边撤，边打边撤，顺着一条沟过来了。
2: 海拔384.9米的歪头谷是周边地势最高的山峰，三面悬崖如刀劈斧削，只有一面坡度较缓。
1: 你看，就这一个口，守在这儿，他就冲不上来。
2: 当时2连总共有2挺机枪，不到300发子弹，100多颗手榴弹，而敌军则出动了山炮和飞机。山头小，无遮挡，我军伤亡惨重，日军趁机发起冲锋。
1: 就是抓2颗手榴弹，一拉弦儿，等2秒钟，哎，往下一送，那鬼子多近了。
2: 短兵相接，我军硬是打退了敌人3轮进攻。
3: 兵器送水的，送饭的，子弹收拾的，这炮弹扔的，就上不来了就。子弹打中了，手榴弹偏完了，包起石头的在那往下刷，就在这个矿上。
4: 悬殊是绝对的悬殊，真的是靠这一种意志，靠这种铁血的精神支撑下来了，支撑了56个小时。
2: 眼见久攻不下，敌军投下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整个山头瞬间成为一片火海。三排排长孙宪明当时双腿已被炸断，他对山顶还有行动能力的3位战士下了最后的指令，突围，从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南侧悬崖突围。而他为了给战友赢得一线生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1: 他们3个人已经到这边了，听着身后他喊了一嗓子，永别了，手榴弹就响了。
2: 面对层层封锁，所谓的突围就是跳崖。
1: 李英石过来就喊着宁死不当俘虏，喊了一嗓子跳下去了，那个战士也跳下去了。我父亲说是他最后一个跳的，他就是从这儿跳的，叫那荆条刮的翻的跟头就下去了，正好摔在一个树叶杆上晕过去了，自己都说了没想到那么快。
2: 这一战85位战士毙伤日伪军200多人，除了齐荣友一人奇迹生还，3人失踪外，其余81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战后，鲁中军区授予2连“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锦旗，并重新组建了2连。归队后，齐荣友又相继参加了葛庄伏击战、解放济南等战斗。 因为战事匆忙，在家番号调整，

0: 转业后，齐荣友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重回作战地，找回老连队，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愿。
1: 也不知道这个山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字，大概位置就是沂水县城北边60里路，就在那网上书上鲁中军区二团。突然就看到一个歪头顾这个墓碑后边的这个词。
0: 经过近两年的寻找，2009年，齐志军来沂水实地探访后，确定歪头顾正是父亲曾经的作战地。2010年，86岁的齐荣友重新回到了歪头顾。
2: 不要恨我来的太晚啊！
3: 我要告诉我的战友，这个战斗我给你们报了仇了。
0: 好，而齐荣友生前念念不忘的二连，也在去年传来了音讯。曾经的二连几经整编转隶，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0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装部四连。但连史上只记载了歪头顾抗击战的大致过程，没有牺牲英烈名单。去年，国家第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公布。歪头顾85勇士赫然在列。得知消息后，歪头顾85勇士所在连经与沂水县相关部门核实确认，找回了85勇士名单。
4: 81位安放在这里，有2位是无名的，有7位呢是姓名不全的。
0: 今年清明，这支英雄连队组织官兵代表从辽宁省锦州市奔赴山东省沂水县寻根，
4: 也是把这一面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这一面锦旗送回沂水，因为这里是勇士们誓死保卫的土地，希望这个锦旗能在沂水伴随着一梦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5: 那就是人民政府的官邸的放飞。
0: 因为齐荣友已于3年前去世，齐志军特意从北京赶来替父亲完成最后的心愿，与老连队再相见。曾经硝烟弥漫，而今山河辽阔，这面特意从辽宁带来的锦旗高高扬起，跨越83年，曾经的二连又回来了。
6: 作为英雄的传人，我将始终坚守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将先辈爱民护民的赤诚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守护人民福祉。
7: 一人一枪，战斗到底。
8: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杜立之是一位基层农技推广员，他40年如一日奔走在高唐县600多个自然村，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被群众称为“问不倒的土专家”。
9: 现在以后，我们正好是划空的最关键的时候，这个7个一连，给这个第6个一连是展开，这个时候都可以打划空的了。
10: 从北京领奖回来，杜立之就一直在地里忙活。这几天正是玉米病虫害防控和水肥管理的关键窗口期，杜立之发现部分地块已经有玉米鸣和褐斑病发生的苗头，他马上开方，手把手教农户如何识别并科学用药。
11: 杜站长不仅把大会精神嘱托送到了基层，更带着实打实的专业技术扎根一线，我们一定会把他的技术成果推广到每一个村每一块地，同时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让种粮农民有奔头有赚头。
10: 农技落地，良田生金。在杜立之的指导下，今年高唐县推广种植了36万亩优质专用小麦，通过2种加粮法加订单的模式，每亩比传统小麦增收近200元。麦子刚归仓，他又忙着帮农户对接面粉加工企业提前锁单，让明年夏粮不仅种得好，更能卖得上价。
12: 我们本地优质专用小麦的浓度、面积含量和稳定时间都达到了高筋麦的标准，做出的面粉延展性好，麦香味比较浓郁。今年呢，我们与周边的种植户签订了20000多亩订单，收购价格呢比市场价格要高出1毛到1.5毛，农户尝到了种好粮的甜头，我们加工企业也有了家门口稳定的优质原料来源。
10: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高唐县依托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将他70多本田间笔记里积攒的土经验和真学问系统梳理提炼推广，已培养出近100名专业农技服务人员和1000余名土专家，构建起覆盖全县的农技服务网络。手机一响他必接，老乡一问他必答。杜立之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是激励，

0: 要继续加把劲儿，普及更多科学种田知识，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还要继续学习现代农业新技术，带出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常态化的农机服务队伍，把党的好政策和现代农业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2: 大河之洲系列纪录片创作宣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办，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鲁派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大河之洲第一季、第二季以及姊妹篇《城鸟的家园》是山东广播电视台深耕自然生态题材打磨推出的精品纪录片，也是新时代鲁派纪录片崛起的标志性作品，
3: 提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高质量发展的创作之路。它是为中国特色的纪录片学科建设提供了新鲜的研究对象，它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纪录片做了非常好的阐释。
4: 东方的生态智慧啊，无需翻译便抵达到异域文化受众，真诚记录生命本身可能就是最有力的语言。
0: 该系列作品前后历经五年潜心打磨创作，凭借清凉的制作品质、独具东方美学的影像表达和强劲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持续出圈海内外。
5: 应该说是鲁派风格纪录片的一个集大成者，这个你可以看到一种人类的共情在里面，所以所有鸟的故事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故事的一个映照，
6: 形成了国内纪录片的一部现象级的作品。它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关注，我们在抖音、小红书啊能看到这些纪录片，
7: 细腻温情又具有这个人文意识的东西，又有现在的国际这种前沿的意识，对于这个纪录片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守正创新，深耕精品创作，强化国际传播，山东广播电视台还将继续推出一批兼具思想深度、文化厚度与传播广度的重磅纪实作品，
8: 能够赋能到我们日后的这种精品的创作当中，助力我们后边能有更多好的纪录片的作品能够出来。
9: 济宁市以党建为引领，向内挖潜，统筹规划，扎实推进完整社区建设，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全龄段普惠服务。
10: 一大早，济宁市兖州区康裕家园小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就已经热闹起来，幼儿园里书声朗朗，家长送下孩子后转身就可在活动室里休闲放松，
11: 和姐妹们一起在这里跳跳舞，跳完舞呢，我们那个等孩子放了学，我们再去接孩子，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10: 一栋楼里托起了一老一小的幸福生活。而此前康裕家园所在的鼓楼街道，老旧小区占比超八成，空间紧缺，资源分散，孩子托管、居民休闲都要往返数公里。为回应群众需求，当地全面摸排社区公共资源，开启闲置空间盘活与功能升级改造。
12: 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的统筹作用，联合住建、综合执法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在一些小区相对集中的区域有序推进拆墙并院、小区整合，清理移交低效闲置空间20000余平。
10: 通过整合改造，康裕家园盘活闲置空间4000平方米，新增党群服务中心、休闲文化广场等便民设施，但碎片化空间利用仍难满足居民医疗、托育、养老等多元化需求。对此，兖州区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联动机制，从单元挖潜转向片区统筹。
5: 我们首先从街道层面进行统筹谋划，将26个社区统筹谋划为4个片区，错位打造一康养、托教体等服务功能，让居民拐个弯就能享受到全龄段的公共服务。
10: 与此同时，当地还创新推行公共资源加合伙人运营模式，放宽准入门槛，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运营，保障公共服务常态长效，落地惠民。截至目前，济宁累计盘活各类服务用房300余处，新建文化健身休闲场地165处，口袋公园及运动场地200个。同时，统筹推进适老改造、利民节点补齐等民生工程，各类服务点位嵌入15分钟生活圈，全方位满足全龄段居民生活需求。
0: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共36家集群入选，总产值达5235.37亿元。其中属于新兴产业领域的集群29家，占比提升至80.6%。截至目前，山东累计培育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7家。济南机场保税航油加注业务近日正式落地，国际和港澳台地区航线航班加注保税航油每吨成本可降低13%，同时将大幅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进一步强化济南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通道聚集能力。由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主办的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近日在济南启动，设置健康义诊、中医体验等6大主题专区，90个特色摊位及问诊、体验、研学于一体，让市民近距离畅享便民健康服务。省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夜到明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德州、聊城、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泰安、菏泽和济宁局部有冰雹。相关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济宁市局部、泰安市局部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高，枣庄市、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多事儿啊，都是要随着年岁增长才会明白。我妈刚走那几年，我其实挺恨我爸的。我就是觉得我爸为了省钱，不想给我妈治病。
1: 那你是什么时候想通的？
0: 有了子妍，自己当了妈之后，我突然就理解了当时爸妈的决定。你看这么多年，他们俩感情这么深，我现在真的很难想象，我爸当时在放弃抢救时候签字，他心里得有多难过。后来我就一直在想，要是当时我没打开车窗玩，我妈就不会生病，也许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幸福好几年。所以越是幸福的时候，我就越害怕，我就害怕因为那几件小事儿让美好都破灭。
1: 不能这么想，有我在，什么都破灭不了。我现在算是知道爸这么多年一个人是为什么，用情至深

0: 看着我爸妈，我才知道爱情这件事儿真是遇上方知有。
1: 没错，
2: 有这么好的一个榜样在前头，我不能差了呀。
1: 咱俩不就要成为徐子言的榜样吗？好好收拾一下，漂漂亮亮的迎接30岁。

0: 是要送给喜欢的人吗？
1: 特别特别喜欢的人。
0: 男朋友？
1: 女朋友。你这个花是最好的吗？
0: 放心吧，野兽派都是进口的。
1: 那个香薰我也要一套。
0: 好的，没问题。喂，
2: 你在哪儿啊？
3: 今天是休息日吧？
2: 那个店长已经同意签清退单了，
4: 只要我们把两个月的店铺租赁押金打给他就可以了。
1: 他跟你联系了是吗？
2: 对啊，你赶快过来，我在这儿等你。
1: 哦，好。
5: 我觉得还是这个好看。
2: 拿出来看看。
5: 那你帮我拿一下这个看一下。
2: 看一下。
6: 看一下。
5: 我觉得这个好，白搭。
2: 这个好看，包起来。
5: 好，这个我要自己买，谢谢。
6: 嗯，好，包起来。
2: 好，谢谢。
5: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生日宴啊？
2: 是不是担心金屋藏不住娇了？
5: 是担心被朋友笑眼光怎么这么差？
2: 没办法，一经售出，概不退货。今天过生日的是你很好的朋友吧？
5: 等会儿你见到他就知道了。顾佳是我能够想象的女人30岁最好的样子，有智慧，有担当，有阅历，总之是各种美好的词。
2: 离30岁的时候会更好。
5: 还有2个月了，会吗？
2: 会。你有最宝贵的自由。
5: 那你会陪我过我完30岁生日吗？
2: 当然会啊，就怕你会烦呢、啊。怎么40岁还是他？
7: 悠悠，那边都盯着检查完了吗？
0: 嗯，都已经调试过了，已经没问题了，放心。
7: 场内那些布置你都检查了吗？
0: 都已经检查过了。
7: 要注意一些细节啊。
0: 好的。
8: 都好好喝啊。
9: 我给你，
8: 没事，然后大家都坐下、
0: 哎，
8: 随便吃随便喝啊！
10: 谢谢宝贝儿，爸、哎，你们在这先照会儿相啊，我去招呼一下他们。
11: 好的，好的。
10: 哎，你们来啦！谢谢，谢谢。
12: 哎呀，
10: 谢谢，谢谢。
12: 今天的大寿星来了，佳姐生日快乐！
10: 你今天开车了吗？
13: 我今天不会开的，因为我喝酒。
10: 那你多喝点啊。
12: 好，
10: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自己坐啊。顾佳，顾佳生日快乐。谢谢。你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男朋友梁振贤。
2: 你好，生日快乐。
10: 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
2: 有那么难吗？我就前任一个。这位一定是许设计师吧？
10: 嗯，
14: 许幻山，你好，梁先生。
2: 你好，
14: 开车了吗？
2: 没有啊。
14: 那能喝点酒吗？
2: 好，好，
14: 我们俩喝点酒。
10: 好，你招呼好他。不生我气了？
5: 早就好了，好吗？
8: 那倒了红酒。
9: 对，我这红
8: 酒。这位张先生，
5: 你这布置的真不错啊，大手笔。
8: 司机
10: 都是许设计师弄的，挺用心的。
5: 小琴呢？
10: 我刚跟他发了个信息，他说路上耽误了会儿，你要不然先跟子妍他们玩会儿，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子妍，
15: 对，
16: 我这刚完事儿，然后我现在叫车过去，你们别等我，该开始开始啊。
2: 姐姐，这次事情这么顺利，我的功劳不小吧？
16: 对，功劳最大。
2: 行，那明天上班见了。
16: 好。我能不能搭你一个顺风车呀？
2: 去哪儿啊？
16: 绿地公园。
2: 这么远，顺路才叫顺风车，这跟我回家方向完全相反啊。

0: 那就当我没说吧。
1: 上车吧。
0: 谢谢。
1: 我收费可高啊。
0: 知道了。
1: 扶住了啊。欢迎。
2: 伯父好。
3: 哎，伯父好。哎，
2: 子爷来，好久没见了。霞姨，
4: 该不也这样？
2: 啊，谢谢。你自己坐啊。
5: 佳姐，我给你拿着。
2: 谢谢，我先把礼物交给陈旭啊。
6: 一直听曼妮说顾家特别优秀，今天见到国不旭。我平时不在这里的，曼妮有这么好的朋友陪着，我也放心很多。这么好的老婆是怎么找到的？我很喜欢听别人说的爱情故事。
7: 其实我觉得每一段爱情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我们两个火药味儿。
8: 这你还挑三拣四
9: 啊？走起来没意思，你走的没劲。
8: 待会儿咱们去吃。哎呦哎呦，
10: 没事吧？
0: 没事吧？啊，
11: 没事没事。
2: 毛利塔尼亚啊，玛丽塔尼亚在这儿，
0: 我先去啊，
8: 你门口等我啊。
2: 好，
0: 你没事吧？
10: 我，哎呀，好像是有点事儿。
0: 哎，你不会是想讹我吧？
10: 没事儿，逗你。
0: 你也是志愿者啊？
10: 我不是，我是烟火编程师。
0: 烟火？哇，你好厉害啊！
10: 我厉害，听着唬人。我们就是按照设计师的想法，把烟花燃上放的点，合上音乐的节奏。
0: 思路那么清晰，看来是真没事儿。
10: 我能请你吃根冰棍吗？
0: 那我得考虑一下。

0: 看。你怎么啦？有点紧张啊？
1: 没有，一点都不紧张。后天如果奥运圣火顺利点燃了，咱俩就在一起了。
0: 那要是没点燃呢？
2: 那我就失业了。
0: 逗你呢。
3: 奥运圣火当然顺利点燃了，我不但没有失业，还娶到一个好老婆，
4: 这是让人羡慕的爱情啊。
3: 你也不错啊。
5: 曼妮可不可？
3: 曼妮多好啊，
0: 真好。
3: 你有让人羡慕的资本，好女人就应该娶回家，好好的呵护着。
4: 呵护是应该的。
0: 你们到哪儿了？
6: 顾佳姐，生日快乐。
0: 你是？
7: 我是周小阳，周小琴在我手上，马上给你送到。
8: 哎呀，你怎么这么讨厌呢？
0: 那行，你们快点啊，人都已经快到齐了。
7: 哎，对了，顾佳姐，我为了赶时间一路狂奔，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
8: 你饿，你去那边吃碗面，又快又好。
7: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了？
0: 啊，那你也一块过来吧。
7: 哎，已经挂了，寿星都邀请我参加生日宴了，你总不能不认面子吧？走喽。

0: 谢谢爸爸。
1: 就是不饿。
0: 谢谢儿子。嗯。
2: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参加顾家30岁的生日 party。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和徐子言今天要演奏一曲，送给我们两个人最爱的人。
0: 演奏？
2: 2、3

0: 真的想清楚了，全职太太和家庭主妇难道不是画等号的吗？
1: 全职太太中间有个职字好吗？那也是一份职业。
0: 之前你就为了许幻山创业辞职过一次了，现在好不容易做出点成绩，你又要为了他牺牲自己去退守家庭，
1: 哪儿来的牺牲自己啊？那我自从跟这个人决定结婚，我们俩就是一体的，都要为家庭打拼。你看现在我们的烟花厂已经走入正轨，现在就轮到他冲锋陷阵，我可以稳稳的生宝宝了。

0: 话，这是我在最短时间里面学会最简单的曲子。只想告诉你，十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找到人了。
1: 你还记得奥运圣火成功点燃的那个晚上，
0: 我在心里默默地许了个愿，从今往后我所有的作品都送给你。我会用我一生去爱你。

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但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要办到。这是我答应你送给你的戒指，就像今天晚上烟花一样，独一无二，只为你30岁的生日。老婆，谢谢你。 谢谢你一路以来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遮风挡雨。谢谢你10年来为这个家做的一切的一切，都刻在我心里。我爱你。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看这儿空个座，我坐这儿吧。
1: 坐裙子。小琴，
2: 嗯，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2: 什么问题啊？
1: 哎，你说你跟顾家从大学的时候你们俩就认识了，有没有什么时刻会让你特别的羡慕啊，或者说是嫉妒他？
2: 一直都羡慕呢。顾顾真的是我眼见的美好。现在好像大多数人都习惯的去负能量啊，或者是爱关注那些不好的事情，可是顾顾真的是我身边所有人里面把生活过得最好的，他怎么可能会嫉妒呢？
1: 这就是我们小琴最招人喜欢的地方。是不是啊，钟小阳？
0: 我都切好了。
2: 哎，我去拿点水果，你吃吗？
1: 好啊，
2: 嗯。
1: 钟小阳，我呢对姐弟恋没有偏见，但是小琴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姑娘。如果你不是认真的话，就算了。我和顾家呢是不会看着她受伤害、受欺负的。
0: 我要是特认真的呢？
1: 夫妻了，
0: 干杯 ！Cheers！
1: Cheers！
0: Cheers！
3: 老婆，
2: 嗯，
3: 今天还满意吧？
2: 这是我过的最满意的一个生日。
3: 那我以后每年都为你设计一款独一无二的烟花，给你庆生，好吧？
2: 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4: 那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呀。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您请。
1: 不正了，我去办入住啊。
2: 好，证件都在身上吧？
1: 在。
2: 开不开心啊？嗯。
3: 抓住你，收回收！我抓到你了。自己玩会儿，儿子。老爸。
2: 哎。
3: 我得赶紧出去一趟了。
2: 啊。
3: 游乐园的时间表已经安排出来了。我们的烟花燃放啊，安排在明天晚上，时间还挺紧的，我得带团队过去布置一下。
2: 火药都运送到了吗？
3: 老邢押车应该没问题。
2: 你们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一会儿啊，我跟游乐园的人对一下流程，您儿子在酒店休息休息，不然你们出去逛逛，中午我接你们去吃饭。
2: 行了，你就不用管我们俩了，你先忙活你的事儿吧。
3: 行，那我们电话联系。好不容易带儿子来趟北京，不得吃顿烤鸭呀。奥特曼走了，
2: 跟爸爸再见，
3: 拜拜。
2: 来，宝宝，你还没干嘛呀？
4: 洗手。
2: 洗手。哎呀，洗你的小脏手。来。哎，
3: 我们一定要确定每一个人手中都有一个护士试剂，但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老邢
0: 啊，
3: 让他们把一区的还有二区的，
0: 嗯，
3: 这个按照这试剂图码放整齐。
0: 哎，好好好，
3: 还有不能有任何问题。
0: 啊，还有，这个信号已经连好了，你拿一个，我拿一个，万一出了问题啊，省得烟花放不出啊。
3: 没问题，按老规矩办。
0: 那行，
3: 进场。
0: 好，走。

0: 跑一圈，走吧，回家吧。
1: 妈妈，你好久都没有出来陪我玩了，每次都是冻住冻住。
0: 好吧，那就跑最后一圈啊。
2: 谢谢妈妈。
0: 那您再带他跑一圈吧。
3: 你们要是饿了就别等我，赶紧找地方吃饭。
0: 你安心工作吧，那我正好跟儿子二人世界了，晚点见。
4: 大家辛苦了，快来吃饭吧。
5: 好好，悠悠，好，
6: 大家先吃饭吧。
5: 哎，好嘞，好。哎，大家来领饭了，哎，吃饭了，吃饭了，
7: 吃饭，吃饭。
8: 嗯，辛苦了，哎，谢谢。
9: 现在啊，吃什么都香。
5: 好，给我一个，可以，好嘞，谢谢。
9: 再等会儿。坐吧。
0: 你的，
9: 谢谢啊。
0: 没想到你还能这么随意吃盒饭的呀。
9: 我喜欢盯现场搭建，设计是一回事，实现是另外一回事。嗯，
4: 那你也不用自己去搬那些。
9: 我以前刚接触这行的时候，和他们一样，做火药填装，按照编程对角连线，只不过后来开公司了，慢慢退回到屋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不过我可时刻提醒了自己，不能闷头做设计，我这手啊必须得要记住了火药进行填装，你的作品才有质感。嗯，
4: 难怪你会成为这么好的设计师，真有追求。
9: 追求谈不上，就是搬东西的时候吧，总喜欢跟去年的自己做比较。你就拿这些箱子，以前我搬十箱都不带喘的，现在八箱就喘了。身体退步了还得锻炼。
4: 哪有啊，我刚才看到了，身材真好，
9: 小丫头。

0: 是个虾。
1: 妈妈，我好喜欢你啊。
0: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呀？
1: 因为你经常陪着我呀。
0: 那爸爸去工作，你就不喜欢爸爸了？
1: 也喜欢，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妈妈。
0: 那爸爸听见可要生气了。宝宝知道大人为什么要去工作吗？
1: 赚些钱买文具呀，买好多好多玩具。
0: 宝宝要知道，我们住的家呢，就像一个大城堡，里面住着爸爸妈妈还有宝宝，是不是？
1: 还有陈姐呢。
0: 对，还有陈姐呢。其实爸爸出去工作特别辛苦，他是要去打怪兽，但爸爸每次都会赢，然后给咱们家带回来一块砖，然后让咱们的城堡变得又大又坚固。
1: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打怪兽呀？我也想打怪兽。
0: 那你得多吃饭，快点长大。等爸爸妈妈有一天老了，走不动了，那就要你去打怪兽了，好不好？
1: 好。
0: 喝点水。
2: 其实你不用送我，我自己打车就行。
0: 没关系，我们家真顺路。
2: 今天你也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
0: 希望明天一切顺利，这样我们就没白忙。
2: 没错。你停这儿干嘛？
0: 你看那边。

0: 年纪大了，老胳膊老腿的，不想踢了。
1: 是不想踢了，还是不敢踢了？你今天说一定要亲自搭建的，不就是易庆春那种方式吗？啊，现在又说不想踢了，多矛盾啊！
0: 我答应我老婆，不再踢球了。受伤了容易影响工作，生病了容易传染我儿子。
1: 像不像你？憋得气的。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她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

0: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天空区的天桥哈、啊。看到啊，两边啊，这边都摆满了翡翠的啊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啊。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光区看看。
1: 好啊，好啊。哎，这里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墟的由来吗？
0: 天光墟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墟指的是集市市集，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1: 是啊，
0: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啊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级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惠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啊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啊，像冰雕花、手镯、挂件、吊坠啊，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按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1: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0: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3: 好啊，
0: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1: 我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0: 啊，右边这一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1: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0: 对的，翡翠的话确实沾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得不是特别的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呢越老。第二个呢就是水，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

0: 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这块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一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然后啊，那整体看上去是不是啊，这一块肉质更加干净细腻啊，无纹无裂啊，没有任何杂质。那这一块的话就对比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啊没有什么收藏意义啊。这块的话它的价值啊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啊刚才没有说到，就是翡翠的一个工，其实工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工，一个好的工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一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工，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机雕，机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奇呀。
0: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底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2: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
0: 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啊。你看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玉器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2: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0: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1: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丽丽姐这儿呢。
3: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面的小韩老师对吧？
0: 对的呢。
3: 哇，感觉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0: 谢谢，你也是。
3: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戴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
0: 呀。
3: 对呀。
0: 丽姐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的。
3: 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

0: 嘛，然后这种时间过来，对对对。
1: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0: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1: 做会计
0: 的，给他上班的，
1: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事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0: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1: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0: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2000到3000的这个价位。
1: OK， 没问题，
0: 可以啊。
1: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0: 行行行，
1: 绝对会让您满意。
0: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对对。
1: 那既然啊，丽丽姐你千里迢迢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0: 行行行行。
1: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玉博城的话，对对，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会啊，翡翠的源头，
0: 那等下我们，
1: 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区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0: 那个远不远？
1: 不远不远啊，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0: 那你这个直接就麻烦你了，真的。
1: 我们先去逛逛吧。
0: 行行行，
1: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0: 哎呀，我坐在那坐了一天多了呢。
1: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里呢，一共有3000多的摊位。
0: 这么大呀、
1: 对，看人山人海。
0: 我感觉整栋楼走进来就感觉不大呀，走进来都是。
1: 其实里面很大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4小时轮一班的。
0: 4小时。
1: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0: 但是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1: 对的，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0: 好大呀，真的是。
1: 咱们去逛逛。

0: 久不见了。
1: 是啊。
0: 对，我们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装，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2: 随便干嘛，别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
2: 嗯，看一下，
0: 但是你得
2: 跟他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2: 你试试看，三五十优惠给你的，看他对哪一件。
0: 我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里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通透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3: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尊，
3: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它还有一个平安祈福的一个寓意。
3: 那这个贵不贵啊？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了1500左右。对对对。
3: 那也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3: 可以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3: 可以可以，
2: 对不对啊？对，我是打到价格去。
0: 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
3: 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2: 那我开你私下来。
0: 你开喽。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3: 哇，
2: 5000都开你实价来的。
0: 5000还实价？
2: 全场多少啊？
0: 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通货的可以说是。
2: 种水那么低，风源那么好。
0: 种水工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2: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是吧？
3: 这个工资我感觉谈不下来。
2: 给个价呗。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啦，我给个价。
2: 那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2: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2: 没到。
0: 多远？
2: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你给我扣个底。
2: 价吧，不说了，
0: 4000，
2: 不要说了，不要说4800了，你懂价
0: 吗？少个500块有何意义呀？
2: 500给你挺多了，挺干脆的。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2: 没开大价了。
0: 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你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3: 哦，没事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3: 都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2: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好吧，开个张，哎呀，
0: 开张可以是吧？姐可以吗？一起吧。
3: 成了，
0: 成了，成了，
3: 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那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3: 那如果像是我，是不是要给什么价格？真的是。
0: 3000，
2: 我现在是老
0: 朋友，
2: 过来优惠。
0: 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3: 这个吧，这个对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什么时候签了这么个爱好啊？
1: 我同事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雏菊》，我看了之后发现会画画的女生太有魅力了，我也要学起来。
2: 那可不是会画画的女生太有魅力了，那是人家演员太有魅力了。

0: 你给我放下，你干嘛呢？
1: 我就是觉得这挺有意思的。哎，要不然过两天我也买个画板，在你这儿蹭蹭颜料呗。
0: 做梦，我现在没觉得你这么多话呀。这不是恢复单身，你是恢复说话功能了吧？
1: 不让画就不让画呗，嘴还这么损。
0: 那画什么玩意儿啊？说话这么轻。

0: 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什么样的人啊？先生，您的酒。好，谢谢。谢谢。
1: 我说了，要让你见过真正的好，是因为Ski的浓烈，就会觉得其他酒寡淡；吃惯了冷餐，就能戒掉重口味；觉得拘束的衣服，每天穿，就会和皮肤一样长在你身上。你这是在改造我啊！
0: 我是想珍惜你。
1: 不会浪费和你一起的。

0: 吧，待会儿从哪儿出来？
1: 天上啊。嗯，
2: 我看看谁的家长来了
1: 啊。他非吵着要说见你，你看这就是爸爸最快出现的方式吧。
3: 嗯，爸爸你放的烟花真好。
2: 棒不棒？
3: 棒。
2: 什么时候来的？
1: 我们早就来了，看了半天了。哎，
2: 行，很好。看见那个大烟花了没有啊？那边
1: 看见了，
3: 看见了。
1: 刚怎么放了？跟爸爸说。啪！啪！还有呢？
3: 啪啪啪的。
4: 啊！别别闹呀，臭死！妈妈闻闻。
1: 这回洗香蕉了吗？嗯，这回洗香蕉了。嗯，香蕉呢？嗯，草莓呢？嗯，草莓也是 apple。

0: 老公，帮儿子把睡衣拿过来。
1: 来啦！
2: 今天这个招待会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性了。我们不仅要让客人感觉到尊贵，同时呢，这绝对是冲业绩的好机会，所以大家都要打起精神来，加油啊！
3: 好。
2: 怎么在这儿？
4: 欢迎光临陛下。
2: 我们这次的装修还可以吧？
4: 欢迎，
2: 是完全按照总部的要求的。
5: 张总，陈太太来了。来这边，陈太太皮肤最近
6: 状态怎么样？
5: 周总，耿太太来了，来这边。最近忙不啦？
7: 你好，
4: 欢迎光临女士。
5: 请坐。啊，这是我们的目录。今年我们换了一个新的设计师。
3: 什么意思啊？今年没有打算请我是吗？
5: 不好意思，王太太，妮妮，妮妮，王太太座位呢？
2: 啊，不好意思，王太太，怎么回事？
5: 店长，我来处理吧，一定会让王太太满意的。
2: 不好意思啊，王太太，我们的店员一定会给您安排一个最佳的位置。啊，不好意思啊，
5: 王太太，这边，
2: 请，
5: 这边。请。
3: 你觉得我会坐在这个角落里等着捡别人挑剩下的？
5: 王太太，

这次我们的规则有些变化，不是穿越场开订货了。您先坐下来，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这个才是最好的位置，请坐。

0: 没事，我们先上吧，我过来坐一下。怎么这儿会有玻璃啊？啊，还擦了个干净，这也撞坏了人物高粱啊！我告诉你们关门啊！实
1: 在抱歉，先生，我们这一季主题是幻境，所以会有很多玻璃跟镜子的元素，这也是我们总部统一指定的。来来来来来，拿这个冰块先敷一下，我已经拨打120了，您放心，很快就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过来。
2: 赶紧商量怎么解决。
1: 哎，大邹姨，你们先照顾下客人。
3: 好的，
1: 我们俩跟我过来。哦，您交给我呗。摁着啊。哎，好嘞。您没事。
4: 说说吧，怎么办？这么多人看着呢，赶紧把后续处理好。
1: 谁让你自作主张打120的？这种事在店内就能解决，那才是可控的。
4: 现在的情况是，客人确实受伤了，我们拨打120第一时间陪客人去医院做个检查，才能掌握真实的伤情。 还会让客人觉得我们很重视。这样也对。万一要是明天他们找来一些不知道从哪儿搞的伤情报告，故意说得很严重，这样我们就更难脱责了。
1: 店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嗯，一会儿我陪他去次医院，如果检查没事呢，我就从您得一个授权。啊，这次他想要什么货品，我们都批给他。如果万一是脑震荡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我再回来跟您协商。
4: 现在只能这样了。哎呀，这次厂部也是的，他们昨天弄的时候我就担心，千万别让人撞上。你看看，果不其然吧。
5: 现在厂子里有4块玻璃，您看要不要再每块玻璃上贴2块丝巾？嗯，
4: 算个装饰，也算个提醒吧。这当然不行了，所有设计那是总部统一规范的，你凭什么随意改动？ 如果有人拍下来传回总部，你是要给店长惹事儿吗？这样吧
1: ，Daisy， 你去准备4块提示板，上面写着“小心玻璃”，放在玻璃前面，这样既可以提示客人，又不算破坏设计了。
4: 好，行了，赶紧去弄吧。啊，那我去了。
6: 这次撤店的事情，钟小琴值得点名表扬。平安顺利的劝退了店长，完成了所有的交接。嗯，
7: 徐总，钟小阳也帮了不少忙呢。
6: 是吗？不错啊，业务上手很快啊。商场的黄金销售月明天正式开启了，今晚的妆台布置调试还是由你们俩来盯吗？
8: 对的。
6: 啊，那店铺的衔接广告宣传到位了吗？
8: 对，我这边已经没问题。
6: 行。
9: 之前我联系的新媒体，一个月之前就开始宣传了，效果非常好。
6: 行，辛苦大家了，那我明天就验收成品了。<笑>
8: 放心吧，徐总。
6: 好，
9: 散会。
6: 上次给你买的乌龙茶喝完了吗？
9: 啊，没呢。
6: 那就行，今天晚上有的熬了。
9: 没事了，没事，解决了。
1: 今天这个销售额还真不错。
9: 哎，曼妮，你回来了
1: 啊？怎么样啊？
9: 都解决了吗？
1: 啊，
9: 医生检查了，说没什么问题，客人也就消气了，接受了我们的赔偿和道歉。
1: 那就好。

0: 今天辛苦你了，应该的。哎，大家都把手里的活儿停一下吧，都过来一下。我呢，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阿曼达，是从香港总部来的销售总监，大家欢迎。 阿曼达这次来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援一下各个店铺的答谢活动，所以辛苦你了。
1: 没事。你好，我是副店长戴晴
2: Daisy。你好，我比较想知道这位同事的名字。曼妮，我叫王曼妮，销售主管，你也可以叫我妮妮。
0: 整场我都有注意到你，非常有大局的观念，面对危机反应非常快，而且敢担当。最重要的是懂得舍利，在这么好的销售场合，愿意放弃自己的业绩，主动提出陪客人去医院，这是店长最梦寐以求的助手。没错，而且妮妮一直是我们店的销售精英，上一次那个400万的大单子就是她抢的。
1: 就是你呀，难怪。
2: 我今天非常好的感受到了我们店的团结氛围，大家都不错。还有啊，我们今天的销售额也非常不错，大家都辛苦了。原来您是香港总部来的销售总监啊，怪不得穿着这么有品味呢。我一直在看您穿的这条裙子，是不是唐丽兹和 OVV 的设计联名款？你认识这个设计师啊？2年前兴起来。
3: 人非常低调，
1: 我还在想内地有没有人关注他呢。我很喜欢他的设计，最近他不是还在上海办了私展吗？哦，
3: 我前两天去看了他的私展，非常的惊艳。
1: 他办的是私人展，根本不是售票性质的。
3: 对的呀，我知道。
1: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帮您安排。
3: 可以吗？
1: 当然啦。
3: 好啊。
4: 喂，
5: 顾佳，哎，
6: 您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啊？我在茶厂堆了2天场，有问题，你赶紧过来。师傅，先放着，先把那边的装上，然后再装这边，好吧？
5: 好嘞。
4: 小琴，
5: 哎，你怎么也这么晚啊？
6: 今天内购会忙到现在啊？哎，
5: 你们今天又要拉晚了。
6: 对呀，他不知道几点才能完事儿，有人陪着好得多。那我想你陪我一会儿。放这儿吧。
5: 很累吧？嗯，腰酸死我了。靠会儿。那你吃晚饭了吗？
6: 啊！嗯，淡定。谢谢。你干嘛呢？
5: 给你点个外卖，现在赶紧走，到家正好外卖也到。谁让我陪着他坐一会儿的？现在又赶人家走。
6: 我看你这么累，我心疼呀。嗯，小姐姐越来越会照顾人了，表扬一下。赶紧回去休息吧。嗯，那我回去了。嗯，回去吃你给我点的外卖。嗯，
7: 到家发个微信啊。嗯，
6: 别太晚了。
4: 好，
6: 拜拜。
7: 师傅，这个音箱今天晚上能试一下吗？能，你出来介绍念就可以。
5: 哎，师傅，你这个音箱不对吧？我这清单上品牌它是 BO
7: 的，这两台子都差不多，能用啊？
8: 这怎么能差不多呢？这低了多少个档次啊？我们付你们的可是高级的钱。
7: 这现在要换，得从仓库拉，在松江呢。
5: 那也得换啊，我们这一用一个月。 那效果差远了，价格也不一样啊。
0: 那要等到半夜，你们也等啊。
1: 你先回家歇着，我留这儿吧。
5: 不行，已经出问题了，我不能走，要等一起等，换了踏实。师傅，麻烦你快点。
1: 换吧。
3: 麻烦你快点哈。
4: 今天晚上一张机票都没有了吗？那动车呢？那你这样吧，你帮我订明天早上最早的航班，车都订好了吧？
6: 急着让我过来。
4: 好。爸，我跟华山明天一早要去飞趟湖南，我想让你留在家里帮我看点紫妍。
6: 行，上湖南？
4: 啊。
6: 烟火场出事了？
7: 爸，烟花厂没啥事儿，我们新接手一茶厂出点小问题，我陪顾家过去看看，没事儿。
8: 那你的路是怎么不告诉我呀？
7: 这不怕您担心吗？走走走。
9: 阿曼达，你有没有喜欢的菜系呀？
10: 我啊，一天就吃两餐。
9: 啊。
10: 早上一顿 brunch， 五点前吃一顿晚餐，最好是少油健康一点。
9: 哦，好的好的，我会根据你接下来要巡视的这个店铺，还有想看的艺术展，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的。餐厅我也会预约好的。你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沟通好了。
10: 好的。
9: 嗯，那你早点休息啊。嗯，晚安。
10: 晚安。
1: 累了一晚上了，喝口水吧。
5: 谢谢。
1: 你光玩开心消消乐有什么意思？聊会儿天吧。
5: 聊什么呀？
1: 聊你离婚。
5: 啊？
1: 真的，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离婚，你告诉我呗。
5: 说不上来。
1: 那说不上来也应该有个理由吧？
5: 性格不合，没有共同的兴趣，无话可说。反正那时候就是觉得过不下去了。
1: 这还真不像你这种凡事都能忍的人做出来的事啊。
5: 上一次这么勇敢的时候大概是7岁，我爸卸掉了我自行车后轮上的两个辅助的小轮，然后我就摔了，摔完就彻底学会了。
1: 那现在怎么胆儿越来越小了呢？
5: 你说人奇怪吧，小的时候我们学走路，学骑车，学着当众给别人唱歌，父母也好，身边的人也好，一直都会跟你说别害怕，勇敢点儿，你可以的。等到我们稍微大一点，真正可以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所有人的语气都变了。这个危险，还有那个犯规，你这样肯定会后悔的。之前攒的勇气全部都耗光了。之前的30年，我一直活在别人对我的期待，按部就班，一步都不敢走错的走到今天，一点意思都没有。以后，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个不一样的人，就像这些摆件，有棱角才不一样，才带劲
1: 儿。做花不好吗？女孩就是要美美的。
5: 能做一棵树，谁愿意做花啊？过几天就谢了。
11: 来，放这儿啊。
3: 辛苦了。

0: 你回来这么晚，叮叮当当的影响我休息了。
1: 哦，很快我就能搬了。

0: 紧时间吃啊，吃完了下午就开始忙了啊。
1: 好，
0: 谢谢。
2: 哎，小琴，我听说你们昨天正等音响，等到夜里两点啊。
3: 他们最开始送的那个音响设备跟我们那个清单上的不一样，就让他们去换了，不过现在都没问题了。
4: 哦，怎么弄得这么晚了？这会务公司的人真诚，改天我还得找他们说道说。
0: 这个你接一下。
4: 好吧，好
5: 吧。小周啊，你这么晚不回去，女朋友没意见的？
6: 我没女朋友啊。
5: 哎呦，这么帅没有女朋友啊？哎呦，我那里好多小姑娘的，我给你介绍呀。
0: 好心的，别操心。
6: 不用了，李姐，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哎呦，只不过还没勇气表白。
7: 你还没信心表白啊？那是得多难搞定的女孩啊！
6: 说了
0: 不是呀，
6: 特别难，因为她太好了。
5: 哎呦，现在的小伙子啊，我有个亲戚家的小伙子就是的呢，找女朋友一直找不到。哎，你说是为什么呀？
8: 现在小年轻要求高啊，
0: 标准啊，
8: 就是你看我们老感觉对了，说结就结了，对不对？
9: 是吧？
5: 是的。
8: 我去给大家拿点纸啊。哦，谢谢小
5: 姐。谢谢啊。
10: 对呀，我这个长得太好看了。对啊，这个
0: 明显。哎，你对啊，
11: 说明你们有缘分呀。哎，你是谁？
12: 刚才的展览你还喜欢吗？
13: 非常好，我喜欢看这种设计师的个人里程展，比看秀更有收获。你会学到它的灵感来自哪？
12: 是的呀，我觉得啊，你看，就像每个品牌呢，它最值钱的呢，一定是它的商品陈列品库，因为那里面呢，有从创始走到今天全部的宝藏。你要知道它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它往哪里去的呀。
13: 作为一个基准销售，你能有这种见地，还挺难得的。我看了 Liz Chen 对线条的理解，就觉得它会引领一个新风尚的。啊，对了，你怎么那么容易进他的施展呢？
12: 特别的巧，前几个月呢，我和我男朋友去那瓦努阿图船潜，那船上呢正好有一个前伴，是他的私人助理，他跟我男朋友很熟的呀，他们俩一个俱乐部很久了。
13: 你还喜欢潜水啊？
12: 我完全不行的，我男朋友挺棒的。哦，对了，他也住在香港的。韩班达，我一会儿选的这家，你看看啊，合不合你的口味？
13: 好的，谢谢。这就是我会喜欢吃的餐厅。
5: 那就好了，我还怕不合您的胃口呢。
13: 你刚才说你男朋友在香港，那不就是经常分居两地吗？那你有想过去香港总部吗？
5: 那种机会很少的。
13: 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我是可以帮你留意，但是副店长这个位置并不一定有空缺，可是平级调动是可以去香港的。
5: 我去。
13: 你不用仔细想想吗？
5: 平级调动没问题，哪怕降回 senior sales， 我也想跟他在一个城市。
13: 你看你们才刚热恋不久吧？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好吧，我帮你留意，但是你自己也要仔细想想，毕竟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和环境，那就是孤身开始了。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迹？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是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4: 对，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就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0: 你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0: 对。
1: 好的，谢谢啊。
0: 婉婷，婉婷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谢谢。
3: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
3: 嗯，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4: 哎，你好，
3: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哦，我是烟台人啊。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们首先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2: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2: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出。
1: 一、二、三，
2: 一、二、三、四、五、
3: 六，
0: 要严肃一点。
2: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0: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下，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练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 好，队友，晕。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2: 能。
1: 好，开始。
2: 一分钟，
4: 一分钟，
2: 他们都没动过呀，这玩意儿
4: 啥呀？这是谁的？
5: 你可以尝试一下，
6: 试一下，
5: 套一下。
2: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0: 这怎么穿啊？直接就这样，要调整啊！这是你的吗？这个太大了，你跟他换一下。那我俩这哪个？这是我的，哪个是你的？
1: OK，这怎么调？哇塞，这个好重啊！这个这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5、4、3、2、1，
2: 好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将对这个不佩戴完整的进行一个深蹲20个的提醒。都排头开始检查。
3: 好，水棍、喷射器、手铐。
4: 报告，我没有水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2: 经过没有任何借口的，
4: 明白？
2: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4: 不是，
5: 报告，
4: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5: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2: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和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5: 开始啊。
2: 嗯，开始。倍数。
6: 18。19、20。
2: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领，由第三名
3: 到
2: 我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的要你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4: 同志，我要过去看一下。
2: 同志，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2: 同志，
4: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2: 我们是人民警察，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2: 好，请你配合。
4: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2: 不能过去。
4: 我要过去。我要过去。
2: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啊，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否明白？
4: 不，我现在就要过去看一下。
2: 警告你，警告你。
4: 现在我现在就要过去看。
2: 往后退。
4: 让我看。
2: 好，这个时候，待会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7: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8: 哎，
2: 啊，
7: 那咱俩试一下吗？
2: 嗯，好的。
7: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2: 不能往里面走、啊。
7: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2: 我家在对面。
7: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2: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
7: 为啥呢？
2: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7: 这样呢？
2: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7: 你别配合我，
4: 配合他。
7: 你别配合我。
2: 那我就走了。
7: 还是不行。
2: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9: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7: 我要去买菜。
4: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7: 不饿了，我要去买菜。
4: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2: 动作不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啊，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美女出来做配手啊。
8: 辛苦了。
2: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做？然后 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把它手往上抬，颈部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们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9: 搞明白了没有？
4: 搞明白了，
9: 插转啊，对对对，
4: 你要用这个往下压是吧？这个这儿往下压
9: 啊，对，
4: 转过来，
9: 对，啊，
4: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了。
9: 对，就是这样。
4: 辛苦辛苦。
0: 反手，这是反手，
9: 对，
0: 是吧？这样，
9: 然后再你反过来，
0: 这样，
9: 哎，对，哎，对，
0: 然后靠身体，
9: 哎，对对对，哎，有点疼了啊，
7: 嗯，哦，这样。手怎么弄啊？
2: 好，开始了。
7: 哎，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9: 来，不是，应该是。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7: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声就出来啦。
9: 这样的，
4: 对，
9: 这样的，不对，
4: 反了，对，
9: 这样的，
4: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9: 儿、哦、？OK 了。
4: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9: 拿棍儿啊。
7: 这样吗？哇，
9: 轻点，轻点，
4: 没事，没事，没事，受伤了。
7: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2: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不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5: 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1: 收到。
5: 我们上车。
4: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5: 出发。
10: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4: 90几块戒备，
10: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4: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10: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它的实际距离哪根本
4: 上下都是山。
10: 对对对
4: 对，
10: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嘛，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耗费那个时间非常长。
5: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9: 因为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哎，这。

0: 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但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反正凌晨一两点钟。嗯，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
0: 啊！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哦。
5: 动不来。
0: 那你看一下。滑了。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这
0: 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走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有时候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
0: 派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就杀真的。
0: 好，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嗯。你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你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
0: 一。要在山上这种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6: 养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哦、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板蓝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没有。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商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们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商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6: 快点了喂！啊，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0: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的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0: 哇、哦、下边悬崖，
8: 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0: 啊。
6: 我们这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8: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8: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0: 都快点过来了。

0: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1: 快跟上，能跟上吗？
2: 能跟上，没问题。
0: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1: 那有个人，
0: 快走，
1: 走，
0: 加快速度。
2: 后边想路滑，这片竹林特别适合引力。上，快点！我来了！
0: 快点，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2: 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
2: 来了！
0: 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1: 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570-I 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3: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的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先去做。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1: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4: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1: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4: 对，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4: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1: 对，
4: 路太大了，
1: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4: 对，看不见。
1: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4: 对，
1: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是是是。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4: 好吃。
3: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嗯嗯，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
0: 啊，竹楼，
1: 下面是
2: 牛
1: 羊啊，上面是那种竹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0: 新楼
1: 、嗯，然后再一望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
0: 对，
1: 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嗯。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

0: 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我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1: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哈。
0: 对。
2: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0: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3: 好，
0: 走吧，把装备拿上。
1: 好，装备都拿上，
0: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4: 好。
0: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1: 哇，这么好，
5: 就吃它了。
1: 啊，这么好！
3: 我的天哪！
5: 就它呗。
3: 哪个房间呀？
6: 哪个房间？
3: 能洗澡吗？
6: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3: 是这个吧？
0: 对对对，
6: 这个吗？也很好呀。
3: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6: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3: 区别。
6: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0: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3: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0: 在山东。
3: 在山东烟台。
0: 然后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3: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0: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7: 大葱吗？
0: 没有，猪肉白菜的。
3: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0: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3: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0: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3: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3: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0: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这是
3: 让他们带小孩。
0: 对，
3: 忙起来。
0: 对，
3: 不得不来。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没。
0: 妈。
8: 哎，
0: 你说。
3: 阿姨好。
8: 哎，你好。
3: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8: 啊，你好你好。
3: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白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8: 啊，你过奖了，谢谢。
3: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8: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0: 一年？
8: 3个多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3: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0: 回不了了。
3: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8: 对。他不回来了。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0: 先来睡吧啊。再见吧。
9: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5湖4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是忍受着对大山这种孤寂。对，还是挺伟大的。
3: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0: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
0: 嗯。
1: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 ,Hello, 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是吗？
2: 哇，很干净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呀、
4: 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5: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1: 啊！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
1: 好，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6: 你今天巡逻很辛苦对吧？
1: 对，
6: 今天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不要怕他很饿的。
2: 说那个戒杯是在山上吗？
1: 山顶
2: 上。山顶上面。
1: 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6: 对，
1: 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山顶。
3: 会很高吗？那个，
0: 我这恐高可咋整？
7: 集合。下课，去下去看。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好，现在登车。
1: 我们588号戒备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戒备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7: 哎呦，集合。
0: 集合。
7: 这下课趁下去看扫身。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8: 588号戒备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戒备处才算挑战成功。
7: 下右转，进步转。
0: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7: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2: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7: 中间

0: 不要停啊！我开始冲刺了哦。
1: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2: 对，
1: 自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2: 生龙活虎。
1: 嗯，对，后面就抓了。
0: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3: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1: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2: 对，
3: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1: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0: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3: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4: 四下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3: 好，
5: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3: 我现在是够爬，
4: 扶我这儿，扶我这
5: 儿。别，
4: 来来来，
5: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4: 行吗？
5: 行，没事，你
4: 松，
5: 你松，
4: okay、
5: 你是不是你松？你松，我自己上。
4: 好，
5: 要不然
4: 我松，
5: 太滑了。
4: 你可以是吧？哎呦呦！
5: 没事的，没事的。哎，
3: 哎。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4: 好，
5: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1: 太管用了，
5: 太够使。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撑，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1: 啊，不用不用
5: 不用不用，
1: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5: 对，
1: 就不会累。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再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0: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哦，
4: 哇，太好了！
1: 哇哦，好壮观，
4: 太壮观了！哇，
1: 而且很有现代感，感觉
0: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5: 不行，我害怕，这是恐高啊，
3: 腿软了。
4: 92、93、94、95、96，
3: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5: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1: 你靠里走。
5: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1: 靠边走。
3: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0: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3: 加油，加油！我不累。
5: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3: 我是最棒的。
5: 对，你是最棒的。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6: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
5: 我不行，太吓人了。
0: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哇
3: 哇！哇是吗？
4: 五星红旗！哇！
5: 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
2: 冲啊！
7: 6、20、22、23、31、32，
5: 加油加油！
8: 五雪花
5: 最后了，
8: 金风飘飘，
9: 让你歌声多么响亮。

0: 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就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1: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2: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3: 下一刻，先下起坑，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4: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5: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6: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0: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4: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2: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7: 这怎么调？
8: 哇塞，这个好重啊！
9: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7: 18、19、20。
2: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
10: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11: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10: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9: 动作快一点，
2: 能跟上吗？
12: 能跟上，没问题。
2: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0: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1: 广西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0: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5: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维，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4: 恭喜大家完成了

0: 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1: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0: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2: 好，
0: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4: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2: 猛字还是很期待的哦，
6: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2: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7: 这节目玩太大了！
8: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7: 不行，太危险了！
9: 这次玩的可以了，
10: 坚持。
11: 我2013年加入蓝田救援队，
12: 10年了。
11: 对，
13: 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11: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讽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家呀？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
2: 哦，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0: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0: 空气这个舒服。
1: 应该是这个。
0: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
2: 我就说我挑饭店、
1: 啊、好多人啊。
3: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2: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0: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0: 哎，这豆腐好香。
2: 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2: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1: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
0: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嗯。嗯。嗯，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0: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搞。
4: 哎呦，这个，
1: 拿拍一个。
2: 哇，这一锅子真的
1: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2: 哇，三瓶，
4: 谢谢。
1: 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4: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1: 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1: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1: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欠一点。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1: 走吧。
4: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4: 天哪，先做的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0: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1: 你好，别吓人哦。
0: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4: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0: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哎
4: 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0: 哎呦，骑行！
4: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0: 这个我下来。
1: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4: 是不是啊？
1: 我问一下，李队长
0: 他在这等着。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4: 李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理
4: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高。啊？
4: 高？
7: 姓高？
1: 高？
4: 高？哦、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普。
4: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哦，
1: 不是李队长。
4: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7: 我们在这里。
4: 市区。啊，对。去哪里啊？
7: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7: 对，去过。
1: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7: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1: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7: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
7: 嗯，下不去。
1: 下不去。
2: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4: 什么东西、啊、
7: 我挖个以后反正有
1: 一百多米啊、嗯、
7: 差不多。哦，
1: 但下不去。
7: 下不去。哦，
4: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7: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哦、
4: 是吧？对、
7: 啊、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4: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0: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4: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没有。
4: 对，
0: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4: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5: 走走。
2: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
8: 卓美村
4: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4: 您是什么族啊？
8: 我是普洱族。哦，
9: 你族最好几族，你是你。

0: 是普彝族，
1: 普彝族。
2: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普彝族。
2: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会合的路上，有几个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呢。
1: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0: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0: 但我
2: 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啊，你要往要成长嘛，
0: 哥，
2: 对吧？
0: 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徐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0: 哎、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啊？哈喽，你好。
0: 您好，您好。
3: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4: 天坑探索，
3: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5: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6: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3: 大家明白吧？
0: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思佳来完成这项
1: 天坑任务。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3: 每个人。哦。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7: 好，
3: 上
7: 吧，
3: 来走。
0: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2: 哦。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儿没有。
2: 对，
0: 李队长你先走吧。
2: 李队长
0: 你自己去吧，
2: 咱也到饭点了、哎、
1: 你看
2: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0: 来吧哥，
2: 上吧。对，下雨了，
0: 走吧，
2: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来吧，你上吧。
0: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啊、
2: 可以，没问题，上吧、哎、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5: 大家坐好啊！
0: 哎，
5: 好嘞。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0: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
0: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5: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0: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嗯、哦，
5: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5: 对。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5: 大家都是志愿者
0: 、
5: 哦、对，都是志愿者、哎、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0: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5: 经费我们是 AA。
0: 哦，自己掏钱啊？
5: 对。
1: 哇、啊、天哪，
2: 自己掏钱。
5: 对，
0: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1: 啊、真的很伟大。
5: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5: 对。哎
2: 呦真好，
0: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说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5: 对，
0: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5: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0: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5: 好了，我们到了、
0: 哦、到了，
5: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1: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8: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1: 这节目玩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

0: 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1: 从这儿下吗？哇，的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了。
3: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1: 难道谁不是吗？
3: 但是我下去，
1: 谁不是吗？
3: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颗星出来，两盏灯出来。
2: 哎呀，起不来了！哎
4: 呀，我扶不住你、啊。
2: 让我挂点。
5: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盏。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盏。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往上，可以了。
6: 跳一下，
5: 对，
6: 加上自己那个。
1: 对。
5: 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不要上了。
2: 啊，不要了。
5: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1: 哇，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2: 我要放松。哇，
6: 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2: 哎呀，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7: 来吧，走着，
3: 1、2、3，加油！你俩加油！
1: 来来，一起来，1、2、3，
3: 加油！
8: 我是这样吗？
5: 不要搬太多，这是什么？
8: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6: 会在下面一点点。
8: 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1: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了，
3: 太有样了，真的
1: 太有范了。
8: 好吧，走吧。
6: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
9: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一直的可能很稳。
8: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9: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8: 好。
9: 你先挂好了就很稳了。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9: 对，尽量得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哎，
8: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他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2: 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到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1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0: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当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1: 我就那么徒步走？
0: 对。哎呦，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2: 带热量的东西。
0: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非常好，
2: 这是经历过生死。
0: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啊，你也不会掉下去。
1: 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3: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
2: 绳子拉，不要往那边拉，
3: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4: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3: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4: 对，
3: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4: 没事啊，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3: 已经不错了。
4: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4: 没问题了。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1: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4: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4: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而是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形。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个点。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形，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站准了。
0: 没错。
2: 没事儿，站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那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啊！

0: 下来点，不看他，没问题，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还能往上下，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1: 对，没问题。
3: 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捏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5: 哥，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这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6: 别走，别走，
4: 快快，
6: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一眼，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一眼？
4: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2: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嘿，好，好，接着走，还有多远？10米啊，接着走。
1: 图哥已经到底了，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已经到底了，对，
0: 我做到了。<笑>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
2: 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3: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4: 对，慢慢。
3: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4: 第一步往上推。
3: 先往上推。
4: 然后第二步。
0: 蹬。
3: 这是也扶着，抓着这个。
0: 抓着这个。
3: 抓上面的那。
4: 对。
3: 对对对，扶着那里。
4: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3: 可以。
4: 开始。
3: 饿。
4: 哦，
3: 饿死我了。
4: 脚往屁股后面踩，脚往开蹬。
0: 脚要往屁股上面踩，没人能站住，他的上蹬力就是还没事，你慢慢来。
4: 对，
0: 别着急，别着急，先歇会儿。我们的老哥哥。
5: 还回得来吗？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我都没动过呀。
6: 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岩壁有三分之二了，差不多有。好，坚持。
0: 你就再往前面。
6: 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小心点。
0: 好。嗯。啊。

0: 转不转过去？哎呀，我媳妇儿，你站着，你站着，你站直起来。这里是可以。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这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不要鼓励我了。
0: 我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给你。
1: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坚持，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给它
1: 哪条？
0: 就是
1: 这条啊，
0: 就是那条。
2: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3: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2: 克服它。
4: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5: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1: 继续发就行了。
0: 两只手可以抓这边了，就抓这边，好，开始爬了，对。
4: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那帽子了，
0: 奇怪奇怪，可以爬升。
4: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5: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2: 休息。
4: 全身都是汗，天哪！
6: 五十上来啊，
4: 太牛了。
7: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4: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7: 对对，有，
4: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2: 没有力气了。
4: 慢点。
2: 你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1: 哥，这一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5: 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牛。
4: 你是第一人，
5: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4: 你是第一人。
2: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1: 吹几年不止哦，
4: 吹一辈子，我觉得
1: 够吹一阵了。
8: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0: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我没准备给你
1: 筹码。
4: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1: 最大的任务
7: 就是您的筹码。
2: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4: 太有意义了。
2: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需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9: 走过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4: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1: 对，
4: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1: 对，
4: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1: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10: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0: 出发，
1: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音的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1: 菌菇汤啊，好好喝。
0: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味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
2: 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
0: 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3: 来，我来，我来。
0: 嗯，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4: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0: 来自哪儿？
4: 来自火车上。
0: 啊，绿皮火车。
4: 绿皮火车。
0: 这样推着。
4: 对，
0: 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山东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3: 下车，
0: 下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1: 对，
0: 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0: 它是一只做了飞机的扒鸡。
3: 鸡，快点吧，
0: 快点吃一点。咱进，
3: 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感谢图哥，为我们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笑>
4: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笑>我肯定选后者。<笑>
0: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
4: 浓厚醇香，主要是它这个瓶儿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儿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0: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儿是比较合适的。
4: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0: 对。
4: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
4: 这次
3: 玩的多野呀，
4: <笑>相当的野。
0: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4: 期待，
0: 对吧？
4: 期待，
0: 期待，
4: 期待，
0: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3: 代替什么。
2: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
2: 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

0: 我的天哪！
1: 就你看车上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2: 原版，
1: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0: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1: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1: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4: 芳华的？
5: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0: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5: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5: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6: 来
1: 吧，哎，这个导演呢？
0: 这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0: 哥，你会倒吗？
5: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三二一，开始。
7: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8: 记得呀。
1: 记得。
7: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1: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7: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1: 那你现在可以说。
7: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托尼？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
2: 多好，
3: 这个人，
0: 这
3: 个
0: 搅局。
2: 哎呀。
0: 435公里抵达普洱，
3: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1: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1: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1: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出行的，3个足迹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足迹灯。
1: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2: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特挺远的。
0: 真的开车过去，
2: 可以。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1: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

0: 借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2: 正式营业。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3: 哎呦，谢谢谢谢
4: 谢谢啊！是
1: 我。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5: 我们拉生意去了，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3: 没有，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6: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5: 哦，这什么东西？
7: 哎，不要碰它。
5: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边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灯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哇，我们出发喽！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车跟我说。
2: 要得。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2: 那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2: 这家还觉着自己成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1: 好漂亮啊！
2: 啊，你看那个光，
1: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了。
4: 生活真美好。
5: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血液，后来
2: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唱唱开过了，
5: 是我们低估了时间，
2: 已经到了吧。

那我想通过对讲宣布任务。本次防治探听记忆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竹溪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即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

0: 开过餐厅吗？
1: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0: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啊。胡哥，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2: 这应该是你会计开。
3: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0: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图哥，
2: 好，
0: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2: 当，
3: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2: 哇，这十一点了都，
0: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2: 对，可以。
0: 行吧，咱分头行动。
2: 节省时间。
0: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2: 来吧，
0: 走吧。
2: 那咱随时联系。
4: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0: 百香果批发，再加俩柠檬，
5: 十七块，
3: 一共十七块是吧？
0: 好便宜啊！哎，
3: 什么什么？
0: 你看，
6: 这是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0: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3: 可以。
0: 1、2、3、4、5、6、7、8、9，那我买9根。
3: 什么？
0: 我都买了。
3: 买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觉得是这样，来的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哦，
3: 可以，
0: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3: 可以当水果卖。啊，30，给我拿2板土鸡蛋。
0: 60个够不够啊？
3: 不够才好呢。
0: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3: 对。
0: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3: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哎，茶店啊，这多少钱一饼？
7: 那个150一饼，
0: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3: 那就50的吧。
0: 50的吧。
3: 天哪！
0: 咱回去吧。
3: 回吧。
0: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2: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8: 胡松爷，胡松爷，
2: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0: 真的假的？
2: 对呀、啊，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是不是？
0: 我觉得特好，
2: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着茶叶蛋？
3: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0: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3: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9: 想吃火锅要拿出去当饭的啊！哈
3: 哈，你们这帮人，
0: 咱现在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4: 行吧，吃饱再说吧。
0: 先把饭吃了。
3: 来
0: 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嗯，咱们正在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10: 我也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0: 可以啊。
4: 哎，挺好啊。对啊，但是好像有个、
0: 啊、有个花也不占。
4: 餐厅这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哎，
3: 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0: 可以、
4: 啊。可以啊。
3: 董事长，我现在要做一个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0: 鞋底子？
3: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

0: 好香啊，这个火腿
1: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0: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1: 行。嗯，
2: 董事长，我要开水。
1: 什么时候要？
2: 现在。
1: 好嘞。
0: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1: 先洗鸡蛋是吧？
0: 对。
1: 行。
2: 董事长，
0: 董事长，
2: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1: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2: 董事长
1: 不在，董事长不在。
0: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1: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0: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是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的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火腿。

0: 咱三个好落寞呀，刚才开业仪式那么热闹，现在没有人。两公里的夜市基本上吃到咱们这儿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0: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2: 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
1: 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卖都卖不出去。
0: 真好，
4: 50-90，
0: 哇塞，哎呦，卖了哥，站不住了。
5: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5: 哇塞！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
6: 刚过去。
0: 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面就很着急，就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7: 茶叶蛋
1: 有三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7: 我要两个。
1: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7: 是吗？
1: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
7: 好，
1: 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8: 开张了，
1: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1: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1: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
5: 是分两单买的吗？
1: 你俩干嘛去了？
5: 我们拉生意去了，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

0: 吃东西去了？
1: 没有，
0: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2: 董事长是这样，
3: 咱趁热吃吧。
2: 对，
3: 这个汉堡凉了不好吃了。
2: 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0: 我不吃。
2: 董事长
0: 真不吃。
2: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
3: 别跟自己胃。
2: 对，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0: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3: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
0: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好，买茶叶蛋吗？
4: 对，还有茶叶蛋吗？
0: 还有养生茶，还
3: 有花果茶，还有咖啡，
4: 香味了。有百香果吗？
5: 有百香果。
4: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3: 好，
0: 谢谢你们。
3: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吧，您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0: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6: 拿这个，
7: 谢谢。
0: 好，谢谢你们。
1: 董事长，嗯，我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了？
3: 来了来了，来拉活，拉活了。哎呀，哎，什么？
1: 这是遗憾，就是魔友啊。
0: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1: 我们这
3: 花果茶。
1: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0: 你要几杯？
8: 我们要两
0: 杯。好，
1: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9: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3: 是四手零头啊！
0: 我的盖子呢？
9: 对啊对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1: 什么盖子？
0: 我这个盖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10: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3: 我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0: 好嘞。
3: 对，堂食有赠送，
11: 请坐。
3: 来，请坐，请坐。
11: 我要一个汉堡。
0: 好。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9: 本来嘛，你坐的时候还不允许我说。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9: 是我的啥？
1: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0: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1: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
0: 哎，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3: 海飞，你这
1: 来了来了来了，来，
3: 我怕糊了呗。糊了糊了，
0: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1: 刚谁点了汉堡？
11: 我点了。
1: 兄弟
11: 啊，
1: 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好，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11: 我感觉好像糊了。
1: 不是大哥，哎呀，你这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口。
12: 稍微有点烫了。
1: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9: 老板娘给的。
0: 这个顾客刁难我哎，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
13: 山那边啊，就是下了这座山就是。
0: 我怀疑你是不是隔壁哪个店的卧底啊？过来。

0: 我这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茶。
2: 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那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儿的啊。

0: 图哥，图哥啊，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它收起来行吗？啊，你别在
1: 这站站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0: 不着急，这等这样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1: 对，
0: 再
1: 半夜喝。来杯咖啡。
0: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图哥开张了，开张了。

0: 哇，查到了，
1: 咖啡
2: 有，那边有咖啡。
0: 坐啊，在那边坐，坐着吃，吃着坐。来，
2: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3: 香啊，
0: 好吧。
2: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0: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4: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2: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是不是？
2: 对
4: 对，
0: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2: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0: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2: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0: 对，
2: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0: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4: 你看像我这慌吗？不慌。
0: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5: 现在27。
0: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2: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2: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哇、啊！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6: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啊，
4: 太好了！
7: 你们要的几杯？
2: 你加汉堡给他的一杯，我给你拿杯水。
0: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4: 喝个奶吧。
8: 谢谢。
4: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给你拿，感谢感谢
4: 感谢感谢，真的感谢。哇，
0: 谢谢、哎、谢谢。
2: 包蛋的。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6: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直没吃。
2: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0: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6: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0: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6: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我
2: 那时候没有人吗？
6: 那时候没人啊，就带3、5两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2: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6: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2: 就没有过来。
6: 有些要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2: 哪个后哪个集，
6: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0: 后集文化
2: 嘛。后集哦，
0: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我们就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2: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算年轻人，
2: 我肯定算年轻人。
9: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足迹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0: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2: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4: 我们很知足。
9: 对，
4: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0: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

0: 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1: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2: 房车营地，走起。
3: 那我先洗漱去了。
2: 我也去。
4: 那我先卸妆吧。
3: 睡觉吧。
4: 晚安，哥哥们。
3: 晚安。
5: 起了起了，
4: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吗？
5: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1: 我看看，
5: 刮得挺丝滑的，
1: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6: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金洛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要自驾120公里找到寒武。
5: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6: 反正叫寒武。
0: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
5: 走。
4: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3: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哦，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我叫菠萝，当季的热带水果。我叫山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
5: 寒武，
4: 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韩先生好。
4: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6: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速记灯。
4: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7: 叫边缘锋利，
4: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4: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0: 走吧。
6: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

0: 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1: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这一回吧，我估计。
2: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八公里。
1: 别说八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2: 我也是。
3: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四五岁的感觉。
4: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5: 走，我们往前走。
1: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5: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2: 大象可真厉害。
5: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哦。走，我们往前走，走。我
2: 天哪，太滑了。
6: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2: 这个地方好热，
6: 下去凉快了。
1: 哇，有水。
5: 对，有水了。
1: 还好舒服，
2: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的感觉。
5: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4: 正式开始
5: 我们的溯溪路段。
3: 天哪，这真不容易。
5: 开杠，喊我。
2: 开走。
5: 上。哎呀呀呀！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2: 他好勇敢啊。
5: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有有青苔的石头。
1: 明白。
4: 这石头会动的，小心。
7: 感受一下这个。
2: 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1: 对，你帮试驾
5: 下面。踩下面那有点滑啊。哦，
2: 哎，太不容易了。
1: 哦，这什么东西？
5: 哎，不要碰它。
1: 这是什么？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4: 这是什么呀？
5: 竹叶青。
1: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
5: 哎呦，这个是一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3: 撑死的。
4: 卡在里头了。
1: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看它就不像个植物。啊，
5: 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1: 走吧走吧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吧，哪有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2: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1: 不，这蛇太大了。
2: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4: 那是死了。我的，你跑比谁都快了。他这
2: 脖子我也不怕。
5: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2: 我逗他们。
8: 这边有一人啊，
5: 走，我们出发吧。
1: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呀。
5: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这是什么？
5: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它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2: 有吗？
4: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1: 有。
4: 有了吗？
1: 有的。直接涂到脸上就打脸。野人。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5: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1: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5: 对，好，来，我们上来干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2: 我知道。
5: 哪一种？
2: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5: 这个也可以哦。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4: 真是。
5: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4: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5: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4: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5: 对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1: 来来
4: 来来啊。
1: 这就是能喝的。
5: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4: 就是白水的味道。
5: 对，
2: 天哪。
1: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
4: 爱喝不喝。
5: 没事，
4: 烦人。黄瓜味
2: 真的可以，黄瓜味

0: 黄瓜水的味儿。
1: 对，
2: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1: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
3: 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0: 芭蕉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1: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2: 对。
0: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2: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怕它找不到位置了。嗯，
0: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2: 应该有。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1: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2: 这里了，等一下就到部落盖了。
1: 真的到膝盖了，火了盖了。好，那我加油。
2: 扶好啊。
1: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加，
2: 来来一把，
0: 没关系，我自己来。
2: 可以，
0: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0: 这么快啊。
2: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1: 还可以，
2: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0: 好，
1: 加油，
0: 再创辉煌。
1: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0: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2: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0: 大树。
2: 大树，对。
0: 啊，这叫什么水啊？这叫小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2: 很强。
0: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2: 这样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2: 对。
0: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哎呀，
4: 哎呀，过瘾，舒爽，舒爽。
0: 对，哎呀，这个过瘾。
4: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0: 对，
4: 上层次了。对，
0: 哎呀，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2: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5: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呢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0: 哇，这个小亭子是？
1: 这是补给站吗？
2: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0: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2: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绒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1: 我可以进去？
2: 啥感觉？
1: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2: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1: 咱走，
2: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0: 哦呦，我看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
1: 树天坑哥，
4: 最难的一个项目。
1: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2: 这个有个7-8米。
1: 嗨，才7-8米。
0: 才7-8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4: 行了，你上了。
2: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0: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5: 一样的。
0: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4: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2: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1: 加油。
2: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4: 一个伸手脚。

0: 保洁的胖子。啊！哇塞，漂亮！
1: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
2: 哎，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3: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2: 我怎么下去？
1: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0: 退回来啊。哎呦，
1: 没事的，没事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0: 重心往下，对，没事，
2: 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1: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
0: 哎呦，踩空了，
3: 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行。
1: 哎，不错不错。
2: 就这，再来五趟。
4: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挑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8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1: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1: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4: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2: 你都到那儿了？
0: 对。哇，
4: 这么高！救命啊！
0: 还有1米也就到了。
1: 你行的，
4: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哎，天哪！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8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1: 还有3步，
0: 没问题，
1: 继续继续。
0: 好，再有2步。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5: 好，到了，到了，
0: 真棒！
4: 耶，上来了。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0: 你还可以更高。
4: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1: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4: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不行。
1: 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0: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1: 对，不要太用力，哎，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0: 劲儿，
1: 跳，哎，对，
6: 左脚，
1: 对，左脚用力，
0: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
1: 踩住，
0: 慢慢的，对，
1: 跳，跳，
4: 我落地了吗？
1: 落地了，落地了，
0: 不错不错，
4: 我成功了。
2: 你们还有人性没有？第一件事就是麦，
1: 成功了，成功了，也是。
2: 你小心，我这麦坏了，可能都找你赔。
0: 别从我们灯里扣啊！
4: 咱俩一学
1: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4: 山猫还要多久啊？
1: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2: 哇，阳光！
4: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1: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2: 在这儿吃啊？
4: 累了，我天！哎
1: 呀，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0: 的天哪！
1: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2: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1: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2: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0: 纯正的竹筒饭。
2: 对，纯竹筒饭。啊，
0: 太好吃了！
1: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
3: 就放在这里。
2: 哇！哦呦，这么辣呀！
0: 绝了！
4: 绝了！香，
0: 越好吃。
5: 香香香香香，
0: 太好吃了。
2: 嗯，好看，
4: 好吃。
0: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1: 啥感觉？
0: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1: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6: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0: 对。
6: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国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2: 220多，
0: 这么多啊？
6: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嗯，亚洲象没有这么多，才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的保护，嗯，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嗯，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他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0: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但是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嗯。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孩子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6: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嗯，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嗯，
1: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上这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
7: 对，嗯，
1: 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2: 对，很多，
1: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2: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0: 而且都是年轻人。
2: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嗯，
8: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9: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0: 谢谢。
9: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孟连，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嗯。
0: 谢谢你们。
2: 来，
1: 辛苦了，
2: 干
1: 了。
2: 感谢，
1: 谢谢，
2: 谢谢，
0: 有缘再见，拜拜，
1: 江湖再相见。
10: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1: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0: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12: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了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孟连的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梦莲了。
2: 首先，前往纳如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他害怕啊，千万别，
4: 千万别。
3: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1: 到了，下车。
3: 哎，我真的我看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5: 首先啊，先扣两个同学的车钱。
3: 给他。格局。
1: 给你。哼。这是陆叔吗？
5: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1: 看看这什么照片。
3: 哟，金葫芦。
6: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家主。
1: 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5: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1: 行，咱走吧。
7: 望眼望去没人呢。
1: 没有人啊。
3: 扎鲁，你在哪儿哦？哎，
7: 好像来了个车。
1: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8: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吗？离明进去差不多1公里，有一个寨子吗？哦，
7: 那差不多。谢谢您。
8: 没有没有。
7: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芒果。
7: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3: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7: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1: 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3: 这个。
1: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9: 扎努呀，对。
7: 那边。
10: 扎努。
7: 扎努。
8: 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7: 终于找到您了。
8: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3: 啥农活？
8: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稻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运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7: 那驾驶啊，驾驶。
3: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7: 他是能手。
1: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嗯、
8: 是是是。嗯，
1: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7: 他跟我比拼一下。
1: 天坑挑战，我挑战。

0: 看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五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1: 来吧，
0: 三二一，开始。
2: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0: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三个月的我，詹总现在战况怎么样？
2: 状况很好。
0: 人的战况好。
2: 你的状况好。
0: 多长时间了？
1: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0: 我不累。
1: 你可以求饶。
0: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 还有最后一分钟。
0: 整理一下。
2: 加油。
1: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2: 最后三十秒，加油，加油！三，
0: 等一下，
2: 二，
0: 等一下，
2: 一，结束。
0: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两根，
1: 两根，
2: 这个十五斤。
0: 那个十四斤，
2: 这个二十，呀，
1: 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2: 胡老师胜出，耶！
0: 我虽败犹荣。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十五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这么一点点，差了五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1: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3: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
4: 妹儿，妹儿，妹儿，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妹儿，妹儿。
3: 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呀，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届在咱们这个？
2: 一年可以种两季。哦，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2: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0: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0: 你干完了吗？
3: 当然了。
0: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0: 加油。
1: 看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2: 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0: 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
1: 哎呦，特产米，别打开，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
0: 然后还有，这是现在的任务卡。
2: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3: 马里戈、
1: 阿波黑、
3: 阿波黑、
1: 马萨波、
2: 马可西、
1: 森林小奶油、
4: 小奶油。
1: 走吧，这车也是人扎哥送咱了。
4: 谢谢扎哥，拜拜，
2: 谢谢，
4: 拜拜，拜拜。
1: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3: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2: 好漂亮的山啊。
3: 老什么寨？
2: 老缅寨。老缅寨。到了。
3: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2: 小哥哥你好。
3: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5: 茄子，
3: 就是茄子。
2: 茄子，
3: 太好了。
5: 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3: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5: 对啊，木瓜。
1: 再想想，
3: 加油。
1: 阿波黑，
5: 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2: 阿波西是吗？
5: 香蕉。
2: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3: 谢谢了，
1: 谢谢。
3: 太好了，
2: 好热情。
5: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1: 一定的。
2: 谢谢，
3: 拜拜。
2: 这是什么？你看，
3: 木瓜呀。
2: 马萨波。
1: 阿婆。
3: 嗨，阿婆。
1: 奶奶。马萨波。
3: 马萨波。
1: 马萨波。
3: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
1: 谢谢。
3: 我来，这个。
2: 嗯。好摘吗？哎呀。
3: Yeah, 两个就够了，谢谢。嗯，
6: 这不咖啡的吧？咖啡有
1: 黑色。咖啡。
3: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6: 咖啡果。
1: 哦，哎，对，哇，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2: 这就是咖啡果。
1: 对，
2: 咖啡果，
1: 那
6: 就吃，那就吃去。
7: 这闻上去没有咖啡味，
3: 直接吃啊。嗯，
2: 怎么说？
1: 好甜，
2: 什么味道？
3: 甜的吗？
1: 甜的。嗯，
6: 哪里的？昆明的。
3: 北京的。
6: 北京的。嗯，
3: 山东的。
6: 当然不可能。
2: 从山东。
3: 怎么不可能？山东的。
6: 我问华，你可听得懂？
3: 听得懂，
1: 听得懂，
3: 听得懂，听得懂。
2: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嗯，
3: 70。哇哇
2: 哦，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戈，
3: 那这就是啊，嗯，马里戈。
2: 阿波吉，
6: 阿波什么芭蕉？
2: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木牛油果？嗯，
6: 路边多吗？
2: 多，路边多。
3: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来，
2: 有一个熟了，
3: 哪儿呢？
1: 哪儿呢？
2: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3: 这个有点危险。
6: 你拿刀吗？等棍子个。啊？
2: 拿个棍子。
6: 你扛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奶奶。哇
3: 塞，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2: 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是，我说你慢点，
6: 我会过来。
3: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
1: 我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3: 对。
2: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6: 我不吃不吃不吃。
2: 不不不不，
6: 你们这锅我们吃不吃？
2: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6: 不吃，
2: 不不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6: 下回再来。
1: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
3: 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嗯，
2: 我刚才真看见了。
1: 哎，这，
3: 这儿有吧？
1: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3: 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2: 哎，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0: 可以吧？可以，行。
1: 差茄子跟牛油果。
2: 哇
1: 塞，离成功不远了。
2: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1: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茄子我见着了。
2: 我看到
1: 有吗？旁边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2: 是茄子，
1: 黄茄子。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2: 太厉害了。
1: 可以。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2: 遍地蔬菜瓜果。
1: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2: 哎，对，就这，你看是不是？
1: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
2: 哦！咱下车吧。
1: 天哪，这实现牛肉果自由了。
2: 大姐您贵姓啊？
3: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1: 啥任务？
3: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肉果。
1: 每个人17公斤。
2: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3: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3: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哎呦，
1: 太好了，
4: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3: 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3: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4: 大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3: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吗？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3: 可以摘。
2: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1: 对，哎呦，这地上一嘟噜的。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2: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1: 这都不用挪地儿，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哇，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4: OK 的。
1: 来吧，我在这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5: 我回来了。
1: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别，要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哇塞，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走，我给你放。
2: 你俩这不行，还不如我靠我自己。真的。
1: 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2: 不行，我也不行，我巨沉。
1: 肯定啊。
2: 还有多少米啊？
3: 来，
1: 可以了。
3: 可以了。
2: 我的腰。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

0: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1: 来来来，
0: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1: 挺累啊。
0: 谢谢我哥。
1: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油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2: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来。
1: 我这顶多15左右。19点几了，17.6了。
2: 够了，多了多了。
0: 先称我这个吧。
1: 我这多少？绰绰有余，
0: 十斤了，
2: 够了。
3: 我们这些管够了，
2: 够了，够了，够 了， 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0: 有密码？
2: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1: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4: 分几个等级？
2: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1: 70152是？
0: 不对。
4: 227015呢？
0: 不对。
4: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0: 不对，不是 A B C，
4: 那就先是
1: 221570，
4: 对，221570，
0: 不对，
2: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
1: 116020。
4: 最终任务
0: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4: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0: 哎，你又不累了？
4: 我累不累的？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1: 拜拜，芳姐。
4: 拜拜，芳姐。
1: 拜拜，拜拜。是事儿了吧，大萌？
5: 哎，我在这里。
4: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5: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4: 啊，有饭菜，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哦，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
1: 嗯，好吃，
3: 太好吃了。
4: 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1: 啊，我们上次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5: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莲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莲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莲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

0: 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嗯，
1: 对，真的。
0: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逝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0: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连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连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连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连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连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2: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3: 我们牛狗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咖啡袋，然后有4个精品咖啡庄园，参的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哦，
1: 精品，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3: 对对，是的。
1: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0: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口袋，
0: 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哇，
4: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0: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1: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儿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3: 对，
4: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0: 先给方姐了，方姐今天辛苦了。
4: 这可以打开给方姐他们看一看。
0: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
1: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3: 对，
1: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是，就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起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

0: 这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
2: 又来，
1: 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3: 下午2点前。

0: 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太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真的太快了。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4: 蹬，
5: 走起来。走你的，
4: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5: 蹬，
4: 别停。你别往回。
5: 看前面，对，看前面，
4: 对，
5: 别看下面。
4: 蹬。
2: 不行，刹车，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俩先走吧。
3: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汇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3: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2: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5: 导个航吧，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4: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5: 嗯。嗨，师傅，这儿离红湾村远吗？
6: 还10公里，
5: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
4: 这坡太大了，
5: 幸亏这景色还行。
4: 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5: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劲的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被治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1: 我这十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0: 哇，盲长咖啡走到了。
2: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出来。
0: 行，
2: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我把绿色的放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0: 木头的味道，
2: 对，就很棒。
0: 那、no.
3: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哦，爽，哇、哦，哈哈。风驰电掣，快走！哇，好、哦、爽！哇哈哈哈哈，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这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好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2: 有，不然你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托。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3: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4: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
5: 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
0: 您只要开心就好了，谢谢。哇，真棒！碰见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6: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6: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哎，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7: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0: 我先跟你公布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四加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
1: 哎，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生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

0: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1: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钟，走路过去是2小时13分钟，一直不遇到车，我走过去也能走到，反正是行进。

0: 又剪好一盘，你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也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的。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了。

0: 我觉得思佳有可能搭车搭一天。思佳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1: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2: 梦莲县第一小学。
1: 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3: 孟姜公路啊
1: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
3: 哦，你们是山东的？
1: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3: 哦，没去过。
1: 没去过。
3: 没去过。
1: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4: 哇，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1: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伟，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0: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呀？
1: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0: 走开！
1: 泰哥，你辛苦了。
0: 少来这套，乞丐。
1: 现在是啥情况啊？
0: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1: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0: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1: 一共几盘？
0: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0: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1: 我去那个孟莲县第一小学了。
0: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1: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了好多洞啊。这样转就可以了呀。出了好多洞，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0: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5: 对，就是要让手下一起洗，
6: 不用手洗。
5: 对，
0: 该说不说，手感不错。
5: 洗到这个水，
0: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5: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哎
0: 呦谢谢
1: 谢谢。
7: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1: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7: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8: 泰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0: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1: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0: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1: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1: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

0: 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1: 好好的。
0: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2: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我终于回来了，大萌，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
1: 嗯，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姐带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
1: 哦，这一下。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现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
1: 笑脸，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去。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对对对，所以。这拍的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3: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出发了，
1: 欢迎再回来啊！
4: 拜拜。

0: 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乃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1: 太威，
0: 好，给太威，图老师把球传给了太威。
2: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经验。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车的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临沧，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之地，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佤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的赶低约。
3: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4: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3: 哪两条江？
4: 雅鲁藏布江。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怒江，怒江。
3: 澜沧江跟小黑江。
4: 哦，澜沧江，对。
0: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3: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5: 老师好。
3: 这就是飞的
5: 飞行鸡中陀螺。
1: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5: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1: 对对对，
5: 这个就吃出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3: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5: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父。
6: 哦，
3: 传承人，
1: 师父
3: 好。
6: 鸡中陀螺是一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
3: 哎呦，省级的呢还是？
6: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0: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0: 来，我教你嘛。
1: 绕，
2: 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3: 用这个小歪狼套，
4: 套这
0: 儿。绕起来还不对，还哦。
3: 挤过去，
0: 试一下嘛。
3: 挤过去，摆回来。啊。
5: 左手。
2: 嗨。嗨。哦，可以。完美。
6: 帅。
2: 来了，看着，
0: 一次成功，哇！
7: 两位老师学会了，
4: 学会了。
7: 还有这个，
4: 思佳，
0: 你那个头脑我要平，哦，对对，
3: 要丢匀匀的，
0: 看，哎，过去这样。
6: 我失败了，
8: 不行，我要让它转起来。
6: 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4: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8: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4: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8: 大家怎么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0: 不是。
8: 放的时候怎么放？
7: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8: 我再试试啊。
4: 哎，成了，
2: 可以，
4: 成了。
6: 哎，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4: 厉害！
6: 哦，站起来了！
4: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9: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五局三胜制。
7: 我们两个先来吧。
4: 好，大姐，对不住了。Round one， 准备好了，
6: 加油！嗨。
4: 我都没打。姐姐，对不住了。
6: 大伟，你简直是天生的选手。大伟，你太牛了，原以为你只是会吃，没想到你会飞呀。
4: 继续
6: 驼哥上，
2: 扔陀螺谁不会。来吧，沙师傅，来 round two。 沙老，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0: 哦，漂亮漂亮，哥，
7: 加油加油加油！
2: 他们俩相亲相爱，
7: 加油，
6: 不相上下，
7: 加油，
6: 胡哥，
7: 加油，
6: 胡哥加油！
0: 老涂，这。
2: 我等等师傅，我等等。
0: 耶！还转着呢，
2: 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
6: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3: 好，
6: 行吗？
3: 行，我其实不会的。
6: 你不会？
3: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吗？啊，现场学的。
6: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准备举报沙姐啊！
9: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的飞天陀螺，和少年球队一起开展边境球赛，收获满满的爱与感动。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足迹灯来进行选取。
1: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0: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冲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2: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1: 这个牛。
2: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3: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2: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1: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2: 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3: 看我干啥呀？
1: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2: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1: 也不影响结果了，
2: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1: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3: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1: 对啊，雨林那个
3: 爬雪山嘛，
4: 是吧？
2: 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5: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2: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1: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2: 行，那咱们就走吧。
1: 走，
2: 说走就走。好，
3: 走就走。
2: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1: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2: 最好就行。
1: 做好，对。
2: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
4: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1: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3: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1: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3: 儿。那咱能行吗？
1: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2: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1: 是是。
2: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们，
1: 应该是吧？
6: 大家好。
3: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6: 这次那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去征服一下自己。
3: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6: 对，
3: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6: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哦，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3: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2: 这是我的好朋友。
3: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6: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1: 可以出发了吗？
6: 可以了。好，
2: 走，
6: 咱们走吧。
2: 出发。
6: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1: 斌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7: 一两百次，
1: 也是很了不起了。
7: 真恐怕今年过。

0: 我替我连续登顶9天，哎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
1: 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不是？
0: 连着呢，
1: 连续9天，
0: 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9天天气都还好哈。
2: 天气到雾，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嗯，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兵哥给我们了信心。天哪，我都快赶上屠哥了，调整呼吸。
3: 怎么样？OK，好，慢慢来，不着急。好，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走，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
2: 太伟呢？
3: 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现在走了1/7，才走了1/7。哎，还有1/7。来瓶旺仔牛奶。 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
0: 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整个云南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哎，走，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 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
1: 哇塞，太棒了，好舒服，没什么遮挡物了，已经开始迎着光走了。Hello，
4: 加油，太棒了！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3: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
0: 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待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1: 坐马上去吧，哥。
0: 啊，
1: 你还走啊？
0: 我再走走吧。哇，
1: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0: 好嘞。
5: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1/3呢。
6: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5: 哦，好，我先给你爬好了，
6: 给我备俩骡子太丢人了。
7: 天山。

0: 乡。辛苦你了，
1: 走，出发。
2: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3: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0: 兄弟你走啊，你别
4: 今天我的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0: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4: 拉的。
0: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4: 这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0: 现在啊，好，
4: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0: 好，
4: 这边放。
0: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哎呦，哎呦，哎呦，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呦，辛苦你了。
5: 放点嗨水。对，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一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自己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等。那我先上了，哥。
0: 慢慢走。啊。

0: 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了，晚上休息了啊。
1: 好。
0: 晚上休息了，咱们就上啊。
1: 好。行吗？哦，
2: 下去。
1: 这块这真是太有感觉了。
3: 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美。哇，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3: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哦，我们到了。看到没有？里面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吧。都到大本营了，
2: 是
1: 什么呀？
2: 就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2: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2: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0: 这炖了一锅啥？
1: 猪脚萝卜大杂烩啊！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2: 挺好的。
3: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我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1: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3: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1: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2: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1: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4: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1: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2: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1: 大概0-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3: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10？这现在肯定没有-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1: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8度。
5: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1: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在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3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这个样。
3: 这有点。
1: 只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3: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那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1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感动一点。我在想办法。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明那个那个那个
0: 往上。

0: 上走登顶，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这样。然后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扒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1: 就是，
0: 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1: 我明白。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啊，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0: 好。
1: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柯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真的。
0: 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了，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思杰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头部都好烫？烫吗？你觉得？
1: 哦，高反了，这我建议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稍稍有点低烧。
3: 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风会停下来，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2: 行，那就麻烦想想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两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
2: 走吧，
1: 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按，
2: 对，慢慢的
1: 走，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走的话要保存体力。
5: 是不是不舒服啊？
0: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哎，
5: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0: 高反的那个喘啊，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运气不重。做了不要不要那个了，不要不要做了，也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3: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3: 那倒没有。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3: 有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3: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3: 走。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吗？
2: 不行。老王咋个样？
4: 风大得很。
0: 风大得很。
4: 啊，今晚上到4300。
0: 到4300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
5: 好。
2: 你们人在睡跑了？
5: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6: 四哥说可能。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在日出如果4300内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2: 我看看啊，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2: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到底吧。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下车了，
0: 挺好。
7: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4: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了。
8: 你看着你的身体状况啊。
4: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5: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4: 哎呀，我的妈呀！
5: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4: 是吗？
5: 你们加油！
4: 别吓唬我了。
5: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4: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5: 走多少算多少。
4: 对。
5: 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4: 走多少算多少。
5: 对。
4: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啊！哎，哎，
8: 我说不定连绵不断，一波完了又一波，他这个。

0: 是个适应阶段。哎，
1: 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2: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1: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4: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
5: 没有，
4: 十分之一都没有。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下车吧。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
0: 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3: 现在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4: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吧。
3: 对，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4: 对，上面是没有遮挡物了。哦，
3: 他们撤了。
4: 后面还在往上走。
3: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哎，能赶上日出。
4: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3: 我上来了，太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
4: 啊，很有潜力啊！
3: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

0: 突破自己了。
1: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0: 嗯，真棒，真棒。
2: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
0: 嗯。
2: 我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了，想法。
0: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2: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0: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爱干什么？打游戏，
2: 蹦迪。
0: 蹦迪我也爱蹦迪。
3: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咱们来一个那什么叫什么？
2: 逮
3: 滴。逮
2: 滴。
4: 做效果是吧？
2: 嗯。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4: 这样我就不冷了。
2: 哎，
4: 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四哥？
5: 是的，
4: 没人在这蹦过吧？
5: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
4: 哟哟，
3: 最大声了。
6: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4: 还有点喘。
6: 不停追。
7: 我们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去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

0: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脊上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我觉得我
5: 已经很成功了。
4: 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4: 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
6: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4: 哦，哇哇，
7: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2: 对啊，这土城子里面。
8: 苏佳。
0: 啊，土哥。
8: 哎，你上来了。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8: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太开心了！
4: 别跑，别跑，
2: 别跑，别跑，别跑！
0: 啊，太不容易了！
9: 可以，可以，
10: 太棒，真棒！

0: 这么刻薄吗？
1: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雪山。咱们下山吧。
1: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3: 哎呦，这个好！
2: 哎呀呀，
3: 牦牛肉火锅！
2: 哎呀呀呀，
4: 咱们就那个，
0: 别怕，这就它，
4: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2: 嗯。
5: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了，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4: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5: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0: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单。
0: 对呀、啊，我就一根小灯光，我上来了，我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6: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0: 啊！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4: 真好，
0: 特别好。
1: 干啥呀？别整这出！
0: 来，我弟你。
4: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4: 你俩的呼声缓缓的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4: 真的，
5: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4: 团魂，你是团魂，
0: 高了高了，
5: 高
4: 了，真是团魂，
0: 老弟，
5: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4: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干嘛？
5: 录书吗？

0: 特约赞助播出。
1: 你干嘛？
2: 又来录书吗？
3: 刚刚分别让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2: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1: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4: 土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5: 好？
4: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1: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4: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1: 那你幸福吗？
4: 我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
6: 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7: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8: 纯正的竹筒饭。
7: 好饭，
6: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径内容太丰富了。

0: 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1: 好，到了到了，真棒！
2: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3: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再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斯嘉·泰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5: 行进中国。

在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

0: 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1: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1: 第二季相见。
3: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我是被一个朝鲜姑娘给救了，一直在他们家养伤，好养活养活啊，
1: 没把你当小时候女婿啊？哎，你完了没有？你这想什么时候啊？
2: 肯定是个子小，让人家给送回来。
0: 就是。
1: 团长，给我们又没有正形啊？先说正格，这不，咱们部队啊又补充了很多新兵，张二嘎已经当连长了，空出了一个排长的位置，就你小子补上啊。
0: 我当排长啊，行吧？
1: 有啊！啊，你现在都是特级战斗英雄了，别说做个排长，就是把张二嘎这个连长啊换成你的，我看都富裕，是不是，同志们？
3: 是！
4: 当
1: 连长，
4: 当连长，当
1: 连长！哎，同志们，还不欢迎宋排长归队？

不好了！敌人的飞机把我们的坑道口炸塌了，我们被围在里面了。你放心，我们有办法。

0: 对。
1: 这是国内的电报，说是让我们组织一个阴谋报告团，回去向全国人民做一个宣讲。下面提供了个名单，你看看。
2: 好。怎么没有那个小宋啊？啊，把他加上，他本身就是阴谋嘛，趁这机会也让他回家，可以看看他父亲。
1: 你是说，我半路捡回来那个小伙子？
2: 对，宋卫国嘛。
1: 他出了点情况，他们这个班在挖坑道，结果美军轰炸，整个班全部在坑道里了。
2: 他救出来没有？
1: 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消息呢。
2: 小景，哎，备车，哎呀，我上去看看。哎，
1: 这个事儿我去就行了嘛，啊，你就别去了。
2: 他为什么我不能去啊？
3: 国内打了好几次电报催你回去看病了，你那个瘤子得赶紧看了，很危险的。
2: 那医生的话又不是圣旨，
3: 医生的话不是圣旨，他总不会害你吧？我马上下去，我去看总行了吧？你还信不着我呀？小景，哎，赶紧收拾一下，跟老总一块回去啊。
4: 是啊。
2: 你这么急着催我回去，是不是想把我轰走了？你当这个司令？
3: 就你那个工作，又苦又累又操心，你白给我钱，我都不算你的钱。
2: 那你还不赶紧去救人？
3: 好好好，我马上去啊，我马上去。

0: 你要干嘛呀？
1: 咱们进去看看。不是，咱们不是回国吗？
2: 陈真的话你也能听？那，副总，
0: 大一，等等。你好，
2: 哦，
0: 首长好，
2: 首长好。坐坐坐，哎，慢一点啊！哎，慢点啊！大姨，首长好。你好。首长好。怎么样？好点了吗？怎么样？好点了吗？首长好。首长，你怎么来了呀？
3: 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肖老乡，最近都去什么地方演出了？嗯，去了一线，还和那个朝鲜人民军搞了一次联欢。哦，就是首长，我前不久还获了个三等功呢。
2: 是吗？
3: 哎呦，
2: 那我得祝贺你这个人民功臣啊！没事，来。
3: 其实和那些前线的战士比，我还差得很远。我想好了。
2: 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些英雄写出来、演出来。
3: 好，这个主意好，那我等着看哦。啊，首长，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说什么事？
3: 外科病房有一个小战士，才17岁。我第一次来给他唱歌的时候，他的腿还好好的，可是今天我一看，他的腿被截了，
2: 是被子弹打穿的吧？
3: 好像是感染，这几天因为感染，截肢的伤员特别。

0: 医院长，我是彭德怀。我刚才去病房看了伤员，问了医生现在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有12名轻伤员被你截了肢？
1: 开始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查明原因，问题就出在急救包上。这些没有经过消毒的烈士，本身就含有大量的细菌，一旦接触伤口，很容易感染。如果感染了控制不当，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截肢。
0: 我娘妈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问题？为什么不上报？你还想给那些战士锯掉多少腿？
2: 这些急救包从什么地方来的？都是国内发来的，一共多少？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医院二十万。我命令你，马上就地销毁。再出这样的问题，我拿你试问。
3: 是，
4: 何总。
3: 陈司令，这会儿没有饭了，就剩点炒面，您对付对付吧。
4: 哎呀，炒面就炒面吧。哎，对了，陈司令，啊，那个人救出来了，
3: 小子真命大，在里边误了30多个小时，居然什么事儿都没有。
5: 陈哥，
3: 哎，陈哥，
6: 冯总，
3: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国了吗？看看这个，啊，国内那些黑心商人。 那发财发到战场上来了，都是20几岁的娃娃兵啊！打仗牺牲了没得说，被这些劣质的急救包感染了伤口，锯胳膊锯腿，我怎么向这些娃娃兵的父母交代？
5: 娘妈，
3: 老总，你要求我怎么做？立刻通知各野战医院，这批急救包立刻销毁。另外，给周总理发电报，让他要查清楚这批急救包的来龙去脉，对这些黑心商人坚决打击。

1953年7月，经过多轮谈判，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同意按已经划成的军事分界线签署停战协议。

0: 新的情况了。
1: 联合国军
0: 不同意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哼。那美国人什么态度？
2: 美国人好像不太支持。
0: 那这样，我们也不着急，在那协议上签字。
3: 咱俩他一下。
0: 对，抓住这个战机，咱们争取啊，彻底把他们给打趴下来。把军事分界线再往那边推一推。
3: 有没有向美军飞过面的？
0: 开完戏，我就给毛主席发电报。你去做准备。
4: 是。

0: 主席啊，
1: ，
0: 你怎么站在这儿了？
1: 我站在这里，欢迎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2: 主席，你这话可折煞我了。
1: 老彭啊，你现在的名气大得很，连美国的克拉克将军也不得不承认你是个资质很高、不容易打败的对手。
0: 哎呀，这种话都是瞎扯，你也信啊？
1: 我看未必是瞎扯，有时候对手的评价，往往比盟友的评价来得更真实啊。老彭啊，你这仗打得好。
0: 打出了国威军威，要我看，起码打出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1: 主席啊，抗美援朝的胜利靠的是全国人民的支持，更是志愿军将士用命，还有主席你指挥的好。
0: 你呀，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这抗美援朝第一功，还是你老彭的。谁敢横刀立马？
3: 唯我彭大将军，
4: 罗姐，啊，你要的货回来了，怎么弄？来了。
3: 啊，
4: 太好了！来来来，你帮我挂上吧。
3: 哦，好。老彭啊，仗打完了，下一步的工作你有什么考虑啊？
4: 打了大半辈子的仗了，我打够了，我还是想回西北啊。
3: 接着搞建设去。
4: 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你说我们的军队现在强大吗？强大。
3: 我们虽然有几百万常备军，但是海空军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炮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刚刚组建。
4: 我们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武器几乎等于零啊！你说这是军队强大吗？我再问你，你觉得我们的和平会持久吗？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帝国主义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肯定会利用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时时刻刻谋划着反攻大陆。在国内，还有很多的残匪没有肃清。另外，我们有长达2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和3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我们的海边防建设，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还是很不成熟。 你我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打江山不容易，做江山比打江山还要难呢。抓军队建设和抓地方建设这两副担子，你说哪一副更重要？老彭啊，我跟恩来商量过了，下一步军委的日常工作还得由你来。

0: 恩来同志现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管理军队，还要管国务院，还要管外交。你把军队这一摊子接过来，替恩来分担一点，啊？
1: 我知道了。
0: 右边有点低了，往左边一点，对，左边一点。好，可以。
1: 在塔呢？
2: 哎。
1: 正好，这幅放这里。哦，好，嗯，来，把这个东西。主席，彭总，房子就收拾好了。嗯，彭总啊，嗯，有件事情事先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就记你做一壶了。
3: 什么事情？
1: 这些年，你南征北战的打仗。
3: 一直没有安个家，现在仗打完了，同志们都安家了，你也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正好中南海腾出一个小院子，就是小了一点，你看什么时候住进来？
4: 山官同志，啊，我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是中南海这地方我不能住。你怎么就不能住啊？嗯，这过去是皇帝老官住的地方。
3: 我这两脚沾泥的农民，我怎么能住在这儿？我也是农家子弟，朱老总也是农民出身，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能住在这儿，都该搬出去。
4: 主席，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不愿跟我毛泽东做邻居啊？
4: 不是啊，
3: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住进来，以后我想找你也方便嘛，啊？

0: 这你不知道，怎么样？看看，检验一下。这是吃饭的桌子吗？铺这么一块白布，那吃饭的时候是把它揭开啊，还是不揭呀？形式主义。什么形式主义？这叫审美格调，你懂不懂啊？
1: 还有这花儿，你放它干什么呀？
0: 这多温馨啊！我这么多年跟你不是住帐篷，就是住窑洞的，好不容易有个家。 我还不好好打扮打扮，像个家一样。来，我给你看看。嗯。挂这不错吧？
1: 什么画这么难看？
0: 知道，这是梵高的临摹画，多好啊！这土包子。
1: 我土包子？你跟我这土包子生。

0: 我在这儿已经活了十几年了，我怎么还没把你这资产阶级大小姐给改造过来？
1: 你说什么呢？我参加革命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说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
0: 我说错话，向你道歉。啊，梦，别乱扔了。

0: 小福啊，我说这画啊，得把它摘下来。哎，你别给我摘啊，你这墙上要摘了的话，挂什么呀？空的也不好看，你别给我摘。那就
1: 挂一幅毛主席像，要不挂一个中国地图或者是世界地图，这权利啊交给你了。
2: 这是你交给我的权利啊。
0: 嗯。
3: 大姐，等等，习书记来了。
0: 哦。
2: 来了。
0: 哎呀。
2: 哈哈，郑勋啊，
0: 小七，你们怎么来了？哈哈，我早就想来看见了。我知道你最近特别忙，今天呢，安修同志给齐星打电话，说你们搬新家了，我们就过来给你们暖暖房。
2: 那你参观参观，坐。
0: 啊，
2: 坐。
0: 走走走。
2: 你爸，刚刚这间房子就收拾的这么好。
0: 走，来啊！
2: 看看，都给你带来些什么东西了？
0: 你看我，你看。
2: 还拿什么东西？啊！这小米都是今年刚下的。哦。还有这红枣，就咱枣园摘的。啊！来，你尝尝。哎，
0: 看看甜不甜？
2: 这下他可高兴了，最喜欢吃枣了。傅大姐，你也尝。
0: 哎，
2: 谢谢。
0: 嗯，甜，真甜。
2: 坐坐坐坐坐。
0: 来，
2: 你快坐。
0: 我给你们倒水喝，
2: 来，坐坐坐。钟勋啊，哎，
0: 这一晃，咱们可好久没见了。
2: 是啊，虽然说没见面，但是你在前线打的每一场胜仗，我都为你高兴啊。你也不简单呀、啊，这中央调虎大书记今天，这五个人当中啊，你最年轻。哎，老板，
0: 嗯，
2: 你在朝鲜的这段日子，全靠他们合照。
0: 哦，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啊！啊，那好，那今天晚上你们就别走了，在我们家便饭。哎啊，不了不了，你们刚搬家啊，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没凑齐呢，反正咱们都在北京啊，回头再聚，聚的时间还多着呢，以后再聚。哎，小邪，有件事啊，我可得批评你。
4: 批评我？什么事儿啊？
0: 听说你为了上党校，连月子都没坐满，有没这事儿啊？
2: 这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我知道你好强，可你再好强，也不能不把孩子和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5: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哎呀，行了行了，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
0: 你们聊正事儿。

0: 给你儿子的，也算我这个当姨的一点心意。
1: 那先谢谢你了。

0: 没想到过，我们有一天也能住进这中南海啊。
1: 这倒真没敢想。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天下也是你们打下来的，住在这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0: 可惜啊，他们没等到这一天。
1: 谁吗？
0: 黄攻略。

0: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起宫里的女儿穗心，前两天给我写信，说过段时间想带着妈妈去北戴河疗养，可能会在北京住几天。
1: 是吗？那你赶紧联系她。无论如何，他们到了北京，我得见见他们。

0: 进来，彭总。欢迎欢迎啊！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回来了。
1: 彭总，我对你有意见。
0: 有意见，你也得坐下提啊。还用我请吗？小景，
2: 哎，
0: 倒杯茶。
2: 是。
0: 彭总，你说话不算话。我怎么说话不算话了？在朝鲜的时候，你亲口答应我，等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就让我不搞后勤了。可现在，不仅还搞这摊子，而且连学都不让上完。彭总，你知道我们这些大胆粗能有一次脱产学习的机会多不容易？
3: 你不提这事儿也罢，你提这事儿我还得批评你呢。
0: 批评我？
3: 你是共产党员吗？共产党员为党工作是无条件的，你还能挑肥拣瘦啊？
2: 当初不让我搞后勤，你也是同意的。
3: 那当初同意的事情，我现在就不能改吗？那就是因为你在朝鲜后勤工作做得好，我才向毛主席建议。
2: 让你回来帮助黄克诚同志当他的副手，做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3: 那就是这样，那你得让人家把学上完嘛。那你学习为了什么呀？学习不就是为了工作吗？现在工作是第一的，那学习就得给工作让道。有情绪自己消化。
2: 拿你试问，
3: 你还有其他事儿吗？没有的话，还有别的同志在等着我谈工作呢。

0: 把茶喝了再走，你浪费啊。烫死你小子，喝一口走吧。张爱萍叫进来。
1: 是。
0: 你到总参报到了吗？
2: 报到了。
0: 知道为什么要调你来吗？你先看一下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啊，苏联的总兵力有1136万人。到了1948年，他们的军队减到了287万人，我军现在的常规军是500多万人，按照主席的意见，至少要减掉150万人。
2: 我的任务就是搞精简整编，
0: 不只要减人、减机构，还要定编制，要给我们这支以翻身农民为主的军队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2: 脱胎换骨？
0: 对。我们这支部队既不是过去的红军，也不是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现在叫国防军。既然叫国防军了，那就得用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体制来取代我们长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按和平年代工业国家的要求，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吧，达到武器装备现代化、编制体制合法化、军队制度、军队训练正规化。搞整编是要得罪人的，你有没有信心做好？
2: 你有，我就有。
0: 好，那要干啊，你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我给你一个原则，总兵力减掉20%。

0: 多减机构，少减部队，多减步兵，少减特种兵，多减战士，少减干部，听明白没？
1: 明白。
0: 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我这儿来办公吧。
1: 这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反正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人也用不完。
1: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2: 一会儿老彭就回来了，我刚才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3: 他那么忙，他都在忙国家大事。依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就不过来搅扰了。可是穗轩说，你写了信来，一定要我们过来坐坐。
2: 是，一定得来。我们家老彭可想你们了，给我念叨了好几回了。
4: 老
2: 婆，哎，
4: 老
2: 婆，老婆，看谁来了？
5: 云嫂子。
3: 兄弟，
5: 云嫂子，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们受苦了。
3: 要不是那年你托人去把我们找回来，我们两个恐怕活不到今天了。这些年你又是月月给我们寄钱，你是我们俩的救命恩人。
5: 哎呀，云嫂子可不敢这么说啊。
2: 坐下，来。
5: 云嫂子，我跟攻略那是过命的交情啊。只可惜攻略他为了革命，这么年轻就牺牲了。我是幸存者呀，我应该照顾你们的，可我还是照顾得不够好。
3: 别这么说，
2: 老彭。这就是攻略的女儿穗馨，
6: 我叔叔啊。嘿，
5: 这一晃都长这么大了。

0: 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连毛主席都称赞他为飞将军，还把你爸爸的名字写进到他的诗词里，《偏师借重黄公略》。待将来有空，彭叔叔好好给你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啊！
1: 太好了，
2: 来，
0: 哎哎，
2: 云嫂子，这个是送给你的。
0: 你们都这么忙，还这么惦记我们？
2: 哪儿啊，云嫂子，我哪会买衣服？这都是小普啊，去王府井买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
0: 合适，合适，
2: 这么好看。
0: 翠心啊，这是我和你普阿姨啊送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2: 哇，手表真漂亮！
0: 他
2: 还是个孩子呢，德怀兄弟，这个太贵重了。
0: 云嫂子。 这最近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有块手表啊，他能看的时间，更能珍惜时间，你说对不对？
2: 谢谢彭叔叔、彭阿姨。
0: 不用谢，那这儿还有一个笔记本啊，你可以用它记日记，还可以记心得。
2: 彭叔叔，你给我提个字吧。

0: 用爸爸的姿态写的好呢，你父亲啊，他是一个有内秀的人。嗯，坐坐坐坐坐，
1: 来，快坐吧，庚怀兄弟，我给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什么事儿？
1: 我看你们俩都挺喜欢穗馨的，干脆让他给你们当女儿吧。
0: 哎呦，嘿，嫂子，那可不行啊！你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那这样。 给我们当半个女儿，
2: 好，
1: 我
2: 确定了。
0: 来来，吃苹果。
2: 你先坐着啊，我去安排点饭去。
0: 好。

0: 谢彭总。
1: 喂，
0: 彭总，怎么样？北京热不热？
1: 陈庚啊，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呀？你有事儿说事儿。
0: 我们哈尔滨凉快呀，要不要到这儿来度假呀？
1: 你小子，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
2: 正给我下套呢。
0: 哎呀，遇到困难了，在电话里说话不方便，就到我们哈尔滨来现场办一次工怎么样？
3: 哎，我们军事工程学院也是当初
2: 你在朝鲜的时候提议办的吧？
1: 嗯，那好，我也正想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呢。
0: 啊，
2: 我告诉
1: 你啊，主席和总理都很关心你们哈军工。
2: 哎呀，太好了！
0: 哎，需要我们做什么？
2: 什么都不需要。
0: 我派启超到北京去接你。
1: 你敢？
2: 我上次就打电话给你，说启超
1: 的文化水平不够，让你们把他给退学了。
2: 你就是不听，哎，你当我说话放屁啊？
1: 喂，陈哥。

0: 我不是说好了吗？就住你家，请吧。
1: 这里啊，
0: 来来来，首长，请进。你就住这儿啊？啊？

0: 让我当这个院长那是赶鸭子上架。哎，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待会儿咱们俩去食堂吃个饭。要不要把启超叫来？哎，
1: 不用，你不能让他总觉得特殊。吃饭也不着急。啊，
0: 来，咱们先谈谈工作。
1: 好，
0: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好东西。乔乔，啊。
2: 哎呦，
0: 这味道很正啊，哪里搞来的？我们一个教员从老家带来的，
2: 湘潭人，
0: 地道的湘潭人，<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家乡味道了啊！嗯，这个我们这儿呢，知识分子多，南方人也多。
2: 不习惯北方的生活，所以很多人思想波动比较大。您来了，要给我们做做股东工作呀？那没问题，我来就是干这事儿。<笑>
0: 还有其他什么困难？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缺专家，缺尖子人才，缺真正的学科带头人。
2: 专家这个问题你不是去找过总理了吗？我听说你把恩来同志还堵在厕所里是吧？
0: 是我干的呀。总理呢也帮了不少忙，可是人家地方大学的人瞧不起我们，以为你这个军事工程学院呢就是一群挖地道的。我挖门道洞，求爷爷告奶奶挖来的几个人，结果地方大学人跑去把总理告我状，说我挖墙脚。 害我现在都不敢见总理。这个专家这事儿啊，你找我来，我能帮你什么呀？
2: 你的朋友有一个研究弹道的专家，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的，
0: 但是要把他请出来难度很大。
2: 我
0: 看这个事儿，只有你彭总出面才行啊。
2: 哎。
0: 就看你帮不帮忙了。你这什么话呢？谁呀？还这么神神秘秘的？嘿嘿嘿嘿。这个人，我想想办法吧。

0: 爱的彭总是毛主席亲自派到我们学院来视察工作的，今天还要和大家见个面，请大家吃个饭。下面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彭总做指示。
1: 说你们啊，都别听陈院长胡言，
0: 我可没有钱请客。这顿饭啊，要说掏钱，也是你们陈院长掏钱啊。
1: 很高兴和大家见面啊。我这个人啊，戎马半生，一介武夫，
0: 但是我呢，一直很尊重知识分子。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啊，你们各自的经历不同，所学的专业不同，但是你们都有一颗报效中国的心。
1: 我们刚刚打完朝鲜战争，虽然我们打胜了，
0: 但是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的武器装备太落后了，我们没有飞机、
1: 坦克，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甚至我们的战士手中使用的步枪，
0: 那还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制造的，虽然我们在战场上也缴获了不少敌人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可我们不会使用了。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飞机把这些好东西都炸成一堆废铁，所以我们的战报上经常会出现缴而不获的空头数字。所以国家呀。 在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决定花重金打造这所军事工程学院，把在座的各位能人啊，都聚集到这个地方。那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啊，太需要先进的武器，太需要会使用掌握这些先进武器的人了。我们不但要研制。 常规化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我们还要研制尖端的航母、潜艇、火箭、导弹，还有原子弹。说句实话，我这个国防部长当得硬不硬气，那就得看在座的各位。 能不能把这些尖端武器给研制出来，装备我们国家的军队？我这个人啊，平时不喝酒，但是今天这杯酒，我一定要敬大家，因为我们祖国的长矛，我们祖国的盾牌，就在各位的手里。我彭德怀，拜托大家。

0: 伯伯，学习学习怎么样？还行，伯伯。孩子学习很努力，这次考试门门功课都及格了。哎呀，子乔，你要是觉得实在是跟不上了，就别硬撑着，啊，那就退学，不要给彭家丢脸。
1: 你看你老吓唬人家孩子干嘛呀？
0: 我看你行，啊，
2: 陈哥，
0: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许惯着他。
1: 我肯定不惯着。
0: 嗯，
2: 伯伯，你放心，我会努力的。嗯，哎，
1: 我求你的那个事儿，可别忘了。
0: 哎呀，忘不了啊！
1: 老总慢走啊。嗯。

0: 号，您要的人在里面。这个机。
1: 小妹，
0: 小妹，
1: 把门打开。
2: 是。
3: 咦，出来。
4: 去哪儿？
3: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你不会要枪毙我吧？
3: 哪那么多话？走吧。

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美国麻省理工。学的什么专业啊？弹道学。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出事之后，我妻子就和我离婚了，把两个孩子也带走了。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个80岁的老母亲了。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你。 将功赎罪，你愿意不愿意？当然，如果你现在这样走向坟墓。

0: 你是罪有应得，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让你去教书，把你所学的全部知识都贡献出来，教好学生，也许会改变你的人生。真的有这样的机会吗？
1: 没听错吧？我希望你能把握好这次机会，过好你的后半生，哪怕只为你80岁的高堂老母。谢首长。
2: 人呢？走了。你怎么不多留他一会儿呢？好久没见他了。他要调到外地去，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不着急办手续吗？去外地？去哪儿啊？去包头。他今天来，一来是跟咱们告个别，二来是想把太北托付给咱。
1: 太北不跟他妈一块走啊？
2: 这外地的条件肯定不比北京啊，再加上太北本人也不想去，所以就安排太北住校了。
1: 住什么校啊？
2: 让太北啊搬家也来，跟彭刚刚好做个伴儿吧。你说的容易，这就这么几间房，怎么住啊？往哪儿住啊？
1: 让彭刚啊把房间让给太北，在西厢房啊隔一下放张床就行了。
2: 那小兔能干吗？住这儿？
1: 怎么不行啊？
2: 伯伯，那你说，伯伯，
3: 伯伯，伯妈，我回来了。
1: 哎，正好，彭刚。
3: 嗯。
1: 你伯妈有事儿跟你说，
3: 什么事情啊？不是你说吗？
1: 那好，我跟你说。嗯，来。好。你瞧瞧，你这说的不是气话是什么呀？啊？太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3: 他是烈士的孩子，他爸爸左权为了革命很早就牺牲了，我们该不该照顾他呀？
1: 你照顾他，我没意见。可是作为一个先来后到吧，他是革命烈士子弟，我的父亲也是为革命而牺牲的。
3: 再说，我可是您的亲侄女，一笔写不出两个“鹏”字来。说的没错。
1: 正因为啊，你是我的亲侄女，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呢？彭刚，你记住啊，这是咱们彭家的家风。哎，彭刚。 今天啊，咱们举行一个小型的家宴，啊，欢迎太北啊搬进永福堂，成为咱们家其中的一员。你们两个都是孩子，咱们就不喝酒了，以茶代酒啊。来，太北，欢迎你。
2: 太北，
4: 哎呀，我特别有意思。
2: 你妈妈跟我说啊，你最喜欢吃这个菜，
4: 谢谢阿姨。
2: 你尝尝是不是这个味儿？
4: 伯伯，嗯，胡阿姨，我到这儿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太北，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是多好的朋友，你妈妈和卜阿姨啊，还是一个学校出来的好姐妹，咱们原本就应该是一家人，知道吗？
4: 就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知不知道，太北？你刚出生的时候，第一眼见的不是你妈妈，是我。<笑>
1: 彭刚姐姐，也谢谢你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应该的。啊，对了，这是专门送给你的。啊，你太漂亮了，谢谢彭刚姐姐。不客气。那咱们马上就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我给家里的成员立几条规矩，咱们要团结。

0: 别，勤俭，礼貌，勤奋，不许搞特殊化，不许浪费，不许睡懒觉，
1: 还有就不许骂人。
0: 你这条是针对我的吗？
1: 谁骂人就是针对谁的喽。
0: 好好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来，吃菜。那，
1: 谢谢伯伯。
2: 你进来，
3: 方总。
2: 这是下面报上来的关于实行新经制的方案。
3: 您先看看，
2: 改好了报政治局。
0: 这个不行吧？上下级之间的差距太大了。这军委主席每个月工资是600块，这副排长每个月工资才45块。这个之间的差距是，13:1，那怎么行啊？
2: 彭总，这个方案是根据苏军的标准制定的，据说啊，美国的级差比这个还大。哎呀，
0: 我们既不是苏军，也不是美军嘛。老洪，现在地方上，一个司机每个月能拿多少钱你知道吗？
2: 这个我还真不了解。
0: 我还真调查过，大概拿60块钱左右。按照我们城市里现在每人每月12块钱生活费的标准来算，这60块钱啊，大概能赡养3到4个亲属。
4: 老洪啊，
0: 我们搞这个新经制啊，那就是为了让基层的军官可以养得起父母，娶得起老婆，还能养得活孩子。你千万不能搞成旧军队那一套。
2: 好，那我让他们啊再调查调查，多做几个方案。
0: 去吧。哎，
5: 主席啊，你找我。
6: 老婆啊，这些事你确实是干得漂亮。
5: 什么事情？
6: 什么事？就是你把苏联老大哥从旅顺口请走，收回中长铁路的事吗？
5: 这件事情啊，
0: 他们走的还真是很不情愿。
6: 那当然，早在沙皇那会儿，他们就看中了咱们的旅顺口。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跟日本人打的是不亦乐乎。后来苏维埃成立了，斯大林同志包括现在的赫鲁晓夫对旅顺口也是十分厚爱。你能够顺顺当当的把这尊佛给我请走，和你老彭在朝鲜打胜仗是分不开的。哦，
5: 这又有联系啊。
6: 世间的很多事情表面上看都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美援朝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大国的威风和地位，所以啊，包括苏联老大哥在内，对我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现在我们终于实现了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任何外国驻军的梦想。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上任何一个企图挑衅的侵略者，中国人是不好惹的，惹翻了，那也是不好办的。老彭啊，其他几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
0: 哦，这个精简整编啊，正在进行啊。主要的阻力呢，就是柴庙。建国以来啊，我们模仿苏联搞了8个总部，依我看啊，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嘛，至少要砍掉他一半。
6: 很有魄力。
0: 我哪有什么魄力，还不是你这个军委主席给我撑腰啊。
6: 下面的同志对实行新经制和军衔制有什么看法？
0: 看法不一，有欢迎的，也有抵触的。
6: 抵触的理由是什么？
0: 他们认为啊，我军自建军以来实行的就是官兵一致，这是我。

0: 我们是国军建军的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法宝，我军才能在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频繁的岁月里头大胜仗。如果把这个法宝给丢掉了，那和资本主义的雇佣军有什么区别？那支持的人怎么说啊？
1: 支持的人认为啊，毕竟我们进入了和平时代，军人也是人。
0: 是人，就得吃饭穿衣，生儿育女。如果不实行这个新精制啊，哼，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嗯，
2: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0: 哎，你倾向哪种意见？
2: 我当然是怀念红军时代，毕竟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0: 当然。
1: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这次啊，板门店谈判，那个美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他们都有军衔，唯独我们没有。从和国际接轨的角度上看，实施军衔制，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哎，要我看，军衔制是个好东西，可也不完全是个好东西。 我们有些人能过得了枪林弹雨这一关，说不定会被这些猩猩豆豆给绊倒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受弦时。
3: 太白，起床了。
4: 彭伯伯，今天是周末，不用上学。你白天也不能睡懒觉啊！大白，起来，跟妹妹跑步去啊！妹妹等你啊，快起来！啊！喂！
0: 太白啊，跑这么点路你就累了，你这身体素质太不行，以后啊，得坚持天天跑步。
5: 天天跑步，
0: 那不得累死呀。太白啊，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自找苦吃，那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之才，知道吗？太白啊，跟伯伯说说。 将来你想干什么呀？
5: 我想当兵。
0: 当兵啊，那更得有个好身体了。来，跟伯伯再跑一圈，咱俩比比谁跑得快啊！
5: 好，
0: 准备好啊！

0: 你去厨房帮伯伯找点辣酱来。
1: 伯伯，您这大早上就吃辣椒啊？
0: 嗯。

0: 哎。
1: 收着。
0: 侯总。
2: 嗯。
0: 看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那些自认为级别评低了的人，希望再进一级的申请报告。
2: 理由还挺充分啊，打过什么仗，受过几次伤，立过什么功，身上还有几块弹片，
0: 这是挑明了再向党伸手。
2: 娘妈，这不是伸手，这是叫板。这些人自以为功劳很大，认为党国家人民都对不起他们了。娘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些人，
3: 我看啊，对这些人得下一剂猛药治治他们。
0: 什么猛药？
2: 让他们都去烈士陵园，好好到那儿去反省一下，跟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比一比，他们能活到今天已经很幸运了。要是不行了，就动手术。
0: 动什么手术？
2: 他们不是嫌官小，嫌钱低吗？索性就再降一级，把他们那些私心啊、欲望啊，用手术刀一刀切掉。
0: 其实啊，也不全都是希望往上调的，还有些同志，他们要求往下调。
2: 谁啊？
0: 比如许光达同志，他就要求从大将降为上将；还有徐立清同志，他要求从上将降为中将。
2: 难能可贵，对这些见到荣誉待遇主动就让的同志，要大力宣传。那当然了，不能说人家主动要求降级，就真给人家降级了，那我们成什么了？对待所有同志，都要按照条件认真地衡量评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那些伸手要的，不能因为他手长就多给；对不伸手的，也不能因为人家不要就少给。你说是不是？
0: 我听说有的人为了争一颗豆子，还跑到主席那儿去哭鼻子。
2: 这就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贫闲时。
4: 还牵着我的心。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6: 揉一揉很舒服。
5: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

0: 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力这东西啊，它永远是映照人灵魂的一面镜子。说实话，我对这些排排斗斗很反感，有什么用？看着好看，打仗管用吗？我就不信了，那多一颗豆的人，真比少一颗豆的人能指挥得好。你才信。话说回来，这个平定军衔啊，是国家给军人的一种荣誉，也是国际接轨的一种做法。既然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这么做，那我们还是做得仔细一点，少留点遗憾。这东西啊，留在我这儿，我再看看。
1: 我知道了。
2: 哎，等等等，彭总在里面吗？
3: 有事吗？
2: 对，我找他说一件小事。
3: 啊，别，同志，首长正在办公，没时间接待你。
2: 不，你让我进去吧，很短的时间。
3: 小子，
2: 我说完就走。我说完就走。
3: 有什么事情？
2: 你
3: 这事儿
1: 怎么回事啊？
2: 我这小事儿。
3: 彭总，
2: 我
0: 找我吗？
2: 您是彭总啊？
0: 我是彭德怀，请来坐吧，倒杯水。
3: 是，
0: 坐。什么事儿啊？
2: 首长，听说您要把女军人都裁掉啊？
0: 你听谁说的？
2: 外面都这么传啊。首长，难道我们女军人真的是部队的累赘吗？
0: 你是哪里人啊？

0: 报告首长，我是江西瑞金人。
1: 坐。瑞金这地方我知道，中共苏维埃的洪都。你当兵多久了？
0: 12岁，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1: 老资格了。
0: 老资格谈不上吧，反正一直跟着部队走呢，广草地就走了2次呢。
1: 哦，你是四方面军的人？
0: 是。
1: 结婚了吗？
0: 抗战以后结的婚。
1: 丈夫在哪支部队啊？
0: 四野，当团长。打海南岛的时候牺牲了。
1: 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啊？
0: 3个孩子。
1: 那你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0: 我在后勤当保育员。首长，我虽然文化浅吧，也干不了什么大事儿，但是部队来说，部队对我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来说，那就是我的家一样的，就像我的亲娘一样的。首长，你能不能考虑一下，不把我们女军人都裁掉啊？首长，求求您了。

0: 我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不顾军纪。
1: 彭总，您不用说了，我明白。原来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到前线给战士们去演出。

0: 要是让你也脱军装，你愿不愿意啊？
1: 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来了？
0: 我就是随便问问。
1: 还用说啊？我当然愿意。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

0: 陈总，陈总，来了。我听说你现在名气很大呀。我能有什么名气啊？你没拍着桌子跟人家喊，说你的后台就是共产党，有这事儿没有？
1: 这事儿都传到你耳朵里了。
0: 哼。不过我当初选你来干这个工作呀，看起来没有选错人。干工作嘛，就不能一团和气。
1: 你这个山头也要照顾，那个山头也要照顾，那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2: 是，我这嘴呀，就是有点冲。你说想改他改不了啊，得罪不少人呐。嗯，
1: 这事儿今天不说了，你坐吧。我找你来啊，是想问问关于女军人复员转业的问题。啊？
2: 文件已经定稿打印，正准备呈上来呢。
1: 你这文件里怎么规定的？
2: 文件上说，在军师及其以下的部队机关，不论担任任何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和复员处理。
1: 按你这么说，就是一刀切喽？
2: 也可以这么说。
1: 那这一部分人大约有多少啊？
2: 大概11万。
1: 刀切。

0: 这一刀切下去，有点伤人呐。伤人是肯定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说那些女同志，大多数参军的时候都很享福，没什么文化，属于那种资历深、文化浅、职位低的人。你说把他们留在部队里边，凭什么钱，定什么职啊？现在初步评定的1000多个将军当中，只有李珍一个女将军。
1: 就必须要一刀切了。你不是说军队要脱胎换骨吗？这脱胎换骨就不能没有阵痛吗？阵痛也是痛啊。我告诉你啊，对待这些女同志，你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把她们安置好。转移到地方的，你要尽可能的给她们找一个舒心的工作。复员回家的，你要把那安置费给够了。 人家要养孩子，还要养老人，不容易。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是有花呀，还是有刺儿啊？
0: 彭总啊，我头一次发现你的心这么软。
1: 你少废话，我这跟你谈工作呢。
2: 差不多行，坐下歇会儿，再坐会儿。
3: 哦。
2: 好了好了，这苹果是奖励给你的。
3: 奖励给你？为什么呀？
2: 你不是发工资了吗？
3: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发了多少钱？
2: 你每个月现在450，加上我的100多，咱们现在每个月能有600多块钱。
3: 这么多钱呀？
2: 那你打算怎么花呀？我想把咱们家好好布置布置，添点该添的东西，还想给你做2套女子衣服。我还想再攒点钱，买架钢琴。
3: 小波啊，哎呀，我觉得没这必要吧，还是给老家的弟妹们寄点钱去。 他们在农村，生活不易。对了，小波啊，最新来信说，他妈得了脑瘤，正在住院呢。住院也得花钱啊。
4: 伯伯，我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我去接。
5: 哎，不用了，不用，我去。
4: 好的，
5: 苹果。
4: 嗯，好，伯伯。伯伯。

0: 对，不是已经实行新机制了吗？我们学校这学期开始交学费了。不过啊，向领导说，我们烈士子女还是老规矩，学费啊由国家负责。
1: 那不行，你是我侄女，你的学费啊应该由我来管。
2: 伯伯啊，郑翔和康白两个哥哥的学费也是由你负责吗？
1: 那当然了。
2: 伯伯啊，其实你不用这样做的，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待遇，我们应该享受的。
1: 红哥，国家的这些待遇是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烈士子弟，你不是还有我这伯伯能挣钱吗？现在国家不能每个人啊都想着从国家兜里掏钱，能替国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啊。
2: 我知道了，伯伯。
1: 吃苹果。
3: 小涛，
4: 哎，你不在东北上学吗？
3: 我今天回来了。伯伯在吗？
4: 今天正好在。

0: 我了。哥，你怎么回来了？
1: 我刚来北京出差。我们在干嘛呢？
0: 哎呀，在书房看书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找伯伯谈点事儿。
2: 知道啊，
1: 我妹妹你就告诉舅舅啊。
0: 我看她今儿心情挺好的，去吧哥。
1: 你陪我去，陪我去。
2: 我不去，我去干嘛？
0: 你怕什么？胆小鬼，快去！这一个大男人，快去。

0: 伯伯，
1: 启超啊，敲门声进来也不喊报告，吓了我一跳。坐。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我来北京啊，送份材料，明天一早回哈尔滨的火车，这不趁晚上过来看看伯伯您吗？
1: 送材料？我们学校这么多人，非得让你来送啊？一定是公司兼顾。
2: 我是真挺想伯伯和伯妈的。伯伯，我来。
1: 啊。是吧？嗯，你们学院军衔评完了吗？
2: 正在评。
1: 都有什么意见？
2: 我这次来就是跟您说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学院评的太不公平了。
1: 怎么不公平啊？
2: 您就说我吧，我15岁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中负过伤、立过功。那上学之前我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我完全可以评上上位，可学院这一次就给我评了个中位。您说，一起和我参加革命的那些战友们，他们在别的单位都评上上位了。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要比人家矮上半头吗？伯伯，我知道我们陈院长是您的老下级，您能不能跟他说说？把我的军衔往上调一下，他对您特别尊敬，您的话他不敢不听。
1: 启超，你是专为这事儿特意跑过来找我的吧？实话告诉你吧，把你的军衔压低一级是我的主意。
2: 您的主意？
1: 为你军衔的事儿啊，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你们调干学员一致来评的话，都应该是评中位，但是你呢就吃亏了。我提出就评中位，和调干所有学员全都一致。
2: 伯伯，您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您的亲侄子。
1: 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你想一想，这了解你的人，那比如你们陈院长，他知道你是凭本事评上的上位，那不了解你的人，那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因为是彭德怀的亲侄子才评上的上位，带上这个牌牌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头没有政策问题，只有全局问题。
2: 伯伯，您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这确实没错。可平行这些。

0: 亲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的大事儿，它关系到我日后的发展和进步。您不能因为我是您的侄子，您就可以牺牲我，您就是不为我想想。你也该为你牺牲的弟弟想想。
1: 启超，你说到了你的父亲，对你父亲而言，我这个当哥哥的确实有对不住他的地方，所以我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视如己出。我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我希望你们成才，成为国家有用之人。但是我也告诉你，我绝不允许彭家的人打着彭德怀的旗号在外面搞特殊化。要是让我知道你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不要再进我这个家门。

0: 觉得你今天这个事儿做得不对。
1: 我怎么做得不对了？
0: 其实我觉得启超这孩子的要求不算过分，你不应该说那么绝情的话。
1: 我说什么绝情的话了？
0: 你还不叫绝情？什么叫不让人再上门啊？
1: 那我是说，如果他打着我的招牌在外面搞特殊化，那他要是严格要求自己，我干嘛不让他进这个门？
0: 那不管怎么说，这大老远孩子回来一趟，你不应该留人家住一宿吗？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1: 我怎么把他给赶出去了？那不是他自己跑的吗？不说了，睡觉。

0: 怎么来了？
1: 是伯伯让我来的。
2: 正好给你带了一条围巾，
1: 说哈尔滨的冬天冷，你拿着。还有，
2: 让我给你的一封信。
1: 哥，我送不了你了。

0: 那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清正、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痘痘、少一颗痘痘烦恼吗？我昨天的态度不太好，但你记住，松是害，严是爱。
1: 彭总，这是为将校军官授衔设计的礼服图样，你看怎么样？彭总，这还有两件啊，为元帅设计的常服样，您看看。彭总，您看，还行吧？
2: 你说搞那么多零碎挂在这儿，好看吗？还有这个大翻领，这得费多少布料？我觉得还是这个立领好，立领啊，省布。
1: 彭总，

0: 这可是军府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方案呢。
1: 都通过了，你还找我干嘛？
0: 彭总，是这样，这个礼服投入生产呢，需要钱。您看，

0: 你把这给我留下，你先回去吧。
1: 是。
0: 老彭啊，最近可是有不少人告你的状，
1: 告我什么状？告你小气呗。
0: 我怎么小气了？做个礼服都舍不得花钱，啊，非要把翻领改成立领。礼服就是礼服嘛，你把它改成立领，像什么呀？就是为了省两寸布。哥，本来就是一个土包子。
1: 和杨默说的人，我不是舍不得花那钱，我是觉得那个钱花了他不值。那军装穿好了就能打胜仗啊？那国民党的军装比我们的军装强百倍，不照样让我们感到海岛上去了？
0: 你这是抬杠。
1: 怎么是抬杠？咱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菜金只有三分钱，啊，能穿上草鞋就不错了。谁想过今天还穿礼服、藏肩章啊？现在革命胜利了。 把我们的军官打扮得漂亮一点，也是应该的嘛。特别是一些外事场合，穿上军礼服，彰显国威军威。因为那两寸布舍不得，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嘛。啊，
0: 你是军委主席，你说怎么做那就怎么做，我没意见。
2: 1955年9月27日。
3: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批准，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4: 老彭，快把这衣服给换上，这十大元帅的标准照，就剩你没照了。快，把它换上。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不喜欢照相，再说了，这衣服穿上好看吗？
4: 瞎显摆什么呀？这怎么是显摆呢？你不是元帅啊？
5: 真是的，这是你的工作，
4: 快来换上，快点儿啊！
6: 外边准备好了。
4: 啊，好嘞，知道了，这就过去啊。你看，人都准备好了，你还不换？
6: 追到家里来照相。
4: 哎，你别拿那个手使劲抓着，一会儿皱了。

0: 稍微笑一下，我不会笑。要照，赶紧照。来，准备，3、2、1。太好了，太好了！来，等一下，咱俩照张合影呗。
1: 照合影，
0: 不好意思。
2: 哎呀，
0: 给我们俩照张合影吧。
2: 有什么好照的呢？
0: 哎，就照一下，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3: 那算了，那辛苦你们了哈。来，进去喝点水吧。
4: 过来，过来，我们还有其他事呢。哦，
3: 那行，那小景你招呼一下哈。1955年10月1日，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授衔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
5: 哎，来了！哟，
6: 韩司，你好。哎，
5: 彭总呢？哎，彭总，韩司令来了。
6: 彭总，我来向您报道来了。
5: 这么快就毕业了？
6: 哎呦，你还觉得快啊？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两年了。
5: 您可不知道，
6: 我都快给憋死了。<笑>
5: 坐，小景，倒杯水。
6: 是。
5: 下一步的工作你有？

0: 什么想法呀，
1: 冯总？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来的。我在去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之前呢，我就是个副总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猴子屁股，在机关里根本坐不住。另外呢，副总长那么多，也不缺我这一个，不是吗？
2: 韩司令，
1: 谢谢。
0: 那你想到哪里去啊？
1: 我呀，还是想到有仗可打的地方去。
3: 说你是好战分子，一点都没冤枉。现在好不容易过上了和平的日子，你说哪里有仗打呀？
1: 我这两年虽然在学习，可我这脑子呀，一直也没闲着。我想，唯一可能有仗打的地方，就是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了。
3: 看起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毛主席也是这个意见，准备任命你为福州军区司令员。
4: 真的？太好了！我什么时候上任啊？
3: 越快越好。你先坐下。
0: 最近蒋介石啊，一直在叫嚣着反攻大陆，有你这个好战分子坐镇福州，不用说话，对他们也是个震慑。
1: 何总真是过奖了。这个，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马上任。
3: 对不起，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咱们几个一线海岛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计修建的海岸火炮阵地。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啊？
1: 这些个炮阵呢，完全暴露在露天之下，毫无隐蔽，而且这个炮与炮之间的距离呢又隔得太近，这一旦要是打起仗来，在敌人的飞机轰炸还有舰炮的射击之下，不能发挥作用，完全就被对方摧毁。
3: 切，嗯，看起来这两年的学没白上啊。我跟他们说了，这要改，但是他们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他们没有权利更改。那我说，人家苏联人是大鼻子，你也是大鼻子。前段时间啊，我下去做了个调查，我发现咱们的部队现在有种倾向，为苏联人的马首是瞻。那苏联确实有不少好东西，但是都搬到咱们中国来不一定适用。你马上就要去部队了，我给你提前打个预防针，万事动动脑子，不能盲目照办。
0: 我明白。嗯，
3: 国防啊是一篇大文章。上次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上批准确立了现阶段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个人的理解啊，所谓积极防御，那就是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从我国所处的军事环境出发，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出发确立的。我们不主动出击，并不等于等着敌人来打。我们现在只在
5: 努力加强
3: 我们的军事实力，要让敌人不敢来打我们。
1: 我明白了，副总，这就是咱老祖宗孙子所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上至上等”，
3: 就是这个道理。下一步啊，我准备拿出一个专门的时间去海边房走走。
1: 太好了，那我就在福州恭候你了。
3: 嗯，你保重。
6: 什么事儿？师部刚刚来电话说，今天有大首长要来咱们海防团视察，让咱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7: 大首长啊？谁呀？
6: 不知道啊。
7: 人呢？
6: 听说去上海岛了，
7: 但具体哪个岛还不清楚。哎，你赶快打电话到下面去问一问，首长去了哪个海岛？问清楚了之后，你跟我一块赶过去。
6: 好。

0: 们是在搞训练吗？
1: 部队正在训练自杀操，请司令指示。

0: 静，冷静，立正。组长同志，海防船1210正在组织刺杀训练，前进指示。
1: 收起。
0: 是。
2: 处长，
1: 你是连长。
2: 是。
1: 你们这是在练刺杀啊？
2: 是。
1: 我看你们这不像是在练刺杀，倒是像在练表演。你回答我，练刺杀是为了什么？
2: 报告处长，为了消灭敌人。
1: 回答得好，但是你想想，这世界上有这么愚蠢的敌人吗？那他们会老老实实排成一排等着你去刺啊？这是按照哪家的训练大纲要求在训练？
2: 这是团里的要求，验收时候他们拿尺子来量，要求枪托一条线，刀尖一条线。
1: 这种练法不可取，你们部队又不是仪仗队，为什么要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种摆花架子的训练上？练兵是为了实战，要想着敌情，想着敌人来犯的时候怎么攻击你，你怎么反击他们，怎么消灭敌人。练兵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对不对？
2: 对。
1: 继续训练。
2: 是。
0: 谢谢司令。
3: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首长竟然到了最艰苦的米焦岛。
4: 你没想到，我可是想到了，而且我还做了安排。
3: 哦，您还事先做了安排了？
4: 嗯，谢谢。
3: 团长，你都安排什么？
4: 天机不可泄露啊。
3: 对。哎呀，团长，你怎么跟我你还保密呢？啊？谢谢。哎，这个大首长到底是谁呀？我到现在都没有打听清楚。
4: 我估摸着一定是比军区首长还要大的首长。您想想，从北京来，北京那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总之不管是谁，能到我们海防船来就是咱们的荣幸。哎，对了，相机带了
3: 吗？放心，都带了几个胶卷了。
4: 到时候多拍几张照片，然后挑几张好的放大一下，挂在图书馆去，也算给咱们团添了彩。
3: 没问题，这事包到我身上啊。哎，长官，这个首长来视察的岛上多久？
4: 按照以往的惯例，首长上岛之后就是走走看看，跟战士握个手，拍拍照片什么的，待不了多长时间。
5: 还牵着我的心。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

0: 大量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每到重阳节，海内外赖氏宗亲都会不远万里相聚在深圳大鹏所长的赖氏老宅镇威将军殿。中堂之上，忠义传家的匾额高悬，彰显着这个家族辉煌的过往。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人们很早就开始准备。用炭火连夜烤制的金猪是南岳一带祭祖的最高规格，不仅表达着对先祖的敬意，也象征着家族繁荣兴盛。
1: 今日吉时，大家后裔诚心祭拜列祖列宗。
0: 人们离乡总有不同的缘由，太平时为谋求发展，战乱时为避祸生存，但无论走多远，在何方，家乡的那处祠堂始终是游子们心之所系。
2: 每到祭祖的时候，家族后人无论在

0: 再忙，距离多远也会赶回家祠上一炷香。这一刻，他们连接的不仅是故去的祖先，更是整个家族的精神归宿。赖氏家族所在的大鹏所城，历史上是中国南部重要的海防军事要塞。明清两代先后走出过十几位将军，而最为人广为称颂的，正是赖家三代武将的故事。
1: 这条巷是赖子巷，就以前整条巷都是赖家的。
2: 今年49岁的赖继良是赖家后人，他在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工作多年，
0: 将军弟，
2: 对祖辈的故事和古城的历史十分熟悉。明洪武27年，太祖朱元璋为防范倭寇入侵，批准在东南沿海设立东莞、大鹏两所卫城，联手广州府之门户。600多年来，一代代将士镇守东南沿海，曾无数次击退侵犯家园的倭寇、匪盗和外国殖民者。其中最为显赫的，要数清代的赖恩爵将军。
3: 按辈分算的话，您要叫赖恩爵将军叫？
4: 我是他的第五代孙。
3: 赖恩爵是多少岁参军从武的？
4: 因为我们赖家三代出了5个将军，就从他爷爷赖世超，当时是做到的两省的武功主考官，崇州镇的镇台，那他父亲赖阴阳就浙江镇的定海总兵，
3: 都是带兵打仗的人。
4: 哎，对，都是武将。赖恩爵将军他是19岁就随他父亲在广东的阳江入伍，到回我们大鹏这边当大鹏营的参将，主要是管我们大鹏跟香港九龙一带的这个海面。
2: 1839年虎门硝烟后，外国侵略者不甘心鸦片被销毁，烟贩商船仍然在珠江口沿岸、澳门、香港等地猖獗。同年7月，英国水手借酒行凶，打死了尖沙咀村民。林则徐知道后，下令停止所有中英贸易，切断烟贩商船的15供给，同时命令大鹏营参将赖恩爵率领舰队移师九龙，加强巡逻警戒。然而，就在大鹏水师巡洋的时候，英方5艘船舰突然发动袭击。
4: 当时英军有5艘这个战舰，就很大型的战舰，我们只有3艘这种叫小船嘛。
3: 那个时候实际上火力、兵力，甚至是整个的船炮的装备和英军的相差都是比较悬殊的。
4: 非常悬殊，他们的大炮射程比较远啊，而且比较准。我们当时的是叫铜底木船，那船又小，而且大炮射程比较短，还有使用的兵器啊，鸟枪、土炮，命中率很低。
2: 面对突如其来的炮击，赖恩爵临危不乱，沉着应战。他一面调转舟楫，利用兵船小巧便利与英方的船舰进行周旋，一面命令九龙炮台向英军开炮。在赖恩爵和大鹏水师的奋勇反击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敌船遭受重创，逃回尖沙咀。这场海战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战，它以血战到底的气势捍卫了民族尊严，展现出中国人民誓死守护家园的决心。为此，道光皇帝封赖恩爵为霍尔察图巴图鲁，也就是满语勇士之意，还御笔题写镇威将军帝赐予他。1993年，在将军帝重修之时，赖氏族人特地制作了忠义传家的匾额，悬挂在门楣之上。
3: 忠义二字，这对于赖氏后人来讲是代代相传的家风了。
4: 抗英 打海盗这种都是

0: 保家卫国为民的一个宗旨。
1: 赖恩爵一生历经36场大小海战，无一败绩。九龙海战后，同年9月、10月间，赖恩爵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之命，带兵以守大禹关冲炮台。经过10天6次战斗，取得了中英川比海战、关冲海战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随着2艘英舰被击沉，侵略者只能退出尖沙咀海面，北上攻打定海。1840年，定海失守，中国腹地凶险。清政府以割让香港岛的代价，换取英军撤出定海。36场不败的忠勇将军，也难以扭转一个腐败王朝的衰落命运。失去香港，让赖恩爵悲愤不已。几年后，他郁郁而终。临终前，不说家事，不说财产，唯留下遗言：无忧朝政腐败而忧，无乐收回香港而乐。将军的遗愿也成为赖氏家族的百年之痛。
2: 这个是我们赖氏家族啊，在97回归前。
1: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回归前，世界各地的赖氏后人相约回到祖宅。经过商议，大伙儿在大门内的影壁上刻下4个大字：“还我祖愿。”
3: 还我祖愿。
0: 嗯。里面有南京条约禁吸血，鸦片毒害永难忘。在6月21日当天呢，我们在全世界啊，很多国家啊，包括美国、英国啊、荷兰、加拿大很多国家，都有我们赖家的后人回来，就当时就挂了这个还我祖愿的牌，算还了我们先祖的心愿。
1: 还我祖愿的牌匾，既是对赖家先祖的告慰，也把用炮火锤炼出的忠义之风写进家族的历史，留存在子孙的血脉之中。趁着这次重阳祭祖，很多生活在香港的赖氏族人也带着亲朋好友来到祖宅，介绍家族历史。
4: 这个是我表妹，她是在香港从事那个教育工作。为什么我要来呢？因为我想写一些文章，这不是只是一场战争，哪个人为我们国家争取啊，我们就知道，我觉得啊，所以我想过来拿一些资料给我们的孩子知道。
1: 赖孟海是赖恩爵的第8代后人，也是赖氏家族宗亲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在收集整理家族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赖家一门忠烈与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清雍正年间，大鹏赖氏的开基祖赖无彪由广东紫荆县迁居大鹏所城，以竹篾手工艺为生。他的孙子赖世超是赖家第一个习武的人，
5: 因为他从小就是很聪明，有习武啊，他迎娶了就是当年大鹏营的这个守备的女儿。婚后他的夫人就提醒他说，哎，你可以去从事这个武将这条路。隔年就考取了这个东莞的这个考试，叫他考了一个铅种，就开始了武将之路。
3: 所以赖世超开启了赖氏后人从军入伍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5: 是的，就从他开始。
1: 赖世超的夫人刘氏被后人尊称为赖太母，也是改变赖氏家族命运的人。刘氏嫁入赖家后，白天料理家务，夜里秉烛教孩子们读书，并常常给他们讲一些发生在大鹏所城的英雄事迹。他最常给孩子们讲的是发生在明隆庆年间谭公守城的故事。

0: 韩先生其实是当地一个老百姓在城外住的，他就是
1: 普通人，普通百姓。
0: 但他有一次就是及时发现了来袭的倭寇，他就赶忙冲到世贸里面，将这个钟就敲响了。
2: 黑夜中的高亢钟声惊醒了官兵和全城百姓，大家拿着刀剑、锄头、扁担，爬上城墙，和守城官兵一起砍断营梯，挥刀杀寇。经过一夜的拼死抵抗，终于赶走了倭寇，但谭公也英勇牺牲。
0: 所以他也是在当地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事迹，这些也是成为这赖太母教育孩子的时候经常去用的这些榜样的故事。
3: 非常著名的我们刘老，
2: 为了更好的教育子孙，赖太母还自编书本，并教导后辈要勤奋上进，不可依赖祖荫。在赖氏祠堂上仍高悬着赖太母编写的《赖太母家教三字经》和受训须知。
0: 那么这个就蒙学教育，这个三字经它是将这个儒家的仁智礼智信都融合在里面，就比如说你为人你就要先立品，然后这些就是都成为了整个家风里面很核心的那个内容。那么他除了这个蒙学教育的三字经以外，由于这个家族后来逐渐兴旺了，孩子辈孙辈陆陆续续都加入了这个军官的这个行列，所以他还有一个就是这受训须知啊，意思就是你要去成为一个武将、一个官员了，你的担当、你的立场是什么，就可以体现在这篇这个受训须知里面。咱们作为家训当中经常提到的叫“纲不离手，手不离纲”。
1: 前一个“岗”是岗位的“岗”，后一个“纲”是什么意思呢？“手不离纲”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所要遵循的纪律。如果一个军人你没有纪律，你没有立场，你如何能够就保家卫国、守御边疆、保一方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是非常核心的事情。
2: 赖恩爵自幼在赖太母膝下长大，深受影响。在将军地一旁，他专门修建了书院怡文楼，成为赖氏后人以及当地人读书传习的场所。在赖氏家族的影响下，大鹏所城相继走出13位将军，让这里成为一座英雄汇聚的城。
4: 如今在老城的街道上还能看到十几座保存完好的将军宅邸，这些古老的建筑相互为邻，印刻着无数将士的荣耀和忠义精神，也激励着这方水土上的年轻人奋发向上，不断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动之中。
2: 古韵悠扬的大鹏所城，在这片山海之间历经沧桑，仍巍然屹立，静静守护着历史的记忆。抗倭护国尽显波澜壮阔，海战硝烟见证百年荣辱，海防文化、建筑文化、非遗文化在这里交融。在大鹏所城，孩子们经常会在古城广场上练习一种特有的拳法，打功夫。
5: 这是当地的一种传统的拳法，因为他们的总算就是大鹏所城的官兵，整家人迁徙到这里来，且跟且守以备倭寇。他是备倭，倭寇不是天天来的嘛，所以他平时要练好功夫，万一倭寇来了，他们这个一直流传下来以后呢，到每年的年初二要在所城的城门口进行功夫表演。
2: 黄文德是大鹏所城海防博物馆的馆长，对古城历史十分了解。600多年来，代代戍边将士在东南沿海这座小小的所城里建起的不仅是厚厚的城墙，更是爱国保疆的意志。1938年10月，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1943年，一批包括学生、华侨、农民甚至妇孺在内的爱国人士组成了东江纵队，其中就包括赖恩爵的第6代后人赖仲元。

0: 代中原是我们当地的最早的那批共产党员之一，因为最早都是三八年那批入党的嘛，就几个人而已嘛。但是几个人就像大鹏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并没有享受这种优越的家庭条件，而是呢参加革命，可以说传承了他老祖宗赖恩杰的这种抗争精神。
1: 那时面对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孤悬敌后的东江纵队处境十分艰难。赖仲元不仅变卖了家当，为东江纵队筹集经费，还把自家祖宅捐献出来，举办了首期东江纵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抗日斗争注入了新生力量。在漫长的烽火岁月里，113名为国牺牲的烈士长眠在家乡的土地，把忠义精神推传至今。
2: 是赖爷爷家吗？
1: 今年86岁的赖继煌是赖仲元的儿子。老人虽已到耄耋之年，但每年祭祖他都会回到大棚。共和国成立后，受父亲的影响，18岁的赖继煌执意放弃在广州工作的机会，参加了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前往海南澄迈红光农场。这一待就是20年的时间。
3: 带了什么去呢？那么年
4: 没
5: 什么都没带，就是一腔热情，党一号召到这个海南去开发海南。那我们就啊，顺着党的指引的方向去。
3: 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苦不苦？
4: 当时条件比较差，这真的。
5: 生活条件很差，
4: 都毛房
5: 吃稀饭，住茅草房。
3: 那个时候怎么能待得下去啊？
5: 我们的印象是，父亲当年啊，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是，他是去打天下的，是过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向前辈学习，就学这个，不是去什么地方享受，而就是开发环境，去搞一个可以将来给自己的儿孙享受的好环境。
1: 远离了战火硝烟，赖氏子孙依然把忠义传家作为人生一个个选择的灯塔。而今天新的一代正以新的方式与理念挖掘、保护、传承着家族文化。
6: 啊，这个是我了，当然是。那我在上个星期了，就是刚刚那个星期天呢，因为我回乡，到了深圳的大棚，因为那边有我们家的祖墓，其实就是赖英爵将军的那个屋子，亲自操炮。
1: 赖英爵的第六代后人赖英伦是港大同学会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
6: 广东乡贤之乡
1: 祭祖回到香港后，他专门准备了一堂课，为孩子们讲述赖英爵和九龙寨城的故事。今天的九龙寨城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绿色与宁静的公园。而在过去，这里被诸多媒体称为全世界人口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居住着50000多人。但它背后的历史远不止于此。九龙海战后，为了加强对英国殖民者的防御，赖恩爵奏请朝廷修建九龙寨城，以增强南越海域的防卫力量。可那时候的清政府已是积弱难振，拿不出修城的银两。于是赖恩爵率先捐出了自己的俸禄，他的义举得到广东乡贤的鼎力支持，最终筹得营建经费46万2白银。
6: 四 46万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估算的工程造价是9万两，这笔钱可以建5个九龙寨城。哎呦，捐的厉害是吧？从赖恩爵将军的事迹当中，你学到哪些精神或者品质呢？
7: 将军的事迹中，我就是学到他的爱国精神。
8: 我们的祖国有一些危险的时候，他就会去站出来，然后锲而不舍的抵抗外敌。
6: 是的，有一句话刚才我一开始就跟你们分享了是吧，我就请习主席说一下。
9: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1: 像这样的课程，赖英伦每周都要上2次，已经坚持了6年。
6: 这个英国人会这样做。
1: 在他看来，香港这颗明珠曾经蒙尘，其中有着特殊有曲折的历史，让孩子们了解国家历史和中华文化，系好这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非常重要。
6: 因为呢，我也在香港出生，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也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关于国家的事情。直到了97年呢，就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暑假里面到了北京学习。然后呢，在那个时间里，我真的是加深了了解，亲眼目睹。然后呢，我就觉得并不是那些新闻所报道的那么，什么，不好啊这样子的。其实反过来，我很多的很好的，人，而且呢，科技发达，无论是交通啊或者是什么，都想得非常仔细，管理的挺好的。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咦，原来真的要亲历其境才可以真正了解。
1: 这次经历让赖英伦意识到，古今并重能让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历史，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需求更为迫切，意义也更为深远。
6: 在香港，无论是我还是谁，都有一个责任的，因为除了读写听书，还有文化、品德情谊，都是我们要照顾到的。好像我刚才所讲了，平常呢，我们要有责任感啊，或者是有公德心啊，或者是要有仁，要有义，要有忠，因为一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讲呢，是基础。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庭，因为有国才有家。
1: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在学校的支持下，赖英伦还多次带着学生们前往北京、敦煌等地进行游学，让孩子们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深的了解。
10: 影响到我的就是中国人的勤奋，因为中国人在这么多年的历史之中的勤奋，最后才有到今天的结果。
8: 我觉得我们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中国有危难时，当然要出去站出来为国家争光。
1: 从2019年开设传统教育课程至今，每次学生们交上来的作业都让赖英伦很有感触。从20岁跟着父亲回乡祭祖到已过不惑之年，赖英伦对家族、家乡、家国的理解更加深刻。100多年前，赖恩爵誓死守卫香港的土地不被侵犯。今天的赖氏后人投身教育，守护香港年轻一代的心。时光划过百年，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变过。如今，大鹏所城赖氏后人大约有400人，除了部分留在家乡，很多后人已经走出所城，遍布世界各地。 但他们对家的情感没有因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而简单。如同这座所城的名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展翅的大鹏因为高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越发依恋。

重阳祭祖过后，赖氏后人又陆续踏上了离家的路。远行之前，他们会来到祠堂拜别祖先，也把光耀门楣的心愿铭刻于心。祠堂当中高悬着的一方方匾额，陪伴着赖氏后人一路向前。无论走到多远，他们都会把祖辈用生命铸就的忠义精神代代相传。

0: 我们年轻人是革命的火种，我现在是一名红军战士。
1: 我们为何而战？人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我是共产党员，我有信仰。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
2: 准备下刀，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那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金。
2: 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要进行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2: 你要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
4: 出彩！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3: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
3: 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 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

0: 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周一，农历5月2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昨天21时43分，长征八号假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济南、淄博、枣庄、济宁、泰安、临沂、聊城、菏泽等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焦点访谈以“彩礼减负，幸福加分”为题，关注山东阳谷县的跨省联制新思路。中超第17轮继续进行，青岛海牛主场1-1战平成都蓉城。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德州多云，24到34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泰安小雨，24到32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4到33度；枣庄中雨，23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中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3到30度；潍坊小雨，23到33度；淄博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2到31度；济南雷阵雨，23到31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我国多领域发布最新经济数据，彰显蓬勃发展的中国活力。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经超过1个月，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对太空观测数据。昨天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0: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 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15到30毫米，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可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90毫米。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5号20时。针对济南、淄博、枣庄、济宁、泰安、临沂、聊城、菏泽等市启动防汛。

0: 四级应急响应。
1: 从7月5号起，山东省2026年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本科计划、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本科计划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一次志愿填报。普通类平行志愿填报及录取流程是怎样的？普通类96个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有无先后之分？
0: 普通类平行志愿填报及录取流程是怎样的？普通类实行分段填报志愿，分段投档录取。一段线上考生先填报本科志愿，随即投档录取，剩余计划重新公布。二段线上考生含未被录取的一段线考生填报本专科志愿，再组织投档录取。山东省属高校统一按招生计划1:1投档，部属及外省省属高校按其确定的投档比例投档，未调整投档比例的按其招生计划1:1投档，以考生符合所填报志愿的选考科目要求为前提，根据考生高考总分实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直接投到考生所填报的具体院校的具体专业、专业类。普通类96个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有无先后之分？对考生来说有先后之分。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依据考生位次、志愿顺序进行。比如投档系统对普通类考生所填报的96个志愿依次进行检索，先检索第一志愿，符合条件就投档，不符合条件立即检索第二志愿，依次类推。一旦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志愿并投档，后续志愿立即同时失效。96个志愿中，即使有多个符合条件的志愿，也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只投档到排在最前面且符合条件的志愿。所以对考生来说，精心安排志愿次序非常重要。
1: 彩礼本是承载祝福的纳吉之礼，如今却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婚姻筹码。昨晚焦点访谈以彩礼减负幸福加分为题，重点关注了山东聊城阳谷县的跨省联制新思路。面对豫鲁交界地区彩礼就高不就低的攀比风气，阳谷联合河南两县共同划定彩礼上限，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为爱减负。
2: 今世已到，请明炮洒喜头来。
3: 商占彪是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商坑村村民，这一天是他结婚的大喜日子，婚礼仪式就办在他家的院子里，现场是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和亲友们一起帮忙布置的，虽然简单，却处处透着喜庆与隆重。
4: 幸福嘛，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然后一起组成一个小的家庭，美满幸福的一起生活。彩礼并不能代表幸福。
3: 据了解，商占彪结婚时女方家没有收取高额彩礼，如今在阳谷县，像商占彪夫妇这样结婚选择低彩礼甚至零彩礼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可谁能想到，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高额彩礼成了常态，让不少农村家庭不堪重负。
5: 彩礼的情况，以前的时候就特别多，以前的时候都达到最高的有26万的。
3: 阳谷县地处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处，与河南省的台前县仅隔着一道河堤。近些年，在两个省的毗邻地区，农村彩礼越来越高。
5: 攀比，他家的孩子订婚多少钱？他总想着人家闺女能拿到20-30万，我不可能就跟你我要个几万块钱的，就是攀比的比较多。
3: 受豫鲁两省毗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河南与山东两地的彩礼标准不尽相同，当地彩礼普遍就高不就低，相互跟风攀比，导致彩礼金额逐年攀升。
5: 负担就特别重，你知道吧？对于农村一个家庭来说，30万的彩礼将会压垮一个家庭。咱买车买房，将近再办完婚喜那边将近100万，基本上是娶不起的媳妇的那种状态呀。
6: 说娶不到媳妇，娶不起媳妇，成为当时农村地区群众反映的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民生问题。
3: 这是不同省份毗邻地区农村的一个缩影。
7: 省际交界的地方啊，它普遍来说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传统上的话呢，这种生育观念比较落后，重男轻女啊。
3: 高额彩礼现象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根源，社会结构失衡是根本原因，农村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多重因素交织叠加，

0: 使得农村地区高额彩礼问题屡禁不止，普遍存在。
1: 高额彩礼产生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危害，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因婚致贫的这样一个风险，它也可能产生一些极端的一个现象，利用这种高额彩礼诈骗骗婚。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农村的很多的大龄男青年，他可能就说没有办法去成家。
0: 多年来，各地针对彩礼陋习开展的整治行动，在本省范围内及非毗邻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旦涉及跨省毗邻区域，治理效果便屡屡失灵，整治难题依然突出。
2: 农村一风一俗的治理工作，靠一个县的能力啊，又往往取不得这种实实在的成绩。因为往往出现这个摁了葫芦起了瓢。这边彩礼低下来了，那边可能彩礼又高了上去，群众又会进行攀比，彩礼又会出现这种反复。
0: 跨省通婚，彩礼究竟该依照哪一方的习俗？如何让高额彩礼从漫天要价回归理性，合乎情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1: 今年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来关于这个省际毗邻地区的对于高额彩礼的一个联动治理，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破解高额彩礼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0: 从去年开始，山东省阳谷县联动毗邻的河南省台前县、范县，共同签订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起共建共治的联动体系。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让群众坐到一起，共商共议。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沟通协商，三县群众共同约定了彩礼上限。这一约定不仅被写入红白理事会章程，不少村庄还将其纳入村规民约，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
2: 因为彩礼啊本身就是一个习俗，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它，另外一方面对于高额的彩礼啊，我们要进它对它进行一个引导，让它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避免因为彩礼过高对群众产生不必要的这种负担，让婚姻真正的是归于爱情。
3: 你说你妈妈跟我们要这么多彩礼，这婚啊恐怕是要结不成了。
0: 宣传引导是最柔软也最有力的抓手。阳谷县开展移风易俗送戏下乡，并创作了小品彩礼风波，把高额彩礼的现象搬上舞台。小品由群众演员自编自导自演，取材于现实生活，更能打动现场观众，引发强烈共鸣。
4: 要选择教育人呀，不叫要彩礼是吧？要的太多了，
5: 起码彩礼不要这么高了。什么你要搞的是孩子的某个负担。
0: 像这样的移风易俗送戏下乡，阳谷县一年举办1000场次。
6: 长期稳定的婚姻需要双方在价值观、生活目标。
0: 红娘在民间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红娘的作用，三个县定期举办毗邻地区红娘交流会。红娘们在牵线搭桥时达成一致，彩礼不超过约定的上限，喜宴不超过标准。在加大宣传引导的同时，切实做好服务。各村红白理事会主动上门，靠前服务，对红白事提前介入，全程跟进，提供细致周到的全过程指导与服务。
7: 新郎官真的是潇洒帅气，各位女士也是温文尔雅、落落大方。
0: 2025年七夕之际，阳谷县携手台前县、范县，共同举办了两河之约、山河相会新婚集体颁证仪式，九对新人喜结良缘。经过各方努力，去年以来，跨省毗邻地区农村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数量显著增长。尚丽娜家在阳谷县农村，她与河南台前县的赵云光刚刚订婚。
8: 其实看中人啊，彩礼多少倒挺无所谓。
0: 尚丽娜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当时没有要彩礼，88000是赵云光和她商量的结果，图个好彩头。订婚的当天，父母就把这钱给了两人，用来支持他们小家庭。
9: 跨省通婚的彩礼包袱正在一点点卸下，这背后靠的正是这种打破壁垒的制度协同。彩礼不是爱情的标尺，幸福才是婚姻的底色。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轻礼重情，当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退彩礼送祝福，高额彩礼的尖兵终

0: 将消融，婚姻也将回归情感的本源。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深耕文化服务业，做强文艺新动能。山东深入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持续完善文艺创作扶持体系，优化文化产业配套服务，全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持续走强。
1: 在乐陵影视城，现实主义年代剧《家有七郎》正在拍摄。该剧是山东省年度重点电视剧目，以改革开放历程为时代背景，折射中国数十年的沧桑巨变。该剧选在乐陵拍摄，是因为当地影视承载能力和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2: 这个棚非常专业啊，然后呢，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1: 剧组点赞的专业拍摄条件见证着乐陵影视产业的迭代。前两年唐探1900国色芳华拍摄时，乐陵影视城没有专业室内影棚，处于为一部剧造一座城的拓荒阶段。为了解决场景可调性差等问题，当地陆续又建设了标准化数字化专业摄影棚，
3: 包括一些科幻类的，包括一些穿越类的，都可以在棚内实现。现在我们影视城的这两个棚排档已经排到了年底，包括我们现在在给剧组配套的道具、特种设备等全流程的服务，可以让剧组轻松的拎包拍摄。计划今年还要再建6个棚。
1: 硬件提档升级，服务持续优化，围绕影视全链条，乐陵通过精准惠企、就业帮扶、全域提质三大服务举措，吸引相关配套企业落地，全方位保障剧组生产生活配套需求，实现一剧落地百业增收。
4: 吸引剪辑制作、服装道具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户，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1: 影视产业蝶变，舞台文艺同样亮点纷呈。山东依托覆盖创作、展演、推广的整套服务体系，重点扶持的原创民族舞剧《大染坊》今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成功首演，未来3年还将有150场全国巡演，让精品文艺走出山东，传遍全国。
5: 我们接下来的《大染坊》巡演会去到杭州、宁波、深圳、沈阳这些城市。这是我们通过舞蹈艺术的一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大染坊，了解大染坊，了解我们鲁商精神和山东文化。
1: 以精品聚人气，以文化塑品牌。近年来，山东深耕齐鲁文艺高峰计划，推动文化服务业提质增效。山东累计遴选了3批346个重点文艺项目，其中26部斩获国家级奖项。近两年累计拨付文艺精品奖励资金2825万元，培育出鲁剧、舞剧、文学、网络影视等一大批标杆文艺作品，全省文化服务业活力迸发，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深厚持久的齐鲁文化力量。
0: 2026世界魔方协会 WCA 威海魔方公开赛昨天在威海开赛，本次赛事汇集全国200余名魔方爱好者同台比拼脑力与手速，设有2阶速拧、3阶速拧、3阶盲拧等6项官方标准竞赛项目，覆盖全年龄段各水平爱好者，并且成绩计入国内、亚洲及全球魔方官方排名。
1: 北京时间7月5号 ，WTT 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国乒组合顺利会师，最终温瑞博、袁立岑3-2战胜林诗栋、黄友正，收获本站男双冠军。
6: 林诗栋、黄友正是本次赛事男双头号种子，温瑞博和袁立岑是首次搭档参加大满贯赛事，这场决赛高潮迭起，精彩球不断，前四局双方战成2-2平。决胜局，林诗栋和黄友正保有微弱领先，尤其是战至9-7之后，又到了林诗栋的发球轮。但是袁立岑的接发球果断坚决，反手拧拉一个突如其来的直线，一个强势压斜线，把比分追到9平。

0: 随后温瑞博和袁立岑一鼓作气再下两分，11-9，他们大比分3-2取胜，首夺 WTT 大满贯男双冠军。
1: 昨晚中超第17轮继续进行，青岛海牛主场迎战成都蓉城，在30,000多观众的助威下，青岛海牛队1-1战平对手。本场比赛节奏较慢，上半场结束双方互交白卷，下半场海牛用洋葱换下李海龙，改打四后卫试图加强进攻，不料成都蓉城突然加强攻势，海牛门前险情不断，并在第55分钟丢球，成都蓉城禁区前打出精妙配合，杨明阳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打进一球。第70分钟之后，比赛场地开始下雨，在诸多不利情况下，海牛队最后时刻依然在试图进攻扳平比分。第84分钟，海牛队金永浩远射击中横梁，替补出战的小将洋葱补射扳平比分。最后时刻，成都蓉城加强攻势，虽然打进一球，但因手球在先被判无效，最终双方战成1-1。
2: 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晚在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 U17 男足3-0战胜澳大利亚 U17 男足，取得开门红。
1: 比赛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十号球员帅维浩实现突破，巧妙晃过对方守门员后，轻松将球打入空门，为中国队首开纪录。上半场后续双方互有攻防，但均未实现破门。进入下半场，中国队继续保持攻势，24号球员赵松元头球破门再得一分，16号球员孙晨曦远射得分，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
2: 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巴西与挪威队的比赛中，哈兰德梅开二度，本届世界杯个人进球数达到7球。下半场补时第10分钟，内马尔点球破门，最终巴西1-2不敌挪威遭淘汰，挪威队晋级8强。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目前以军已经全面控制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领地区，对此黎巴嫩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扎米尔当天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领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
2: 据以色列媒体5号消息，以色列交通部长米里格雷夫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1: 据了解，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此前相关消息已得到美国官员证实，以色列与阿联酋2020年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此后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据了解，铁穹防空系统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研发，主要由侦测跟踪雷达、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和导弹发射单元三大部分组成，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导弹。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7月2号33艘，7月3号29艘，7月4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此外，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阿巴斯·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中断约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海上贸易已经恢复。
1: 阿卜杜勒哈尼当天表示，在

0: 伊朗大使馆与卡塔尔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他还表示，阿尔鲁维斯港是伊朗货物进入卡塔尔市场的重要门户，恢复航运将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同时降低运输成本，加快货物供应。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当地时间5号，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山火火势再次增强。截至当地时间5号下午3点，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火场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灭火工作难度较大。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共有约700名消防员、200辆消防车辆以及9架航空灭火力量参与救援。当地政府还表示，火势在火场两翼再次增强，已紧急疏散火灾区域附近居民，并要求多个村庄居民采取行动避险。5号，韩国媒体继续关注韩国国家足球队前主教练洪明甫所受到的争议。有足球评论员在节目中指出，洪明甫在这一敏感时刻前往美国，且回国日期不明，令人怀疑其是否在逃避调查。韩国足球评论员认为，洪明甫当然有权利去美国，但他未来必须回国承担责任。如果他继续回避相关调查，可能会引发外界愤怒。
1: 当有人犯错并真诚道歉时，人们或许会有些生气，但可能仍然会想，这次就原谅他吧。然而，也有很多例子表明，撒谎或逃避反而会激起更大的舆论怒火。
0: 据了解，自韩国足协2024年7月再次任命洪明甫为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多起相关举报，称足协主席郑孟奎等官员任命洪明甫的过程有猫腻，涉嫌渎职等违法行为。据韩联社5号报道，有消息称，警方曾一度搁置此案调查长达数月之久，引发外界质疑。直到韩国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一事，引发舆论批评和政界压力，本案调查工作才再度启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芹菜炒牛肉丝，那么这道菜准备的食材呢？芹菜、胡萝卜，还有牛肉，以及姜和蒜。锅热了，加油。油热了，把蒜末放进去爆香，姜片放进去爆香，接下来把牛肉丝倒进去，炒好的牛肉丝先盛出来，然后开火。这次加少量的油，不要太多。把胡萝卜丝放进去，爆炒一下。把芹菜叶和芹菜杆放进去。最后，我们把刚才炒好的牛肉放进去，加盐，加鸡精，开大火翻炒一下，关火，双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芹菜炒牛肉丝非常的香，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瞧你们俩小子，今天的进口林下游的团购

0: 能开展？嗯，你们确定？
1: 嘿嘿，我和立冬啊会算的。你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啊，应该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吧？
0: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总监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接下来，要不有请苗总监呢，让他亲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情况。
2: 好啊，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苗总监，有请。好，苗总监请坐。
3: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姓苗，苗全，很高兴跟大家认识。
0: 今天呢，苗总监呢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苗总监呢，您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进口磷虾油这个事儿。
3: 好的，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一次跟袁老师你们的栏目合作，相信通过这次合作，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售在国内甚至全球都能提升好几个档次。然后这次团购的产品是我们进口的磷虾油，这是100%的纯磷虾油，磷脂的含量达到56%，
0: 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1: 对对，
0: 我跟你说呀，其他同赛道的产品跟它是没法比。
3: 是，没错，这一款磷虾油的市场价话，我们定在是499一盒。
0: 哟，苗总监呐，不便宜呀、啊。
3: 哎呀，好东西成本肯定是高的，价格自然也会高。既然袁老师你们栏目准备做这个团购，那价格肯定是给您到优惠的，给您打个8折，399一盒。这个价格我敢说，这也是在您这儿，在外面的话我们绝对都是一视同仁，499一盒的，一分都不会降。
0: 非常感谢苗总监，这款磷虾油的销量的火爆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啊、我已经是非常感谢了。但是苗总监呢，我呢，你不能怪我啊，我总是觉得可能我年纪大了，您给我打了个8折，399一盒，要是我买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贵呀。
3: 袁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作为新西兰的一个大的品牌，通过的是 FDA 啊、GMP 啊、SGS 的多重的权威认证，在全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品牌，不论是从口碑还是品牌来说，真的是非常好了。再降价，这恐怕就不行了。不好意思，
0: 苗总监，您看您今天呢也是专门为这个事儿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咱们之间呢都想秉承着一个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是觉得吧，您给我8折的这个价格呢，最好呢再往下降一降，您看看。
3: 袁老师
0: 啊，
3: 那您说说看，您的心理价格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说你可不能怪我哦，我就直说了啊，您看看能不能给我这个
3: 二？什么意思？加2块钱吗？
0: 苗总监，我说的是您给我这个进口磷虾油的价格呢是2位数。
3: 两位数
0: 啊？对，两位数嘛，就是99。
3: 袁老师，您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100%磷虾油的价格？99
0: 啊，
3: 等于打2折。
0: 对，就是这款磷虾油2折，99一盒。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一点没错。
3: 袁老师
0: 啊，
3: 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是
3: 99一盒，我们就是一个包装费。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好评率这么高，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实打实是下了真功夫的。就说EQ Harvesting 这个生态捕捞技术，那可是鲜活捕捞啊，24小时专业保鲜，这样避免了磷虾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您知道这个捕捞技术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就是 Harvesting 的这个技术的专业的捕捞船，光这个船的造价，就这个成本，市场价499，我敢说是良心价了。结果你给我99元一盒。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你们企业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相关产品，你们用的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这个好归好啊，但是

0: 哎呀，
1: 你不是，你别但是 啊，这么好的产品，你真不应该就给我99的价格啊，这根本就是不合理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采用的真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提取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确保了成分的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这个技术可是高端磷虾油是主流技术之一了。我们公司后续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就您就给我99，这次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0: 我呢，说句实在话，我只是希望，
1: 我就一句话，您确定99元一盒不能再商量了吗？
0: 他们俩都知道，这俩小子都知道，我一般的给出两位数我就确定了，多一分都不行。苗总监您看看，
1: 不好意思袁老师啊，这个合作我感觉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2: 哎，苗总监，
0: 哎，
2: 苗总监，
0: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苗总监，你等一等，
0: 这怎么就走了呢？
3: 苗总监，
1: 哎，李总监，哎，我感觉袁老师没有合作诚意啊，这是。
4: 苗总监，这个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您消消气儿。
1: 不是，我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他不就是想他降奖一分钱，然后让顾客优惠一点吗？但是你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我们也得挣钱呢。掐头去尾省了400块钱，我们怎么过？
4: 是是，来，苗总监，来来，这边来，这边。苗总监，你想做吗？其实苗总监你也知道哈，就是咱们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呢，让阮老师呢帮忙做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是吧？阮老师他身上担负的是我们无数的观众朋友的一个殷切的期盼。其实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这个价格呢是越低越好。哎，
1: 不是，我们也难呢，是不是？我知道你们是想那个便宜些，但是我也得给上面交代啊，你这样的话打两折我真的没法交代。
4: 是，这个我们也理解，但是呢咱说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是吧？您说您这么直接就出来了就走了，阮老师还有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呢，这个对贵公司的影响我觉得也不好啊。依我看呢，咱们回去是吧，咱好好的再聊一聊，再商量商量。
1: 哎，正好袁老师打电话过来了啊，我接一下吧。喂，袁老师。哎，你这样让我们也很为难呐。是，我知道你们也想给全国观众一个好的价格，但是我们也要给上面一个领导一个交代。那行，那我们要不回去再说，回去再说吧。
4: 就我听着这事儿，袁老师，
1: 对，让咱回去一趟。
4: 对，咱回去咱好好的聊一聊，是不是？
1: 行，那就回去聊聊，回来聊聊。
4: 您请，您。
5: 哎，姚总，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坐，请坐，
4: 您请坐，请坐。
0: 姚总监呐，您总算是回来了，你怎么说说你就走了呢？我跟你说，有一个词儿叫好事多磨啊，您坐下咱们再聊聊。
1: 刘老师，这样啊，您说的99一盒我真做不了主，我给我们的冯总然后打个电话吧，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0: 行。
1: 你好冯总。
6: 哎，你好苗总监。
1: 我跟袁老师这边谈合作进口的磷虾油这个项目，目前的话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些磷虾油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定的是499元一盒，袁老师这边给的是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边这个价格怎么推进一下呢？
6: 袁老师的节目呢我们之前做过调研了，在国内的影响力确实很强，他既然要两折99这个 price point， 那我们就配合吧。这样团购第一天可以给他两折99是没问题的，但是仅限就2个小时，给客户的长期福利了吧。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开团的话就恢复到我们一开始我们决定的8折，不可以再讲。
1: 好的洪总，那今天给2折99元一盒，然后限期2个小时，明天的话继续团购就继续恢复8折，你看对吧？
6: yes yes， 接下来我还有个会，那就这样吧。
1: 啊，

0: 那你先忙。袁老师，你也听到了。
1: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呢，是能够给我两折九十九一盒，这个期限真短呢，就给我两个小时。可是明天你们这个零下油就要恢复到八折，八折就是399一盒了，真是要命的啊！
2: 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了
1: 啊。
2: 我觉得吧，你先统一粉丝老师的团购开展了再说。
1: 也对呀，
2: 行。
1: 行，这个苗总监，那就按照你们说的来，我同意。今天呢是两折，是99一盒给我，期限呢就时间呢2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从现在开始吗？可以吗？
0: 可以，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可以来报名了。但是这样，袁老师，我先出去安排一下发货，行吧？
1: 哎，等等，苗总监，我还有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包邮啊？
0: 袁老师，您一条活路吧，真的，我头都大了，好吧，已经亏了，不差这个邮费了。行，我现在去安排吧。
1: 好，好，好，那苗总监您先去忙，谢谢啊，
3: 谢谢苗总监，慢走，慢走，
4: 您慢走，
1: 李东送送。
3: 哎呀，啥也不说了，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
4: 啊，
1: 干什么呀？
3: 放礼花。
0: 哎呀，哇，哎
3: 呀，怎么样？
1: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3: 变魔术变的吗？
1: 魔术变的。
3: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两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1: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无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苗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3: 对，
1: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3: 是，
1: 真的是结束了。
5: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3: 就是，
5: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1: 对，
5: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3: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低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袁老师。
1: 哎，
6: 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
1: 啊，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那么这款磷虾油呢，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它有 FDA 和 SGS 双认证的，这个安全呢是非常有保障的。您放100个心，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6: 哎，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
1: 哎，
6: 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
1: 啊，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7: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父母身体有很多问题，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1: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7: 嗯嗯，明白的，谢谢栾老师，栾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香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香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香油两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您好，袁老师。哎，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香油。
1: 啊，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
2: 哎呦，太好了，袁老师，太谢谢您了。嗯，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就这款磷香油啊，您进口的。完事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嗯，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嗯，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香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2: 好，一定。
1: 好，6组给
2: 你
1: 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啊。
2: 好嘞，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啊，6组进口磷香油哦，新西兰原装进口那款。
1: 嗯，哦，6组是吧？好，这边给您寄好了，您放心。
3: 哎呀，就说这款磷香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6组啊，钱倒是有啊，哦，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嗯，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嗯，我还有2个儿子没结婚呢。嗯，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呢。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香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香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香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6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3: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香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香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让我遇到这次磷香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香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罗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香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香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寄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1: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香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讲那个磷香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香油团购的活动吗？
1: 是。
5: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1: 对。
5: 大品牌大厂家的。

0: 是
1: 这样，那个阮老师，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0: 4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1: 哎呦，谢谢阮老师，再见。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再见。嗯嗯。
2: 好。

0: 吃一点磷虾油，哎，对您的健康有帮助。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啊，那好，姚老师。哎，帮我订了两组
0: 啊，
1: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0: 好好好，帮你订两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1: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资源了，谢谢姚老师啊。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0: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3: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0: 对。
3: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0: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
3: 好，
0: 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收货就行了。
3: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让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啊，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
0: 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